0: 妮子，我没空跟你绕弯弯玩，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啊？
1: 那他去哪儿了？
0: 妮子，你是不是装糊涂啊？我是他娘姨，不是他婆姨，他去哪儿能告诉我吗？

0: 东西，很紧急。
1: 你有他想要的东西？奇怪，你是不是太清闲了？你要是没事儿，可以帮我忙啊！我这一个大宅子，忙来忙去都把我累死了。
0: 哎，那你既然都快累坏了，你为什么还要跟这儿干着呢？
1: 好了好了，我烦不过你，我要睡觉了，你有空再来吧啊！
0: 哎，对对对，你现在哪儿呢？忙什么呢？找着婆家没有啊？
1: 啊，我说嘛，这么晚了，还有个黄包车送你，鬼丫头，小两口一块来骗我，结婚怎么不告诉我呀？啊？好好好，你们好好过啊，有空再过来啊，再会，
2: 我要睡
0: 不
2: 觉。
0: 是，老姨，
1: 哎呀，
0: 我
1: 再会再
0: 老姨，老姨。
3: 局长，昨天晚上虽然扑了个空，但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范世煌，他的住处和韩世举的官邸，不过间隔了三个街道而已，门口没有警卫。毛妮子的老爷让他过两天再去看。
4: 扑空很正常，昨天晚上本来也是碰运气。哎，妮子的表现怎么样啊？
3: 啊，一开始他有点紧张，不过后来他那股弯弯绕的劲儿上来以后，就没事了。
4: 哎，你刚才说，他老姨一个人伺候一个大宅院，都快累死了，还说
5: 他老姨
4: 并不知道妮子是干什么的。
3: 对，我看他们走的也不是很近，远房表亲嘛，一表三千里。局长，你是什么意思啊？
4: 好毒的眼睛，这点都让你看出来了。嗯，
3: 咱们也没这个必要
4: 啊，
3: 干脆直接把他抓起来。况且军区来的电报里，
4: 你看看，据悉，啊，范世煌有勾结日伪之迹象，即令便衣队彻查，必要时可将其拘捕。你看看这个排列啊，据悉就是听说耳闻，迹象就是没有证据，再就是彻查，就是搜集证据啊，然后是拘捕，还加了一个前提，必要时。如果我们现在将其拘捕，你说到必要时了吗？没有，因为几项前提一项都没有落实啊，不落实就将其拘捕，那就不是必要时。你弟明白？
3: 哼，局长，你很神奇呀！不愧是在机关待过，理解首长的意图，的确是有一套。
4: 哎呀，昨天晚上啊，我也没有很好的解读电报的内容，就匆匆忙忙的让你去抓范世煌。多亏他不在家，不然麻烦就大了。
3: 啊，我明白了。这封电报不是抓捕令，而是一项行动指示。
4: 的确如此。
3: 可是，
4: 也很神奇嘛！啊。
6: 哎，谢导，
7: 哟，回来了。
6: 哎，用大队长的话说，你真是神奇。
7: 行啊你，谢总叫的。在家也不改口了。你刚才说什么？神奇不神奇的？
6: 啊，嗨，我是说，你让我去的这家熟食店生意真的特别好，这排队的都从街上排到巷子里去了。我要再去晚点，这些好吃的都是别人的了。
7: 嗯，宇子，快尝尝，还是那个味儿，真好吃。这生意好的店铺做的东西啊，一定有它的风味和特色，所以我说就去他们家买，别的家看都不要看。
6: 没想到谢总，你对这三铺还挺熟悉的，连哪里有好吃的鸭脖牛肉你都知道，你真是太神奇了。
7: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谢总就是从三铺出去的，小时候啊就老吃这些东西，所以对这儿比较熟悉。因为馋嘴。还挨过一次打呢。

0: 我知道，肯定是偷师来的，让老板给逮着打了一顿。
1: 嗯，这是秘密，不许跟别人说啊。
0: 你放心吧，这十三爹他人不怎么样，可是他做的菜都特别好吃。薛总，这以后你要再有任务的话，就把我再带上来。
1: 你小子，不对啊，这么快就被物质俘虏了？怪不知道昨天晚上光知道吃，没注意我说国防部出监局这几个字的时候，十三爹的反应吧？
0: 谁说的？我注意了，他表情挺淡定的。
1: 表情淡定，但他的身体抖起来了，这就是紧张的表现。
0: 我看呀，他和他的女儿就是地地道道的汉奸，
2: 直接崩掉就完了吗？省得多事儿啊。
1: 没那么简单，咱们是有政策的。她丈夫罪大恶极，并不代表她有死罪。咱们这次来就是为了警告她，劝她停止这种报复行为。杀吴怀仁是民族大义之举，并不是她十三姨跟贺兰之间的个人恩怨。如果她听从劝告，就此收手的话，那茶楼偷袭的事儿，咱们可以一笔勾销。如果她一意孤行，那新账老账一起算，这叫先礼后兵。
3: 老范，这国防部真的有个什么锄奸局吗？以前我怎么从来没听吴怀仁说过呀？
4: 具体什么部门，我也没听说过。但是由戴笠掌管的军统，一直在对全国范围内的汉奸做定点清除，也就是暗杀。
3: 谁敢到这儿来搞暗杀？
4: 军统的杀手在电影院里把正在看电影的陈锡庚当场干掉，因为他是日伪天津银行的经理，杀手无孔不入，一旦发现目标马上动手，杀完人一眨眼的功夫人就没了，所以你们也得小心点啊。
3: 行了行了，谁敢来暗杀，你让他来试试。
4: 你男人不就是因为
3: 你？滚，立刻给我滚。爹，门口再加十个岗。
5: 二位都明白各自的任务了吧？
6: 明白了。大队长，你是让我们扮演假夫妻，到时候我好参与妮子。
5: 对，
7: 大队长，能不能让我和小杨演假夫妻啊？
5: 你看到过这么白白净净的黄包车夫吗？
7: 那有什么关系啊？
5: 好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工作会由军区通讯处派专员来接替。妮子，这是你加入便衣队以后第一次参与任务，而且就是单独行动。中间要是遇到了任何情况，千万不要慌，随时和关涛保持联络。
7: 是。

0: 哎呦，谢董，您来了。
1: 来了，老哥哥。
0: 嗯，
1: 十三姨今天晚上来吗？
0: 来，按昨天约好的时间，一准儿来。
2: 叫吧，
0: 还有十分钟，二位先楼上雅间喝茶。
2: 请
0: 来。
3: 啊，十三姐，我就不上去了，你随便给我弄点吃的就行了。
0: 哎，这为什么呀？
1: 我希望今天晚上十三姨也是一个人。
0: 哦，谢董，您多虑了吧？
1: 嗨，这年头，凡事多留个心眼儿总是好的。我是来劝架的，别弄到最后再让人打一顿，那可就不太好了。
0: 我说谢导，就算你未雨绸缪，可你毕竟就两个人呀，又能那个啊？
1: 老哥哥，我恐怕还有所不知，我的买卖里也顺带着做点小军火生意。
0: 那又怎么样呢？
1: 我今天带着点药。

0: 嘿，你要不要来验验货？
1: 老弟啊，谢老，你千万千万别跟我姑娘一般见识。吴怀仁的死我无所谓，关键是我姑娘，就让她一个人跟您见面，保证您的安全，好吧？好吧，谢老。

0: 谢董如此的耀武扬威，您这是来解冤家的，还是结冤家的？
1: 枪这种东西，可以解冤家，也可以结冤家，就要看人是怎么用的。

0: 谢总，
1: 爹，你真是老眼昏花了。当年总是偷你卤菜吃的那个坏小子，你都不认识了。爹，待会儿呢，再去咱们的熟食店，切五斤牛肉，五斤叉烧，再拿十根鸭脖，十个猪蹄。他不是爱吃咱家的卤菜吗？行，今天咱们就让他吃个够。

好意思责怪我嫁给吴怀仁？哼，那你说我嫁给谁？嫁给你？你走了十年，我柳慧芳等了你整整十年，你知不知道？就算你到了徐州，大城市，买卖做大了。

你看不起我这个小镇上的女人了，那你来封信总可以吧？你不让我开心，你让我死心总行吧？ 你知道，在这个小镇上，27岁了都还没嫁出去，别人会怎么看你吗？啊！后来是吴怀仁逼我做了他的十三姨太。十三姨太，我不同意，是他拿枪逼着我爹收的彩礼。可跟了他还不到一年，我就做了寡。 你说柳慧芳为什么这么命苦？为什么？不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高德良，我把整整10年的青春都浪费在。

0: 小芳，
1: 是
0: 我辜负了你，但这十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我没想到你真的等了我十年，我真没想到。
2: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你写封信来，你不就知道了吗？啊！你走的前三年，你年年都来信，让我等你。可是后来，你后来一个字儿都没了。我还傻乎乎的，我等了你七年，我天天都在等。我做梦都在等，我还在等着你来娶我。你让我现在拿什么还来相信你？啊？你还想让我相信你吗？就是个骗子，骗子！

你今天是来看我的吗？啊，你是为你那个朋友来当说客的，你想让我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告诉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这个梁子我结定了。我告诉你，他杀的不是别人，是我男人。

0: 十三爷，咱这是去哪儿啊？
1: 你说去哪儿？回家。

0: 这是我家，你是？
1: 啊，我是毛妮子，您是范叔叔吧？
0: 啊，
1: 你好，你好，
0: 啊，
1: 我是新来的，老姨让我来帮忙的。哎，您快进来吧。
2: 哎呀，啊，这表弟回来了，
0: 啊，
2: 这是妮子，我远方的侄女，家里事多，忙不过来，我让她分担分担。您上个月不是说要找个做饭的吗？我就把她叫来了。这孩子干净，干活利索，最关键是饭做的好吃，比我强百倍。他爸是个厨师，快进来呀，进来进来。
3: 哎呀，我的大表姐，就你那个饭菜烧的，饿了十天的人都没法吃。大表姐，这丫头可靠吗？是不是咱四阳老家的？
2: 老家的老家的，人绝对可靠，自家亲戚嘛。我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你要找个做饭呢，正好他有这手艺，我就把他叫来了。工钱你看着给吧。
3: 嗯，别动。你干什么？
2: 啊，别生气，别生气。妮子不懂规矩，回头我来调教他。妮子，范叔的包以后不许碰，别问为什么，照做就是了。还有，范叔的书房他不允许你不要进去，听见吗？
1: 听见了，我是想范叔累了，我帮他拿一下。我家男人回家进门的时候都是我帮他拿东西的。范叔叔，我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啊。
3: 不害怕啊，叔不怪你。哎呀，怎么这么年轻就嫁人了？你男人在哪里做事啊？
1: 他在车行拉车。
3: 可惜，这么俊俏的丫头怎么嫁给个拉车的？哎呀，这事儿啊，要怪就怪你老姨，不把你早点带来认识我呢。妮子，给我当三姨太吧，啊，就出来不用伺候别人了，让你老姨找几个老妈子伺候伺候你，啊。
2: 那好，我抽空回趟四阳，就跟大表妹和二表妹说，你打算找个三表妹照顾生活，不用我们操心了。
3: 就我的大表姐啊，你别动不动就拿那两个老婆一吓唬我。我范世皇现在是什么人呢？啊，惹急了我，我又真娶一房三姨太，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哎，可惜，真是可惜呀。不过没关系，咱们有的是时间。
4: 他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他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5: 这空心山楂呀，又甜又糯又紧实，这味道啊特别棒。
6: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嗯，太满足了。
7: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勿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4: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

0: 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1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1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

0: 要留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2: 这空心山楂呀，又甜又糯又紧实，这味道啊特别棒。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2: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 将我们

0: 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1: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0: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

0: 见着他了？
1: 见到了。怎么着，确认是范世华吗？
0: 没错，
2: 是他们就好，算咱没白等。
0: 哎，开始行动吧。
3: 那行，我们回去跟陈掌柜汇报。哎，关参谋长，你得留下。
0: 为什么？
3: 留下给妮子当丈夫，不能入洞房。
4: 走。
3: 你看咱国军兄弟这威风啊，大尾巴狼似的。
0: 你看他们用的枪。
3: 哎，那不就是上次打我们伏击那几个人吗？
0: 确定吗？
3: 除非我眼瞎了。

0: 潘叔，咱们一会儿开饭，先喝点开胃汤。
1: 嗯，我还有点事儿，不要打扰我。等事情办完了，咱们就开饭。

兄弟们，咱们这么近的距离，你们用的是长枪，我看你们怎么打！听我命令，通通下马！

0: 是范世皇指使你过来的吧？
1: 大哥，范长官是情报部门的，他不会直接给我们下任务，我们执行的都是自己上峰的命令。如果说上回误伤了各位好汉，小弟在这里给你们赔罪了。
0: 误伤？你差点伤了我们龙盘帮的帮主，你知道吗？
1: 什么？几位是龙盘帮的？得罪得罪，小弟是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各位大哥放我们一马。
0: 哼，放你一马？放你一马？你好去打别人放冷枪是吧？
1: 啊，不不，我们现在是去靶场训练，没有任务。
0: 少啰嗦，把子弹给我交了。
1: 这，大哥，你看，我们这是和友邻部队说好的来着。
0: 你知道，龙潭帮说话，从来不说第二遍。看着办吧。
1: 弟兄们，听这位大哥的，退子弹。

0: 枪你们在行，贴身战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银枪，快！
1: 把你们身上所有的都翻出来，快呀！
2: 滚！走！报告。刚刚收到，
3: 干爹首次空中相会甚喜，我已派寨主去追寨，黄虫。

第一次跟皇储密电联系，不要让他担心。回电，干爹很高兴。

0: 排长，一颗子弹都没了，我们还去干嘛？
1: 前面就是十九团的防地，跟他们要子弹。今天的任务，范世皇长官下了死命令，必须完成。

0: 嗯，妮子可是真会做菜啊！我在里边都闻着香味儿了。
1: 是吧？那我们就吃饭吧。
0: 我烟没了，出去买包烟，回来就吃饭。
1: 嗯。
0: 啊，对了，我今天高兴，要喝一点。

0: 数字索引。
1: 我烟没了，出去买包烟，回来就吃饭。
0: 从此空中相会，住于两栋三三幺两幺拐两栋幺拐两。
2: 老弟，你出去了。
3: 范叔，烟买回来了。
1: 嗯，
3: 那快吃饭吧。
1: 好，马上。

这十三姨她到底什么意思呀？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崩了她。我看她是够汉奸标准了。哎，你看她上次带的那帮人，典型的汉奸样。谢导，大队长还等着咱们回话呢，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呀？

西子，明天你先回趟家，跟家里说一下这边的情况。我先留下来看看。既然已经来了，十三姨也见了，就尽量把事情做圆满。啊，家里要问起来，你就说十三姨举棋不定。

哟呵，又喝。你怎么来了？正好这两天我身边没人，你看，是不是跟小芳约一下？要说你们俩呀，还真该是一对儿。昨天晚上临睡前，小芳就想让我跟你约一下，也想今天跟你见面。 你们俩多默契，这事儿都想一块儿去了。

0: 哎呦，来啦！啊，
1: 六叔，我是不是来晚了？
0: 不晚不晚，谢董，你一向准时。
1: 这车是？啊，
0: 这车就是接您的。小芳说呀，不在这儿见面啊。
1: 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0: 去家呀。小芳说呀，您难得回来。又是意外相逢，还是去家里更好些呀？
1: 去家里不太方便吧，还是让小芳来这儿吧，这挺好嘛。嗨，
0: 您又多虑了吧？您跟小芳是什么关系呀？啊？
2: 好吃。

你在哪边看不到吗？大队长，啊，这还有给局长和武大金刚带的。啊，那合着这些不是全都给我的？哎，哼，我看你这小子，现在对老首长的革命感情有疏远的迹象啊！啊，哼，啊，聚会吧。

0: 谢董，哼，老高啊，他现在肯定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
1: 小周，来，请谢董上车。
2: 来，谢董，
3: 上车。
1: 喂，
2: 谢董，
1: 上车。请上车啊。

0: 哎，那谢董有没有说怎么说服十三爷啊？
1: 哦，谢总说了，
2: 嗯。
1: 啊不，高副大队长说了，这十三姨她现在举棋不定，谢董他准备见机行事，他说这已经见了面了，他就想把这事儿做得圆满一些。
0: 我知道了。
3: 庄严，你是不是牺牲了？如果你真的牺牲了，你们营里会给我传来消息的。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那说明你还活着。你为什么三个多月了都没有给我回音？我警告你，我再给你十天时间，如果十天之内我还收不到你的回信，我就……请进。
4: 志美。
3: 哎呦，喜子回来了，怎么样？事情办得顺利吗？
4: 啊，我从三铺给你带了些吃的。
3: 哎呦，好，谢谢你啊，喜子。我这儿有一封信，你赶紧帮我寄出去，非常着急。
4: 是。

0: 小芳，你这玩笑可开大了啊！你要是再拍一下巴掌，我这可就……
1: 对对对对对，我就差点死在我特意安排的浪漫气氛里了。哎，站住！你带枪我不奇怪，可就你这掏枪的速度，比光都快，你怎么就？
0: 这么多好吃的，怪不得你爹非要我到家里来呢。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高德阳，你别打岔。我在我那死鬼部队里也算见过不少世面。哼，什么飞车队啊，别动队啊，可就你刚才那一下子，我就从来都没见过。
2: 哎呦，你算是让我开了眼了，哼，给吓死我了！我就是个买卖人，走南闯北，黑道白道，跟几个军方的朋友学了点雕虫小技，防身而已，没你说的那么邪乎。还开什么眼？赶紧开席吧，我都饿死了。好，
0: 咱们开席，边吃边聊。
3: 小三儿，关灯。你先告诉我，你怎么今天跟那天判若两人呐？
0: 不计前嫌了。想知道答案？那你得先听我的计划呀。今天呢，我搞这个情。 情调，对，情调。哎，你是不是特熟这种情调啊？呵，我算是相信你到现在还没结婚了。今天呢，我搞这个情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那天。 我骂你骂的有点过分了。

0: 行吧，你的确该骂。哎，你说你是不是该骂？是不是该骂？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不过我嘛，是个有修养、懂感情的淑女。咱们俩毕竟恩爱过一场。我等了你十年，你也至今未婚。所以呢，咱俩就算扯平了。来，为了扯平，干杯！
1: 干杯！
0: 小翠儿，倒酒。
1: 哎，哎，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喝一杯，拍一下桌子。淑女吧，你十三姨是淑女，淑女身边一般都会有一个绅士，所以这活儿就让绅士来干吧，有事儿叫你。
2: 谢谢您了，谢董，您真好。您抽烟吗？
0: 我给您点根烟吧。行了，小烂货。见着男人就走不动路了，啊！他给我倒酒，你给他点烟，这什么人物关系啊？下去。行啊，高大良，连个使唤丫头都哄得这么开心，哼！我看你是不用结婚，天天当新郎。
1: 你想太多了。
0: 我要跟你做笔买卖，你包赚不赔。包你得了夫人又得兵，
1: 什么意思？
0: 我答应你朋友托你带的话，冤家宜解不宜结。杀我前夫的那个灵芝，我可以不计较，一笔勾销。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这么痛快？好，只要我能做到。
0: 给我当男人，讨我当老婆。

0: 见吗？
1: 范长官在家吗？
2: 在。您是？
1: 我是独立营的王营长，请你赶紧通报一下，我有急事求见。
2: 哦，那您等等吧。
3: 王营长，来来来，进来。

0: 报告。范长官，事情紧急，打扰你们吃饭了。
1: 哎，什么急事儿？来，坐下喝两杯，边喝边聊啊。
2: 表弟啊，你们谈吧，我和妮子上厨房吃。
1: 啊，好。妮子，再烧两个菜，烫一壶酒。我跟王营长啊。
0: 不不，范长官，不用忙了，我说几句话就走。
1: 既然你能上我这儿来说事情紧急，这个事情就紧急不到哪儿去啊。坐，妮子，炒菜去。王营长啊，也是咱们饲养老家的，烧几个家乡菜啊。
3: 好，
1: 去吧。
3: 嗯。
1: 王营长，坐。张坤呐，我总是托你办事，心里一直感激你这个小老乡啊。你也难得到我这儿来一趟，就一起喝点，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的，一点心意嘛。你办事啊，每次都是那么漂亮利落。
0: 可是范长官，
1: 嗯，
0: 这次恐怕利索不起来了。
1: 怎么了？难道没干掉？
0: 干是干掉了，可是我们狙击小组四死一伤，最要命的是

0: 一排长和梁子让人给抓走了，
1: 怎么会这样？

0: 水都要准备好。
1: 你那点活全让我给干了，你可真会给我找好差事。知道了，
0: 我不让你白干，以后你饭煮不在家，我让你把他叫过来。

0: 和尚
1: 啊，
0: 那两个俘虏现在怎么样了？
1: 当然，咱这优待俘虏的政策成了俘虏抗拒的理由了，啊？
0: 哎，不说我倒忘了，葫芦，那被伏击的人现在什么情况？
2: 说了您别激动啊，他们俩牺牲了。
0: 牺牲了？那有没有查明是什么身份？
2: 我们找过附近的老百姓了解情况，他们俩一个是武阳新区武工队队长，一个是区委书记，也就是您的
0: 武工队队长。他是不是叫牛庆东啊？
2: 是。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

0: 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

0: 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茯苓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茯苓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麻麻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的茯苓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

0: 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马上，我在家呢。送我到三铺你就回来，对，不用管我。行了。妮子，
4: 哎，
3: 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哎，今天晚上可能不回来了，好好看家啊。
4: 哦，知道了。
3: 你老姨哪儿去了？是不是又搓麻将去了？你这哪是回来给我当姨娘？纯粹是来伺候他的。
4: 没事儿，老姨她也是难得出去玩的。
3: 那你去卧室把我的马褂拿过来，我得书房换了。
4: 哦，帆叔，你这么晚还出去啊？
3: 是啊，没办法，手下人办事不力，就得我亲自出马了。
5: 快快快，
6: 打死你，我打死你。哎哎哎，打死你。哎，放开我！哎，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知不知道你杀的是什么人？啊，他是抗日英雄，他曾经一个人拿着刀劈死了十几个鬼子都没死，你把他给杀了，我今天非要杀了你不可！你还是不是人？啊，你是中国人吗？你活着干什么？我非杀了你们！非杀了你们！
7: 你说你做买卖不就图个挣钱吗？是，你是有钱，那我的财产也不少啊。我连人带财产都给你，你说，你是不是得了夫人又得兵啊？
8: 我就是个买卖人，哪会统领什么别动队啊？你也太高看我了。
7: 哟，就你拔枪那速度。别动队里也无人能及呀、啊！
9: 哎，先生，您去哪儿？
3: 十三一公馆。
9: 十三一公馆，哎，我知道。

0: 哎呀，你也知道的，在乡下这种地方，身边没个男人撑着，人家会笑话我的。亮哥，我苦等了你十年，这后十年二十年，你就让我享享清福，过个女人该过的日子。行吗？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男人，你欠我的情债不应该由你来还吗？这跟林芝没关系啊，我恨他是因为他杀了我的男人，让我成了寡妇。可是你要成了我的男人，这个仇我可以既往不咎，因为我又有了男人嘛。讲理吧，纠缠吗？
1: 范先生，范先生，十三姨有重要的客人，不太方便，吩咐下来了，今儿晚上不见任何人。
0: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时隔十年，既然老天爷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我柳慧芳绝对不会放过你，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
2: 让开！

0: 你们家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你妈没教过你进别人家门得先敲门吗？小周，把他给我轰出去！
1: 哎，十三姨，千万别误会，我是有重要的军务想跟你商谈，你先听我说。
0: 滚！
1: 今天老娘没兴趣听你谈什么军务，
0: 什么东西，轰出去！
1: 好了好了好了，放开！十三姨，请你不要出言不逊。 这可不是你有没有兴趣的事情。我正在执行藤野司令官布置的任务，现在任务出现了意外，情况万分紧急。我连夜赶来找你，就是为了找你商量对策。你跟男人调情，这我管不着，可你必须现在配合我完成这个任务，否则你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2: 小张，你先出去。好，我现在就听你把话说完。那这位先生是？
0: 我的朋友。
2: 十三姨，我们商谈的军务涉及机密，能不能请这位先生回避一下？不能。
0: 他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刚任命的别动队参谋长。你不是要找我商量什么对策吗？我们别动队里所有出谋划策的事情都归他管。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呢？我的参谋长，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有事说事，没事走人。我跟参谋长还有要事商量呢。
2: 奉藤野司令官的命令，我派人刺杀了共党苏阳新区区委书记，刺杀很成功。但麻烦的是，任务完成后，有两个弟兄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当场抓获。据我初步分析，这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应该是共党的便衣大队。
0: 哼，这算什么重要军务啊？
2: 这个不重要吗？
0: 日本人给你钱，你就替他们杀共党，这是你应当的呀！哦，明天来说就少了你的功，少了你的赏了，切，真没劲！完事走人，我和参谋长还有事儿。
2: 哎，十三姨。

0: 你也太不把我范世皇当根葱了吧！我派人杀了共党分子，你不感兴趣这没关系，可那两个弟兄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抓住了，这可是事关重大。
1: 这只能说明你用了一帮废物。你今天晚上让我很扫兴，我屋子里的人你都看见了，你还在这死乞白赖的不走，你也太不地道了吧你！
0: 好，我走。但是，我把话给你撂着，一营的这两个弟兄，100%是被共党的便衣大队抓获的。如果这两个弟兄要是招了供，藤野司令官的情报计划就会全盘的暴露给新四军。藤野要倒霉，山本旅团长也要倒霉，你，哼，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范长官，还请留步。
1: 这没你事儿，你让他走，出去出去。
2: 十三姨就这脾气，有口无心，还请别介意。既然是公务在身，还是有事说事儿吧。
0: 那我就不看僧面，看佛面。
1: 我看你就像盆炸酱面。
0: 王营长手里有我的证据，这是很要命的。
1: 参谋长，说说你的高见。
2: 做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是
1: 范世皇，韩世举的情报三部部长。
2: 哦，韩司令的部下。这韩司令可是党国的抗日将领啊，率领苏华战区各部队南征北战，打击倭寇，久仰久仰。不过范先生刚才说的事情好像和抗日无关吧？啊，
0: 嗨，战局动荡，日军势力强大，国军投靠日本人的不在少数，我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未请教先生是姓蒋还是姓汪呢。
2: 彼此彼此，谁给钱多我就跟谁姓。
0: 参谋长所言极是。
1: 行了行了，都别打哈哈了。
2: 不可能要给范部长泼盆冷水吧？我想请问范部长，杀了王营长，您是否就高枕无忧了呢？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搞不好打草惊蛇，引火烧身呢。退一步，即便要杀，别动退，恐怕也是力不从心吧？弄不好大蛇不成被蛇咬，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啊。
1: 太对了，这赔本的买卖我可不能干。
0: 可是
1: 可什么可？哦，今天晚上你来就是想借刀杀人吧？我告诉你，猪八戒摆手不伺候。
0: 不行，参谋长的从长计议绝不可取，这简直就是在贻误战机嘛！这会给王营长留下充分的时间做准备，这样我会非常的被动，非常的危险。我相信藤野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吧。
1: 小周
3: 在，
1: 送客。
4: 范长官，请吧。
0: 我走，我算是明白了，现在什么事儿也比不上你跟男人上床更要紧。我理解，刚死了男人嘛，一个寡妇。
1: 范世皇，我看你是活到头了。

高德亮，你听见了吗？他居然当着你的面叫我寡妇。寡妇，我最听不得这两个字。发过誓，谁要当面叫我这两个字，我就要他的命。可是我就是个寡妇，我就是个寡妇。我做梦都想不到，我柳慧芳27、28岁我就当寡妇了，这怪谁呀？啊，归根结底这都怪你。没有男人的女人就是这样被人欺负。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0: 睡的
1: 啊，
0: 你过来一下。
1: 要用车吗？
0: 我包月，来谈个价钱。
1: 好嘞。

0: 钥匙做好了吗？
1: 刚刚做好，连钥匙带相机正准备给你送过来，没想到你这就……
0: 他们俩都不在家，樊世宏今晚去三浦镇不回家，我老姨打麻将去了，天不亮也不会回来的。
1: 哎，拿点屋子，
0: 几点？

0: 范时光都日语了，不会说，但能听懂几句。这本词典，我想是学习用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看，绘有折痕的页面上，多是成语字，而且还有军事术语用词。
1: 这应该是一本用词典编制成的密码本。

0: 这肯定是鬼子特工部门最新研制的密码，这对咱们以后破解鬼子的密电会有很大帮助。
1: 不仅如此，这本密电码和范世王发给藤爷的几封电报也都是范世王暗中投靠鬼子的铁证。
2: 都这么晚了，就住下吧。
3: 不行，这样影响不好。
2: 没想到你还是个正人君子。
3: 我有我的原则，除非我娶了你。
2: 那你今天晚上就娶了我。
3: 别说傻话，我现在知道你真的心里有我，但婚姻不是儿戏，给我时间考虑好吗？我保证我一定会考虑的，好吗？
2: 那你住哪家客栈
3: 啊？望山楼。
2: 我叫车送你。
3: 不用了，我今天晚上就得走。
2: 今晚就走？去哪儿？
3: 小芳，我不想编瞎话骗你说我去哪儿，你也不要问了，好吗？毕竟我有我自己的事情，以后再告诉你。
2: 好吧，反正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自古男人的事儿女人就不该多问。可是这么晚了你怎么走啊？
3: 啊，客栈有租赁快马。
2: 黑灯瞎火的骑马安全吗？
3: 我经常这样，习惯了。不要担心我。女人最好不要开枪，保重。
2: 等等，你会开车吗？那你开我的车走，骑马太累了也不安全。
3: 这
2: 要是你不想回来的话，你就骑马走，否则你就开我的车去。你可以来去自由，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每十天我必须见你一次，直到你娶我的那一天。不然，我不想说那个不然，你懂我的意思。

0: 八号房结账。哎，结账，先生，这么晚了，您这是
1: 有急事儿，快！这下范先生有福了，刚才啊，差点没把我吃了。
0: 你刚才说什么？
1: 哦，刚才有一位住房的范先生，可是客栈房间满了，我只能把他安排在八人住的大通铺，把他气得直骂街。现在好了，您退房，他就可以住您的房间了。 没准儿这范先生是个有钱人吧？谢先生，您真智慧。他可真是有钱人，纯丝面料的长袍褂，加个公文包，气宇轩昂的，就是骂街呀，骂得不像他的身份。哎，谢先生，您过目，一共是五块大洋。
0: 不用看了。
1: 哎，正好，谢先生，谢谢您。
0: 这是你的，帮我一个忙。
1: 您说。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屁大的三浦镇，打几个电话就知道你在哪儿了。怎么？我听伙计说十三姨要叫我回去。
1: 是啊，我这不是来接你来了吗？哼，
0: 什么意思？讨好我吧？是怕我上藤野那儿告他开枪杀我？哼，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晚了。 我现在哪儿也不去，我要回家。我没问题，你可想好了，可别后悔。后悔？我后什么悔？我是后悔的人吗？目标李七镇，开车吧。哼，这个破旅店。

0: 政委，政委。
1: 哎，喜子。
0: 哎，你的信。
1: 啊。
2: 五叔嘛，他没死吧？你看他给我回信了。哎，谢谢你啊，喜子。哎，以后有我的信，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交给我，好不好？
0: 是。那我先走了。
2: 哎，晚上到我宿舍来一趟，帮我把回信寄出去。
0: 是，
2: 谢谢你啊，喜子。

兰兰，回信晚了，见谅。其实不是我信写的晚，是最近一直在外执行任务，根本没时间和机会把写好的信送出去。我也着急呀，我可能要被提职了。祝贺我一下吧。你最近好吗？工作安定吗？再续，想你。也、yeah。

0: 那老板，
1: 嗯，
0: 这毕业都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找他们的驻地呀、啊？我看他们呢，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住所，玩的是逮钱换个地方。我和大虎都跑了五六个村子，就一个村子老百姓说见到便衣队了，哎，还说是好像的。

0: 你说这事闹的，我都快累死了。
1: 你别再嚷嚷了，行吗？行吗？行吗？这寻找便衣队的驻地是藤野

0: 这三组和五组已经有两个兄弟被干掉了，找便衣队没找到，他娘的都死在便衣队手里了。
1: 别的小组怎么样我管不着，咱们小组还要继续找。这地球的吸引力是公平的，都在地球上待着，我就不信便衣队他能飞上天去。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啊，
2: 听好了啊，各自按照划定的区域给我接着找，晚上到了莱安镇我请客。
0: 走，兄弟们出发，赶跑，快。
3: 参谋长，这次你是对付过去了，那下次怎么办呀？这贺政委刚收到庄副营长的来信，肯定会给他回信。哦，不是给你回信，你怎么办呀？庄副营长的这个挎包里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封没寄出去的信吧。

0: 十三姨的车怎么到这儿来了？对呀，这开车的也是个生人，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哎，老衲，不会是被盗了吧？怎么可能啊！十三姨的家里全天都有人守着，你到一个给我看看。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
3: 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
4: 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一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
4: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 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 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

0: 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

0: 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1: 简单又方便。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

0: 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1000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皮薄馅多

0: 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中华，你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提审那个国军的排长。
5: 你不是已经免了我的职吗？我还去干什么？
4: 啊？你跟我叫板是吧？我让你以大队长的身份去提审俘虏了吗？你是去当书记员，顺便向那个俘虏道歉。你现在糊涂的，连我军的俘虏政策都忘了。
5: 俘虏政策我没有忘。但是要看是什么俘虏，那两个王八蛋打死的是秃子，是我的老战友，你又不是不认识他，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这两个畜生手里，难道你就不愤怒吗？要向那个畜生道歉，那是对死去的抗日英雄的大不敬，是亵渎。局长，大不了这个大队长我不干了，我也绝不会向那两个畜生道歉，绝不。陈中华说到做到，我看你还是换个人当书记员吧，免得我看见那两个畜生就怒向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忍不住把他俩给咔嚓掉。

0: 哎，高副大队长，这车你开来的啊？嗯，你漂亮。
1: 德亮，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报告，高德亮执勤任务返回，请指示。
0: 德亮，那辆车不错，哪弄来的？
1: 先不说车从哪来的，先让你们看看我带谁回来了。
0: 嗯。

0: 范世皇。
1: 咱这是歪打正着啊！太有意思了，原来新四军的公安局他就在徐东村啊。
2: 那边队的根据地肯定在徐东村。
1: 大哥啊，咱俩立功了。哎，
2: 这是三一的车。
1: 哎，这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啊！你想啊，十三姨万一跟共军有什么来往的话，他愿意咱们俩知道吗？
3: 他当然不愿意了。
1: 对呀，

0: 走，快下铺。
1: 莱阿不去了，你笨呐！莱阿啥时候不能去啊？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不赶紧给十三姨送过去，你还等着其他兄弟来抢功啊？你脑袋你！
2: 对对对，
1: 走，快点！哎，
0: 老衲，您又说我呀？
1: 你快点吧，你走，快。嗯，听完老高的汇报，能够感觉出你的三步之行，真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啊！但是。 你能够从容应对，灵活处置，表现出一个老牌特工的素质和能力，哈哈，尤其是把范世皇顺手牵羊的给弄回来，那更是一局绝妙的花菜乐章。哎，德亮，到，
3: 祝贺你，
1: 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3: 谢谢局长。
1: 立即提审范世皇，我现在呀，满脑子就是他那张情报网。 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当然了，范世皇勾结鬼子的证据已经很充分了，但是韩市局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所有涉及范世皇跟鬼子勾结、刺杀边区居民的罪证汇总到一起，交给韩市局。啊，铁证如山，我想这个韩司令，他这个抗战将领应该会。
3: 深明大义。我有个问题，独立营的王营长怎么办？我连夜赶回来，就是向你们通报这件事儿。范世皇虽然被抓了，王营长的危险性相对减轻，可十三姨是知道这个杀人灭口的计划的。他们毕竟是一丘之貉，十三姨。
1: 有可能会向藤野汇报这件事情，然后派别动队去暗杀王营长。王营长一死，这指控范世皇的证据可就少了一大块。逻辑上是对的，而且要尽快让藤野知道范世皇被抓。不过，短时间内一下抓到韩世局的两个手下，恐怕会有麻烦呢。
0: 有什么麻烦？
4: 他们要好好的抗日杀敌，谁去抓他？
5: 好吧，抓捕王营长这件事情，我请示一下军区首长再定。现在第一要紧的事情啊，就是突审范世皇。
4: 报告。
1: 哎，关涛，你赶回来正好，快进来，快进来。
4: 局长。
1: 哎，
4: 这是昨天晚上我在范世皇家拍的照片。
1: 哎呦，根据我的经验，就凭这些照片，足可以给范世皇定上汉奸的罪名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咱们真是各路英豪捷报频传，关涛，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范世皇已经被捕了，
4: 被抓住了。
1: 对，
4: 哎呦，局长，回来路上我还在想，证据都有了，怎么抓住他呢？啊，谁抓的？怎么抓的？
1: 是德良，他顺手牵羊，就把他牵到公安局来了，里面的故事可精彩了。
4: 不愧是老牌特工，值得我学习，佩服。关
1: 涛听令，到。从现在开始，你代任便衣大队大队长的职务。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就说是啊。是。
4: 局长，
1: 这不好好的，怎么会？哦，最近你们两个呀，在外面执行任务，便衣队有些情况你们不清楚，回去你们自己聊聊，啊？当然，陈中华同志只是停职，不是免职，他还是便衣队的成员，相信他，能够正确对待。
4: 你说什么？徐东村公安局？啊，一点也没错。你敢肯定，共党便衣队也在徐东村？
6: 这我不敢肯定。不过，共军的便衣队归公安局管，这我知道。
4: 十三姨啊，藤野现在不是急着四处找便衣队决一死战吗？可他就是找不着啊。 您现在如果把这个消息给他送上去的话。

0: 那不得了，疯了！这可是去藤野那儿领赏的大好机会啊！
1: 这种缺德事儿我可不做啊！

0: 长官，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听陈长官说了，被我们打死的是抗日英雄，我心里真是憋屈啊！我有罪，长官，我不配活着，求你给我一枪吧！
1: 闭嘴！ 头抬起来，用眼睛盯着我。你现在明白了，以至今日，你何必当初？中国大地上有多少抗日英雄，没有倒在侵略者的刀下，却牺牲在你们这些汉奸、走狗、傀儡的脚之下？民族的败类，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0: 须干掉他。
1: 王营长虽然在暗中一直帮助皇军刺杀共党抗日分子，但是他的价值远不如范守望。充其量就是个杀手而已。一旦他把范守望供出来，我们皇军将会失去一条重要的情报渠道。解铃还需系铃人，让范世皇亲手干掉王营长，应该更会有把握。
2: 他敢吗？他
1: 杀王营长用不了大举进攻，那是蠢人做的事。要暗杀诱杀，要达到此目的，只有和他比较亲近的人和熟悉的人才能做到。按照范世皇和王营长的关系，王营长对他不会有过多的防范。一旦王营长暴露，直接威胁的就是他范世皇，他不干也得干。今天一直在呼叫他，电台一直处于静默状态。
3: 报告，范世皇的电台刚刚有反应了，他询问有什么指示。
1: 回电蝗虫，一，你立即亲自送王营长回老家。

范世王，你以为你不说话，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告诉你，我们已经充分的掌握你勾结藤野、杀害抗日英雄的事实和证据。光凭这些证据，我们就可以定你汉奸罪。

0: 你走，本来今天带你撤退的，可是情况突变，藤野随时可能跟范志王下达新的指令，所以你再坚守几天，我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1: 好，我服从命令。你路上要小心啊！
0: 哎。

0: 老吴啊，你那边审的怎么样啊？着了，都着了，他不招行吗？他犯下的罪过，局长，我恨透这帮家伙了，狼心狗肺。你说一个堂堂中国人，为什么去为日本人去卖命呢？这民族气节都哪去了？
1: 中华那头怎么样了？中华那边啊，估计不会像你这么顺利。范世煌是个老情报人员，不会轻易开口。但是我现在急需知道的，就是他一手编制的情报网。
0: 那把照片和排长的供词往范世煌面前一放，还怕他不开口？要想枪毙他，这些铁证足够了。
1: 但是，要想让他交代情报网，这些铁证，相反只会让他横下一条心，死活不开口，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张嘴，他手里就没有保命的筹码了。局长，你的意思是，先不把置于他死地的证据亮出来，让他感觉到还有一条活路。
0: 为了求这条活路作为交换条件，彻底供出情报网。毕竟这情报网涉及到的只是一些潜伏特务的名单而已，就是供出来，也不至于有杀头的罪过。而这些名单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他死守住这张情报网不开口，我们就会非常被动。我觉得一定要给他施加一点压力。
2: 抗议！别忘了，坐在你面前的，是国军苏淮战区情报部部长。范部长，这可不是你什么情报部，这里是边区公安局，而且你因为涉嫌汉奸罪，已经被我们正式的给收押了，明白吗？
3: 汉奸罪，你有证据？既然我被公安局逮捕，让你们的局长亲自来审我呀，你一个便衣队的大队长，有什么资格审我呀？
2: 哼，就你那一点破事儿，还让我们局长来审你？既然我这点事儿是破事儿，
3: 哼，陈大队长。 我可得提醒，现在可是大敌当前，国共两党两军应该团结协作，共同抗击日寇，可你却以汉奸的罪名逮捕了堂堂国军的上校军官，你这是在破坏两党之间的团结，蓄意制造两军之间的摩擦。 如果韩司令知道了，哼，你知道后果吗？
2: 哼，韩司令要是知道了，你干的那些勾当，我看饶不过的人是你。你还有脸跟我在这说破坏两党两军之间的团结？哼。

0: 真正在搞破坏团结的人就是你。怎么不说话了？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在想我手里究竟掌握了你多少勾结鬼子的证据呀？
1: 别吓唬我了，有证据拿出来，当我没审过犯人呢？我手里没证据的时候也说自己铁证如山，我懂。
0: 范部长，我们这可是顾及韩司令的面子，才让你自己把这情报网的事给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算你是自己主动交代，同时也为你争取到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
1: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0: 哼，我们宁愿相信你设这个情报网纯粹只是为了挣钱，但我们也不排除你已经被鬼子给收买了，替鬼子在收集情报，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1: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情报网的事情呢？
2: 你要尽快搞一张相对精确的地图，确保这次扫荡的绝对胜利。
3: 我已经派专人执行这个任务。另外，国共两军为共同抵抗皇军，在兵力部署方面互有通报，我已电令范世皇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查明徐东村及其周边的共军兵力。
2: 为了彻底消灭便衣队，这次扫荡你的苏伟联队出动两个大队，我再从第三联队中抽调一个主力大队归你指挥，这三个大队相当共军一个师的兵力。藤野君，这次扫荡过后，我不希望再听到便衣大队四个字，你能做到吗？
3: 啊，山本旅团长，消灭便衣队的总部和公安局这完全没问题，但这便衣队化整为零，分散驻扎在十里八乡，要完全消灭恐怕是
2: 那就像篦子篦头发一样，把这十里八村篦上了一遍两遍三遍，直到它篦干净为止。
3: 嘿，
4: 德亮，上次任务完成得非常不错，希望这次同样如此。我和军区首长就等着你的情报制定作战方案。
5: 请局长并转告军区首长放心，没有高大良完成不了的任务。
6: 高副大队长工作经验丰富，可不要轻敌。好
4: 好，祝你一切顺利，自己多多注意安全，再见。

0: 怎么样？你能不能管管你那老战友那张嘴？我真受不了他。
1: 关涛，关涛怎么了？他在龙局的面前跟我说让我不要轻敌。
0: 哎，都是老战友了，他提醒你一句也是为你好啊。
1: 他那是提醒吗？明明就是在龙局面前显能。我轻敌，我轻敌。
0: 龙局能再次派我去，而且批准了我一个人单独行动的计划。单独行动？什么意思啊？喜子碍着你了？
1: 没有。
0: 他经验不足，我怕他出危险。万一有个闪失，我不好跟你还有龙局交代嘛。啊？你刚才怎么不一起参加会议啊？哼！我现在不正在停止检查吗？跟你说个正事儿。 你记不记得五棵上有个朋友，就是那个搞情报的，在李集镇开裁缝店的那个？
1: 你说的是黄老板？
0: 对，就是他。
1: 这个。

0: 他在三浦镇还有个分号，你这次去的时候救助他呢。这上面有地址。这个人我不太熟悉，可靠吗？
1: 他是武科长的朋友，我也认识他。你说他可靠吗？这次去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藤野，什么时候会扫荡去东村？ 他要用多少的兵力？当然，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特意安排了黄老板到三浦镇来策应你。最主要的呢，还是要你从十三姨那里打开缺口。万一真的遇到什么问题，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想黄老板以他在三浦镇的人脉，应该可以帮助你脱险的。
2: 亲爱的。 你最近是不是受伤了？要是真受伤了，你要跟我实话实说啊。不是我多心，是因为你的字写得怪怪的，让我觉得都不是你写的。要是真受伤了，你就赶紧治疗，不要落下什么后遗症，好吗？庄岩，上次我给你提的关涛，你说你不熟，没关系。
0: 以后有机会，等你来了便衣队，我介绍给你们认识。还有，我这次要严重表扬你，你的回信出乎意料的快，以后要坚持啊。范部长，看来你反审讯的能力可不是一般的顽强啊！哼，我估计是斗不过你了。 白天你可以睡觉，可我不行，我得打鬼子。哎，说到鬼子，藤野你认识吧？不认识也应该听说过。我认识他，还闹了个笑话。我打了他三枪啊，这三枪都没能把他给打死。不过，话说回来了。 我还得要感谢你啊，藤野坐火车去浦口，这个情报可是从你那儿放出来的，还是不想说是吧？哎，那我也没办法了。既然范部长不想说话，那我们也只能睡觉了。不过。 这睡觉之前，我还想问你个问题。你应该还记得，藤野曾经发给南京伪政府李次长，让他接站的那封电报吧？哎，你说，这封电报是应该由我还给藤野呢，还是用你的名义还给藤野好啊？至于你那个什么情报网，我们也不要了，明天就送你出去。 然后，我就派人告诉藤野，说你出来了，并且也让藤野知道，我们当初是因为根据你的情报，所以才把他打成了残废。反正我们俩早就想废了他了，刚好利用这个机会，也让他看清楚，清楚什么叫做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嗯。
3: 陈大队长，陈中华，你这招太狠，太阴毒了！你们靠着我的情报才有机会刺杀藤野，不感谢我，反而拿这件事情来要挟我，还要把我送给藤野，卑鄙，太卑鄙了！
0: 我卑鄙！哼，你不但卖情报给鬼子，你现在还卖国求荣。你受了藤野的指使，让王营长去杀害那些抗日英雄，结果事情败露，你又让十三姨去杀王营长灭口，你不卑鄙？哼，这里面全都是证据，你自己好好的看清楚。

看清楚了，范部长，你真的别把我给惹急了。你要是惹急了我，我就把你送到藤野那儿，让他知道你是怎么出卖他的。我倒想看看藤野他会怎么收拾你。

0: 高，真是太高，我服了。你不就是想知道情报网的事儿？我说，我可是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你们看着办吧。
1: 范守望，你见过这个宫崎骏吗？
0: 没有，是我情报网里的一个骨干认识这个叫宫崎骏的人。我是想通过这个骨干，让宫崎骏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 你没听你的骨干说这个宫崎骏还有别的名字吗？
0: 没有，一直就叫宫崎骏呢。
1: 那你的骨干呢？他在这个名单上吗？
0: 不在，半年前他身份暴露了，逃跑的时候被你们武工队给干掉了。
1: 哎，你能确认这个宫崎骏就在王吉区委潜伏吗？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

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

0: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1: 在大火中保护了他，却将自己烧成重伤的人是谁？1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这个人选择离他而去？他焦急的神情和身影下，深藏着怎样的故事？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李老师好。
3: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2: 今年35了。
3: 35了，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3: 当时为什么走了？
2: 她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
0: 我妈妈不想拖累我们，不想成为我和哥哥的负担，所以她离开我们。
2: 她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而残疾的。
3: 烧伤到什么程度？
2: 烧伤的程度是他那个这个手，左手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节半指头，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然后把那个下嘴唇补起来，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要洒出来。
3: 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
2: 家里。
3: 家里？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
2: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0: 就那年你2岁，你哥5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你3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窝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又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那门反锁起来了，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3: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2: 哎，对。
3: 妈妈在
2: 外面，他们就挡着那个门。
3: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2: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
3: 她怕出去火再烧
2: 着你们兄弟俩。就是把火，对。她烧伤最严重，她身上其实没嘛，就是那个手和脸。
3: 爸爸不在家。
2: 爸爸不在家，爸到家就把那个门踹。

0: 开开以后就把妈然后救出去了，就这
1: 善
0: 样
1: 意
0: 要
1: 案了。
0: 啊。
1: 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0: 他那做那脸部那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实际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他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
1: 恢复
0: 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都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时候。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2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前应该开刀把这个脑盖打开，里头把那个肿瘤，爸爸这是6个疤，拖了2年时间，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当时他睡的床就是四角全是那个砖块垒起来，上面是个木板。他病了，在上面就睡那样的一个床，后来去世就在那个床上躺着。那时候8月份，天气很热，因为没有棺材说，说这人不能说下葬吧，就我爸爸的尸体，在房间停了3天，我哥哥两个人就拿，当时就拿个扇子一直扇，怕尸体腐烂。棺材在外面，他们就是在家紧就打着棺材，当时一个9岁的孩子。看见爸爸的手，拉着爸爸的手，感觉心里像是……当时我拉着爸爸的尸体的手，爸爸的手冰冰凉凉的。
1: 不想让爸爸走哈。
0: 天都塌了，好梦里我妈烧的时候有爸爸在，现在爸爸又去世了。重点就落在我妈妈手。
1: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0: 家里那时候有2亩地，特别是在那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个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你可是我妈妈，你是这么掰玉米？因为他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的。他那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着根手，他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两只手就这扶着锄，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踩，他得经过3下5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这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那时候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妈妈说，再苦再难。你俩也得给这学上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为能改变我们俩的，她说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0: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的时候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考上高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的高中的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00块钱报名费，我们没钱交，
1: 都没报。
0: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3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

0: 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带着孩子参加了真的美节。你就初中上完算了吗？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读完没参加中考，我直接就回来。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
1: 哥哥当兵的时候，我感觉家里的力量失去了一半。
0: 我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
2: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
0: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
2: 一直在家里。
0: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的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2: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啊、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0: 妈妈走手留我一封信。
2: 信怎么说的？
0: 我带来了，她留一封信。这样世界是我的名字。当时你走前没有任何迹象。
2: 妈要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0: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她走时候哈，就是我下午下班4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走的地方都走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走的地方，包括她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她能去的地方，我都走了，一直走到晚上7点她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跟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哥。当时他出走的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当了3年兵，第3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教军学，刚去2个月。
2: 每天都去找你吗？
0: 妈妈是大概是9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蹬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那条件下，这是最大的能力。
2: 骑着车子到处找，
0: 骑着车子到处找，每个村儿，包括每个村儿街道，找到那问大厅。
2: 就这，
0: 我教了3个月。
2: 找了三个月。
0: 找了三个月，
2: 这就快到年底了。
0: 一直打到找到12月份啊，10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2: 一个人在家过。
0: 我没有在家过。
2: 嗯，上哪？
0: 一个人，就是骑着乱溜达，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就这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2: 家里空空的，没人。
0: 空空的。
2: 这个时候你哥哥。
0: 我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了，虽然哥不在家，我还有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2: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她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她？
0: 不可能，她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
2: 哦，
0: 她那啥去了？
2: 那她你怎么觉得她是怕连累你们呢？
0: 哎呀，她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
2: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这媳妇见了她害怕。那个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3: 因为妈妈学问比较高一点，高中，然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她可能会把有些事情呢略微想多了一点。但是你看看儿子哭成这样，她记得妈妈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些细节全都是伤痛的细节。妈妈怎么去拔玉米，然后怎么样的给他们做饭，就这些细节，你说美吗？肯定不是美的。但是他会记得伤痛，他会记得妈妈的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母亲有的时候可能想多了。

0: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1: 妈都说，然后后来哥说，俺就在俺当地的录像店里做个广告，就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一闹有消息，比如说他有临时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现在容貌就是她
0: 不一样，
1: 她这些就赶快去那时候，但打过的时候是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她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0: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1: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0: 好孩子。让妈妈回来。
1: 等了16年没有等住啊。
0: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哈，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你好，秦先生，我是舒东。很抱歉，现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地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坐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3: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0: 好吧，跟妈妈说，来。
1: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也要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我们不想长大。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我不想长大。
3: 一个儿子对着面目全非的妈妈说，我们不想长大，因为我不

长大，你就照顾我们，不离开我们。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加油！

0: 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1: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这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是六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啊？
1: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3: 就叫落枕穴。
1: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3: 找到了。
1: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3: 交叉、
1: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

0: 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
1: 嗯，
0: 又叫落枕穴，俩名字，
1: 嗯，
0: 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
1: 嗯，
0: 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
1: 嗯，
0: 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1: 嗯，
0: 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那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它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1: 嗯，
0: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

0: 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谷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这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个人说挤什么挤呀，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

0: 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有长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

0: 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啊，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十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儿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

0: 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继续关注新闻。5月第4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引发关注，事实究竟如何？来看记者调查。
3: 近期垃圾不够烧了的话题引发广泛关注，新华社记者走访发现，全国局部地区一些垃圾焚烧厂确实出现了焚烧炉负荷不足、停烧等情况。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有1137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在运行，日均实际焚烧处理生活垃圾115.8万吨，平均负荷率88.7%。针对这一现象，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这并非产能过剩，负荷处于合理区间，需要客观辩证看待。
4: 很多因素，过去垃圾填埋是主流，现在多地的垃圾山纷纷消失，垃圾填埋厂逐渐退休，北上广深现在已经不再有填埋原生垃圾的填埋厂了。
5: 技术的提升让焚烧效率变高了，垃圾处理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政策的支持，包括垃圾发电标杆电价280千瓦时以内每度电是6.5毛，可以说以焚烧为主的一个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格局逐渐稳定了。
3: 另外，造成今年垃圾不够烧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些年政策红利下全国出现垃圾焚烧厂兴建潮，由于审批下放区县各自为政，规划不科学，使得焚烧设施处理能力冗余。业内人士表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与处理的垃圾量直接相关，这也是一些企业急于抢垃圾的动因，但如今垃圾焚烧电价补贴逐步退坡已成大势所趋，行业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拉长时间脉络来看，多地开挖垃圾山、企业抢烧垃圾的现象，也折射出大众对垃圾资源价值认知与垃圾焚烧产业发展逻辑的转变。
4: 过去焚烧厂的核心使命是解决垃圾围城、聚焦污染化处理，现在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为能源工厂和资源工厂。
3: 如今生活垃圾焚烧厂已不再是单纯的垃圾处理设施，正逐步转型为综合环境服务主体。那么既然垃圾焚烧能力大幅提升，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分类标准正在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
6: 探索并实现将可回收物回收以碳普惠的方式让居民得到实惠，居民会更有获得感，更愿意也更积极认同分类、参与分类、坚持分类，巩固分类好习惯。
7: 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让参与者理解科学高效处理生活垃圾的方法，

0: 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的必要性，进一步的这个增强环保的意识。
1: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山消失，中国垃圾治理用十年走完发达国家30年的路。步入15，垃圾处理行业正站在从无害化迈向资源化、减量化的拐点，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这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唯有如此，美丽中国建设才能行稳致远。
2: 从一度发展遇阻到实现项目扎堆落地，天津大港石化产业园区的蝶变背后离不开80后管理者胡博的深耕实干。一起来看传统石化产业如何重焕蓬勃生机。
3: 80后胡博，大港石化产业园区创新实践基地副主任。大学毕业后，他在天津从事土地管理工作。2010年，他一头扎进滨海新区的建设中。
4: 我们当时开了个玩笑，就是说肉眼所见之处皆是塌掉，肉眼所见之处皆是戴着安全帽的工人。那么那个场景也是为滨海新区日后的这种开发开放的这种环境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3: 为了进一步深入实践，胡博辞职进入市场历练，几年沉浮，大浪淘沙，投资的门道、市场的逻辑，他摸得越来越透。2022年，滨海新区为激发下辖21个街镇的经济动能，公开招聘各街镇产业园区受薪人员。胡博来到大港街道，担任大港石化产业园区创新实践基地副主任。尽管早已见识过市场里的风浪，但第一次实地考察园区时，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心里一凉。
4: 但是随着市场和技术的更新，那企业开始因为技术啊、市场等一系列的问题开始走下坡路。我们最开始这个团队来到园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面临很多的困难。
3: 这座2003年成立的石化园区曾聚集上百家企业，年产值近100亿元。但随着环保、安全生产要求不断提升，一批跟不上市场节奏的企业被淘汰。转机出现在2023年，天津市关于支持绿色石化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落地，大港石化产业园区通过天津市化工园区认定，受限于面积小，紧邻居民区和湿地，大港街道决定走小而精、小而美的精细化工之路。天津绿伟新材料有限公司所在地曾是闲置10余年的一家配电柜企业，如今这里不仅聚焦氢氧化锂深加工，在园区与海关部门的全程帮扶下，还建成了华北地区首个公共型危险化学品保税仓库。
5: 以前呢，咱没有这个保税仓库呢，我们都去这个宁波然后和上海外高桥保税仓库去提货，然后来回2-3天。我们一年呢将近20000吨的产能，所以说呢将近增加运输成本增加2000万。
3: 2025年6月，聚焦氢氧化锂深加工的绿伟新材料1期项目投产，截至去年年底，产值已超1亿元，企业产品已销往10余个国家。2023年以来，园区聚焦信创配套、高性能助剂、社化领域资源循环、医药中间体4条赛道。3年来，21个新项目在园区落地，由头化身精细尾，很多企业打通产品上下游，老园区焕发了新生命。
6: 我们的上游原料是苯乙烯，那么我们把苯乙烯进行了合成，合成为高分子材料，产品是应用在我们的未来的低碳零碳建筑这个领域的。
3: 一个个项目涅槃的背后，是园区服务逻辑的深刻转变。2025年5月，园区成立金融服务平台，吸引9家金融机构入驻，目前整体授信已突破5亿元。2025年，园区固定资产投资达2.21亿元，产业项目到位额3.29亿元，同比增长近30%。
4: 借助好我们天津港的港口优势，我们的港产城的发展优势，汇聚我们的高科技。

0: 人才，借助我们的下游的市场的承载能力和我们上游原料市场的供应能力，能够形成我们真正的由头化身精细尾的产业链发展特色。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感谢您收看。
2: 冠军，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中国加油！
7: 中国队加油！
2: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8: 中国姑娘赢了！
9: 中国夺得了冠军。
2: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0: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1: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12: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1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14: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5: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6: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7: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8: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2: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19: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0: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2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3: 得了糖尿病啊，

0: 总是知端未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0: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体

0: 一揪，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 自己局部穴位。

0: 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

0: 送到家。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老爷，他们所说的寻仇一事并不可信，我看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恐怕他们是哪个山头的土匪前来谋财害命的。
5: 廖管家，我说的都是真话。曲先生，如果我们潜入黄平镇真的是想对你们曲家不利，那凭我们几个人的身手，你想想，您和您的千金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吗？
6: 没错，你们的确没打算出手加害我和家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们真是有杀意的话，此刻你们已经成为我的刀下鬼了。
7: 哥，他们使诈，用迷药把我跟胖猴迷晕了。
6: 啊！敢在我曲家大院动粗，你们也太小瞧我黄平镇的镇卫了。
8: 老爷，
6: 小姐怎么样？
8: 小姐安好，老爷。刚才那两个强人压着我和小姐的时候，我听他们说什么国民党什么特务啊。
6: 你先回去吧，待会儿小姐醒了见不到你又会哭闹的。
8: 哦，是
4: 老爷，我就说嘛，这伙人果然是共军的探子，来呀，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9: 是，
10: 起来动手。

0: 徐先生，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跟你解释解释？都别动，听他说。 徐先生，你深谋远虑，门下强手如云，在下实在是佩服。没错，我们的确是共军，但我们无意冒犯尊驾，只是想要找出藏在你们镇上的国民党特务，因为这帮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劫持着我方一名重要的同志，想借此地。
1: 转道去越南，然后去台湾。我们只是要找人，并不会对瞿家和瞿家的人做什么不利之举。老爷，这个贡党巧舌如簧，你别忘了，今天皇历上说的“岁煞东来”。
2: 岁煞。来人，把老爷的药端上来。
3: 是。

0: 从哪儿找到的？
1: 院子里，应该是泥土，看形状像是从鞋底下掉下来的。
2: 说明在爆炸之前，这个地方曾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不是黎州本地的。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他应该来自于50里外的黄平镇。

0: 外头都在传，你们共产党眼看就要坐稳天下。其实我也很清楚，黄平镇一介弹丸之地，也撑不了多久。其实我也不想与你们为敌。
1: 徐先生，我们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间力量，我们调查过，你手上没有血债。 而且，曾经积极地抗日打过小鬼子，是一条血性的汉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你能够审时度势，跟我们合作。
0: 徐先生，你们这个镇上有没有一个叫陈鱼的人？陈鱼，这个名字倒是挺怪异的。
2: 老刘，在。
3: 在咱们镇上，有叫陈鱼的人吗？
4: 咱们镇上男女老少就近千口人，来来往往采矿的、做买卖的、干驼夫的、干杂货的，也有几千口人。这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个人。
5: 据我们所知，这个叫陈鱼的人。
4: 便是带着那个特务薛子才进镇的向导。徐先生，除了您之外，一定另有其人，也有这个权利发放通行的铜牌子，让他们藏身在这个镇上。
0: 你的意思是，我身边有人偷偷地帮着薛子才？
4: 徐先生，我们素闻您除了民族大义之外，从不为任何政治利益所左右。
2: 我们相信，窝藏国民党特务的人不是您，可是，恐怕您身边早就埋伏着国民党的奸细了。什么审时度势，全是花言巧语！我不管外面做天下的姓共还是姓国，在黄平镇上，只有姓徐的说的话，那才算数。来呀！ 把他们给我绑了，扔到水牢里去。
6: 是。
7: 别动，
0: 老爷，
8: 我让你们抓人了吗？

0: 老爷，
1: 放这几个共党出阵去吧，我们对他们没有必要斩尽杀绝。
0: 老爷，
1: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在这个地方，只有我姓徐的说了算。廖晋南，
2: 别动！
0: 徐老爷，对不住了。我在此地苦心经营了十年，府里的镇位早已被我收买大半，成了我的心腹。你一直多病，徐家的生意也是靠我来经营。你那套古皇帝发号施令的办法，行不通了。
1: 廖晋南，你是国民党的人。
0: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将你在黄平镇的势力慢慢的掏空，这也是为党国留了条后路。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徐老爷，对不住了。
1: 哼，原来你们国民党早就盯上黄平镇这块肥肉了。
0: 徐家的生意的确是块肥肉，矿产可以生财，军火可以招兵买马，黄平镇又是易守难攻，抢下这块地盘就是我们最好的据点。
1: 我早该想到，在这乱世之上哪有什么世外桃源。黄平镇有丰富的矿产，在你们眼里自然是一块肥肉。我只是没想到你们国民党处心积虑为了谋划这个地方，居然花费了十年的光阴。
0: 徐老爷，你刚才喝的汤药里我加了一味生半夏，这东西喝下去会让你暂时失音，只要你徐征北暂时说不出话来，被软禁在府中，我就能以你的名义发号施令，全镇的武装就会为我马首是瞻。徐老爷，说不出话来的滋味
2: 不好受吧？把他们全给我抓起来。

0: 别追了，镇上全是他们的人，抄上他们的家伙，带上屈先生，我们从后门走。
1: 是，
0: 快点。
1: 别跑！
2: 抓住他们，把大门看好，翻个底儿朝天，要把他们找出来。
3: 是。

0: 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我相信廖锦南也应该会想到这个地方。
1: 徐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0: 大伙儿都仔细听着，一伙共军挟持了徐先生，这帮人穷凶极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已经派人关闭了城门，他们跑不出黄平镇。挨家挨户给我仔细搜。
1: 是。
0: 走。

睡觉，哼！曲先生，我这儿啊，中过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啊，压迫我的神经，弄得我现在一天只能睡1个小时。哎，不过这没关系，一旦碰到什么紧急的事，就像现在，我几天不睡觉都没什么大碍。

夜郎自大，坐井观天。鞠先生，我知道廖晋南的背叛给你的打击很大。

后悔。曲先生，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这么多年，你一直把廖锦南当做你的心腹，你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背叛你，并且给你下毒。你们曲家在此地经营了多年，现在毁于一旦。国民党早就盯上这个地方了，他们是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他们留守大陆的最后据点。是啊，我们是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你放心，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国民党负隅顽抗，那是螳臂挡车；解放全中国，那是大势所趋。

我想，经过了这一番变故，你心里也应该明白，偏安一隅，那只是痴人说梦。黄平镇的归属，迟早要有个说法。我们的解放军解放黄平镇，并不是为了你个人报仇，解决个人恩怨，这一点希望你能够理解。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不姓鲁，我叫冯梁山，解放军尖刀队队长。起来，来，按原计划行事。

0: 这帮共军还真会躲，居然跑到这片废弃的矿井里，把这儿给我包围起来，一个也别让他们跑了。
1: 是。

0: 我们时间太紧了，临时做的定身装置，希望关键时候别掉链子吧。
1: 没问题，大家都相信你的手艺，跟木木也一拼。

0: 诸位，别躲了！黄平镇巴掌大的地方，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能把你们揪出来。我几颗手雷扔下去，就能把你们炸上西天。
1: 廖管家，别忘了，你们曲老爷曲正北在我的手上，你难道不顾他的死活吗？如果他死了，你在黄平镇就是丧家之犬，你就没法混了。带几个人进去，他们人数不多，身上只有飞刀和手枪。 进去以后，拿机关枪把他们都突突了，一个活口也别留，尤其是曲征北。
2: 明白，走。

0: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按计划行事。
1: 小心。

娘的，这帮死共党居然随身还带着炸弹。行，多来几个炸弹，把这个洞彻底炸塌，就把你们都埋在这儿吧。

梁山，梁山，救人！啊啊！

爹。

梁山，我有点喘不上气。李白，再坚持一下。我想，他们一定在想办法救我们。

不会的，绝对。

0: 元白，
1: 哥，头，
0: 哥，
1: 头，元白，元白，
0: 哥。

0: 醒了，终于醒过来了，太好了。
1: 小海，
2: 哥，
1: 小海，
0: 元白，
2: 哥，
1: 元白，
0: 真是太险了，还好他们俩没被活埋。
3: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4: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4: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4: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3: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

0: 前依灸，撇尿痛尿更带，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依灸，撇，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燕油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燕油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依灸贴一下。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燕油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依灸。前依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燕油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依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

0: 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且依旧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且依旧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且依旧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依灸。前依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

0: 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血易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0: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0: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6: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5: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7: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5: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8: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5: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哥，你吓死我了！你要死了，我怎么办啊？你忘了，你答应过我哥的，要照顾我一辈子。
2: 傻丫头，你哥，我哪有那么容易死？
3: 还好还好，有惊无险，大家都平安无事。
2: 现在可以确定，那个引导薛子才来黄平镇的陈宇，就是廖金南。他是国民党早期潜伏在黄平镇的一条内线。
3: 对，想要抓住薛子才这条大鱼，必须盯住廖金南。他现在肯定认为，咱们和瞿先生都被炸死在矿井里，想必应该很快会和在镇上的薛子才取得联系。
4: 没错，你们都等着，追踪的事情交给我。
3: 哎，胖猴，我跟你一块儿去，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好有个照应。
4: 嗨，能有什么事啊？咱穿着这身衣裳，再加上这牌子，咱就是在黄平镇上走上三圈，能有人敢说不字吗？走，来，桃儿，我们走了。
5: 你拍一，我拍一，
6: 一个小孩坐飞机。
5: 你拍二，
6: 我拍二，
5: 我拍二，
6: 两个虫虫在窝窝。
7: 快起来吧，快起来吧，
8: 小姐，
7: 乖啊！哎呦，
9: 夫人，不好了，老爷被绑架了。
10: 什么？
9: 夫人别着急，
10: 这……哎，老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哎呀，这帮啊该死的土匪伪装成贩药的商人进得府来，借给小姐看病的机会，把老爷给绑架了。我带着人在外面找了一夜，到现在也没消息。
10: 这哪来的土匪呀？好端端的绑架了老爷，他们是不是要钱啊？就算瞿家倾家荡产，也要救回老爷呀！哎，
9: 盯着里头的女人，别让任何人向他通风报信。瞿正被一死，黄平镇就等于没了主心骨，他平日里不管事，没了丈夫，就跟没缴械一样，只能听我摆布。

贵江客栈，那个姓薛的应该就藏在这里。哎，这样，炮火，我在这儿盯着，你回去给他们报个信儿。嗯嗯。

徐征北和那帮共军都给炸死了，你下去看过尸首了？我想派人去，可坑道全炸塌了，一时半会儿进不去啊。进道队，他们能一路追到黄平镇，哼，可见还是有点身手的。就这么被炸死了，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夫人别怕，我们是瞿先生派来的，他很好。这是他的亲笔信。

0: 这真是征北的笔迹。哦，两位女大王，是不是山寨大当家派你们下来的？啊？
1: 什么女大王？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告诉你吧，你们那个廖大管家呀，他是国民党特务，你们家曲老爷差点被他害死。不过夫人你不用担心，他在我们那儿很安全。
0: 哦，是吗？
2: 曲夫人，您看了信就什么都明白了。

0: 这个廖晋南，他真是忘恩负义呀！曲夫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带着孩子离开这里，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到了，万一打起仗来，廖晋南肯定会把你们娘俩当人质。好，我听你们的。
1: 那些特务盯着的目标是我，你身手好，要想办法逃出去。
0: 不，我不会走的，我就是死要和你在一起。
1: 不，你要活下去，你要去海南找地谷皮同志，记住他的联络方式是……
0: 你别说了，你不能说，外面全是特务，他们要从你的嘴里掏出这个秘密，你不能告诉我。你们别过来，你们不许伤害他，别过来，不许伤害他，别过
2: 来。臭娘们，这不是好歹的东西，我看你是活腻味了。
3: 老板，既然这两个人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干脆结果了算了。

0: 于谦。于谦，
1: 别给我拉着，别动。
0: 于谦，
2: 尖刀队，你们不是都死了吗？
3: 让你失望了，我们尖刀队都是属猫的，有九条命。
4: 正北，孩子怎么样？孩子有事吗？
2: 素儿，
5: 没，
6: 他被廖剑南毒哑了，说不出来话。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很安全，我们的人马上就把他送过来。
2: 孩子？什么孩子？于谦，到底怎么回事？
4: 还好剑刀队来了。
2: 别动！
4: 你没事，孩子也没事，还好。我没有酿成大错。

0: 金明，
1: 雨姐，雨姐，
0: 对不起你，都是我的错，你要原谅我，替我照顾我的孩子，让他好好的活着。
1: 我会照顾他，会照顾他。
2: 雨倩，你的孩子我们给你带来了，他就在外头呢，他睡着了，我现在就给你把他抱进来。
0: 不，别让他进来，这里全是血。
3: 没有生离死别。

兄们，这帮共军妄想染指黄平镇的生意，跟咱们抢财路，结果他们有来无回，打死一个共军，赏大洋。

嫂嫂，嫂嫂你娘。

0: 弟兄们，你们被曲家组织起来当镇卫，是为了保护镇上百姓的安宁。你们现在上了廖管家的当了，因为你们曲老爷子根本没有被我们绑架，而且他根本没有死。
1: 没死。弟兄们，别听他胡说，给我开枪打死他！
2: 谁敢动？

0: 你们给我看清楚了啊！这就是你们如假包换的曲老爷。这位兄弟们，这位先生说的没错，我就是曲正北。
1: 胡说！弟兄们，他的声音就不是我们曲老爷，给我开枪打死他！
2: 我的嗓子就是被这个廖晋南用药毒哑的。
3: 兄弟们，我们屈家祖孙三代在黄平镇为人处事是怎么样的，你们心里都很清楚。都是这个廖金南，我们屈家对他不薄，他竟然是国民党的人，想侵吞我们屈家的财产，用药毒哑了我的嗓子，还想对我的家人斩尽杀绝。这位兄弟们。
4: 你们是被他利用了。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天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天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天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天堂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的，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 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

0: 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日短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日短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

0: 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

0: 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你们是被他利用了，你们是在给国民党当炮灰。姚锦南，你害死了那么多的兄弟，你的末日到了。

0: 你们要是不听廖靖南的话，结束了，走，回家，走，回家，
1: 回家了，走，
0: 回家，走。

0: 徐先生，保重。
1: 保重。
0: 等我把情报送到总部以后，就回来看你，啊？
1: 嗯。
0: 到时候我们到妈妈的坟前去献花，好吗？

0: 丫头，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帮你去找袁白了。
0: 袁白？他不是应该跟你在一起的吗？
1: 你自己看看吧。他一早就走了，这是他留给你的信。

0: 瞧你慌慌张张的，怎么，有新任务了？
1: 对，首长现在正到处找你呢，我还听他说啊，大有袁白姐的新消息。你说什么？袁白姐有袁白的消息？嗯，袁白姐，
2: 太好了！哎，报告。
3: 进来，梁山同志，
1: 首长好，
3: 坐。
1: 啊，

0: 都当三头六臂使用，这是什么登天的任务？您都不好意思开口说了。
1: 有你冯连山在，尖刀队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只是我现在有一个坏消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是袁白的消息吗？
2: 袁白同志在广州执行血刃行动时遭叛徒出卖，落入敌人陷阱，下落不明。
1: 首长，这个，梁山，情况我都了解了。袁白同志这次到广州执行的是血刃行动。
0: 但是危险系数很高，后来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导致行动失败。敌人在袁白同志的住所放了炸弹，袁白同志没能及时撤退。
2: 不会吧？袁白同志一向很机警的，这点小情况对他来说不在话下呀。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全力进行了搜救，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袁白同志还活着。
0: 不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哎，
2: 不行，我要找袁白去。
1: 冯连山同志，
2: 梁山，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尤其是像你们这种执行特殊任务的战士，牺牲在所难免。
1: 我想这一点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2: 我明白。
0: 这件事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你没有时间再悲伤了，我有一个紧急任务要交给你。尖刀队队长冯梁山，坚决完成任务，
1: 请首长指示。
0: 嗯，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头。嗯，来，你看。
1: 叶州，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地就是叶州。对，对叶州的情况了解多少？
0: 我听说叶州那个地方匪患很严重，土匪趁我们新的政府没有站稳之际，进行了大量的反攻，利用地利和人数的优势，把我们的剿匪队伍整连整营的吃掉，十分猖獗。嗯，叶州土匪的历史由来已久，尤其是万家寨的万老大十分猖獗。
1: 我军大部队正在西南作战，仅凭叶州的地方部队，很难与他们久战，所以我们被迫放弃了一些地方政权，集中防守。
0: 那个万老大，我听说过这个人，我们这次任务跟他有关吗？不，你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这个人安然无恙地接回来。接人？对。
3: 这个人非常重要，一定要赶在土匪攻打万家庄之前把他接回来。他叫韩露新，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地质学博士，正在叶州的万家庄考察。他身上有一个重大的秘密。立定，向左看齐，向前看，上去。
4: 王队长，报告，警卫连全体战士集结完毕，随时等候命令。只是，连长不知道哪儿去了。
5: 啊，这尾巴都烧着了，我这亲舅舅，他不会又在后院喝的烂醉吧？
3: 小兔崽子！

0: 你小子敢在背后嚼你老舅的舌根子，我蔡老李打娘胎里蹦出来，那就是灶里躺着酒里泡着，我啥时候有罪过？
1: 舅舅，我知道你是千杯不醉，我这不是着急吗？舅舅，土匪已经到庄外的山坡上了，咱们再不撤可就来不及了。
0: 臭小子，不就是几个土匪毛贼吗？我过去收拾的还少啊，你慌什么？

0: 说书的说过，问就斩华雄啊！今儿你老舅就学会关二爷，一壶酒的功夫，就把他们打回娘胎里去。
1: 舅舅，这回可不一样啊！他们可不是阿猫阿狗的小土匪啊！我刚得到确切消息，万金寨的万老大集结了大批土匪，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全叶州疯狂的攻击人民政权，有好多地方的政权已经被他们全吃掉了。上级命令咱们暂时放弃这里。 带全部人员撤退到白夜城去。
2: 你说的是万金寨的万老大？
0: 啊，
2: 这下有点麻烦了。

0: 二当家的。前面就是万老大让我们攻击的万家庄了，小的已经打听过了，万家庄只有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凭咱们的先锋军就能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1: 你知道万老大为什么让我们先夺万家庄吗？
0: 小的愚见啊，万家庄不是立业州省城白叶城不远吗？那地方地势易守难攻，只要我们攻下万家庄作为据点，以后攻打白叶城，那不是探囊取物吗？
1: 说的没错，不过还有一点你不知道
0: 啊。
1: 当年我跟万老大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就跟着万老大进了山寨。今天我金二响终于回来了。
0: 这么说，二当家的，您这是衣锦还乡，可喜可贺呀！

0: 想当初，我在这儿没少受委屈。可是我发过誓，我在这儿受的苦，要千倍万倍的还给他们。什么？
1: 哎，
0: 吩咐兄弟们，围攻万家庄，一个活口都不留。
1: 得嘞，兄弟们，二爷有令，围攻万家庄。
2: 是。
1: 走，
3: 走。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我蔡老李无能啊，让大家伙背井离乡了。不过我在这里向大家伙保证，用不了多久，我们就把这帮土匪全部歼灭掉，让大家重回万家庄。大家伙跟着车队走吧，进入白夜城的势力范围内就安全了。大家伙保重了，保重，出发。
1: 乡亲们，保重了！保重啊！连长，连长，报告连长，
2: 什么情况？
1: 土匪已经冲下山，距这儿不到两里地了，他们兵分两路，大部队冲东口去了，看样子是要劫我们的车辆。连长。
2: 土匪想包围我们，要是被他们拦住的话，我们一个也跑不掉啊！
0: 哼，想把我这帮人包包子馅儿啊，还不全漏？王队长，集合所有的兄弟，到东口把他们拦住。

0: 快点，快！乡亲们，乡亲们，跟上！
1: 韩博士，这是条捷径，过了这条路，咱们就到了白夜城的势力范围，到时咱就安全了。
2: 三秘书，土匪现在攻势不明了，咱们这样贸然脱离大部队，安全吗？
1: 放心，这条山路很隐蔽，比跟着大部队安全多了。走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一定把你毫发无损地送到白夜城去，你的安全包在我身上。

0: 这鬼子鬼孙还真不少啊！连长，敌我兵力太悬殊了，除去护送的队员，咱们殿后的部队已经不足50人了。这个时候和他们正面交锋，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我看，咱们还是去和车队会合吧。
1: 怎么了？这仗还没打就怂了？啊？都把自己当软蛋了？管他个千军万马，只要我蔡老李在，就绝不能让他靠近一步。

0: 老爷，共军早有埋伏，对面火力太猛，弟兄们扛不住了。奶奶的，共军不是只有百十号人吗？这子弹打的，难不成他们个个有三头六臂？
1: 看来咱们是中了共军的埋伏了。木爷，你得想想办法呀，不然咱们这些兄弟都得在这挨枪子儿啊！
2: 共军太狡猾了，先隐蔽起来，看看情况再说。
3: 记住啊，以后不管局势如何，从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他们。
1: 嗯。
3: 不过这帮土匪也太多了，我们也只能拖住他们，给撤退争取时间。哎，咱们弹药还充足吗？
4: 刚才那会儿兄弟们就打出去了一半。
3: 打出一半
4: 啊。
3: 我将来得省点酒钱了，给连连多添点弹药。
2: 奶奶的，我算看清楚了，共军没几个人呐，只敢在对面做缩头乌龟。只要咱们冲过去啊，他们就是案板肉。弟兄们，给我往前冲！
5: 走！
3: 兄弟们，他们进攻了，快奔！

你的眼睛长到后脖梗了是不是？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袁大妹子那么精明能干的一个人，没想到，一定是她执行的任务太凶险了，才会撞见。

1: 袁白是一个好同志，我想他肯定不会死的。没想到和袁大妹子在黄平镇一别，就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2: 龙嫂，所有的消息只能证明袁白失踪。
3: 我也希望我这是瞎操心，可我这心里啊，他就是堵得慌。
2: 好了好了，我们也都别瞎想了。我这个阴阳特别灵。 如果鹰面朝上的话，就表示袁白他肯定没事儿。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胖猴，你这脚急刹车可要了袁白妹子的命啊。
1: 哎，大伙儿都下来，头儿任务要交代。

0: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啊！我就不信，我堂堂猫大爷拿不下你这小小的万家庄。弟兄们，先调整一下，准备下一轮进攻。
1: 是。

0: 连长，现在的局势很不好，子弹快打光了，兄弟们也伤得不轻，快扛不住了。
1: 半小时，再给我顶半小时，撤退就安全了。
0: 可是，
1: 别说了。

0: 兄弟们，我猜老李这辈子就两个爱好，一个呢是喝好酒，第二个就是打胜仗。今儿个这两件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了，有兄弟们陪着喝酒，那叫好酒，打下难打的仗，那才叫打胜仗呢。兄弟们，这万家庄老乡酿的酒好喝吗？
1: 好喝。
0: 这么好的酒，想不想喝个痛快？
1: 想。
0: 好，那就把前面这帮土匪给我拦死喽，保护住你们身后面的老乡。有万家庄的老乡在，还愁喝不上这香喷喷的米酒吗？兄弟们，给我加把劲儿。
1: 好。
2: 这点出息，没喝过酒啊？死到临头了还喝酒？喝酒，弟兄们，给我打！
1: 是。是是
3: 乡亲们，快点，快，部队跟上，跟上。
4: 韩博士，你看，咱俩年纪相仿，可是你年纪轻轻的，已经是从苏联。

0: 学生归来的地址学博士了，了不起啊！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次来万家庄做考察，我们本来应该好好配合您的，偏偏遇上土匪作乱，真是难为您了。
1: 是不错，陈总，我来我应该留在万家庄的，等尖刀队的通知。
0: 尖刀队，就是鼎鼎大名的尖刀队。
1: 对，我有重要的事情在身，此时此刻不容有失啊！曹秘书，希望我们能平安抵达白夜城。
2: 这么说，我是在执行尖刀队的任务。果然走这条道，小兔崽子们，你们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小的们，跟着二爷我，开始打猎。
3: 好。

0: 我们要把大伙歇会儿，是，大伙歇会儿。
1: 人民休息。
0: 这是安全区域，我公布他，撤退现在快到白夜城了，让大伙好好喘口气。兄弟们，都好好休息一会儿啊。连长，你这酒壶都在兄弟们手里转一圈了，哪儿还有酒啊？
2: 等回到白夜城啊，我亲自给你打一壶去。这说起来，今天可是您这壶酒救了兄弟们一命啊！<笑>这酒壮怂人胆，就今天这表现，你们啊，以后多陪我喝酒，好好操练操练你们。
3: 没问题，只要不耽误事啊，兄弟们陪您喝上三天三夜。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椎骨通盘医用汤。

0: 程度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

0: 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

0: 从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继续关注新闻。数字浪潮奔涌向前，理论创新步履不停。日前，数字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研讨会暨第三届北京高校马院院长论坛在北京邮电大学召开。当数字技术遇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守正创新？一起关注。
7: 论坛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十余所北京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数字技术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数字思政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
8: 作为马理论研究啊，我们要深刻去把握数字技术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深层的影响，能够为我们的教学呀、科研呀，包括社会生活呀，提供一种遵循。当然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啊，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去关注数字技术它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啊，通过规律的把握，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当前我们要关注的一些重要话题。
7: 据了解，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学校信息科技特色和人工智能发展优势，连续举办三届北京高校马院院长论坛。未来学院将进一步加强与兄弟院校的交流，持续深化数字时代马克思

0: 主义理论研究，着力建设具有鲜明信息科技特色的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学院。
1: 一方面呢，我们将进一步致力于数字技术赋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以及成果的展现，另一方面呢，进一步致力于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与提升课程育人的实效，同时呢，也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作用，推动科技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北京高校马院的智慧与力量。
0: 小学校里的大思政如何守正创新？近日，北京市中小学小学校大思政课程整体育人研讨会在北京市海淀区六一小学举行，一起去看看。
2: 机器人发展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机器人的创新能力也是特别的强。
0: 本次研讨会以课堂展示开启，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上，王丹老师以春晚机器人舞蹈为案例，引导学生感知前沿科技发展，感悟科技强国使命。
3: 王老师讲这些东西让我心潮澎湃，现在我感觉这些科技赋能已经是我们身边的事情了，我们也可以从身边做起。思政课让我们感受到了更多的强国实力，我觉得我们这个课很有意义。
4: 这节课呢是在学校小学校大思政育人背景下的一个探索，那我们引导学生通过感知科创力到悟红色魂，最后践行学生的强国担当，实现了从知到悟再到行的闭环。
0: 活动现场，学校开放语文、道德与法治、劳动、美术、体育、数学、音乐等九节思政融合精品示范课，同步呈现科学探究、红色阅读、教育戏剧、心理健康班会、跨学科项目学习等特色育人场景。学校师生原创编排的思政大剧《玲珑六一时光》也将思政教育从课本创新延伸至艺术舞台。
5: 六一小学深耕小学校大思政的特色育人体系，构建三层进阶、六育协同的课程框架，打造了课堂、课间、课后、课外、课余五维无边界的场域，让思政从课堂走向生活，走向研学。
0: 来关注戏曲教育。近日，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一堂好戏文化艺术校园行在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正式启动。活动以传统戏曲为核心载体，邀请京剧、花灯、编剧名家走进校园，让传统国粹艺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6: 在启动仪式后的首场演出中，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合唱团为大家带来了歌曲《小园悄悄话》，云南省京剧院的京剧名家蒲雪晴，云南省花灯剧院的花灯名家赵文杰，云南省编剧院编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陈亚平，先后演绎了《锁麟囊》《春秋亭》《耍山调》《千里送京娘一月来》等京剧、花灯戏、编剧经典选段，让师生们近距离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7: 我相信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可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审美意识，同时呢，也能坚定文化自信，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6: 活动当天，三位艺术家还分别走进班级课堂，结合自身专业领域，为学生们带来了内容详实、形式生动的戏曲知识分享。
8: 很多孩子他们会问，编剧和京剧很像吗？是一样吗？他会提出很多质疑的问题。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就应该要一一的答复他们的这些疑问，用我们的怀抱拥抱孩子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给他们。
6: 据介绍，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一堂好戏文化艺术校园行将持续走进多所中小学，通过精品演出、名家讲座、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搭建传统艺术与青少年沟通的桥梁，积极推动校园戏剧的交流与推广。
9: 其实这一堂好戏呢，是给孩子们大的一个平台。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的戏曲的这种传播，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到咱们戏曲艺术的魅力。
0: 从看戏到学戏，从兴趣到志趣。日前，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举行京剧花旦表演欣赏与体验活动，
4: 中小学生在专业老师指导下，甩起了水袖，走起了台步，在一颦一笑。

0: 中感受戏曲魅力，点燃职业梦想。
1: 看戏学校，好的。
2: 在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前来体验的学生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梨园里的小仙女京剧花旦表演欣赏与体验活动，从手势、眼神到台步，一招一式都让学生们沉浸其中，也在互动中对戏曲艺术有了更多了解。
3: 刚刚老师教了我们那个水袖、甩水袖，然后还有水袖的各种动作。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京剧，然后我是想要考上海戏校的。
4: 老师做的，就是教的也很细心，就是我们不会的动作，他都会调整。
2: 京剧花旦是指戏里活泼俏丽的年轻女子角色。表演讲究一个灵字，演员们在台上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要牵动观众的心，而这背后靠的是台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刻苦练习。
5: 花旦的难点在于，就是它是全方面的，就是需要你的唱、你的念、做打，就是全部都要有，然后是一个很全方面的锻炼。我也想用这门课让他们更了解京剧，然后更感受这门艺术。
6: 我想通过这样的课程，把我们戏曲里头的一些经典的动作剧目，还有如何去表达戏曲的一些元素，我一点一点的剖析给孩子们去看，让他们真实的感受到我们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
2: 记者了解到，后续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还将推出戏剧表演、梨园舞戏之魂、木偶艺术等系列职业体验活动，让更多中小学生近距离了解传统艺术，明晰职业方向。
7: 我们不光是让他们通过这个职业体验，更是一种他们身临其境的一种体验，让他们通过这样艺术的浸润然后点燃他们一个职业的志趣吧，其实也是一种职业启蒙行动。
0: 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节目，再见。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2: 不管京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起，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酒壮怂人胆，就今天这表现，你们啊，以后多陪我喝酒，好好操练操练你们。
2: 没问题，只要不耽误事啊，兄弟们陪你喝上三天三夜。
3: 救救
4: 什么人、啊，
3: 舅舅，
2: 连长，是曹秘书。
3: 连
2: 长，哎，
1: 江，你怎么在这儿？
3: 舅舅，舅舅不好了，我们在西山，在西山口中了万金寨二当家金二响的埋伏，大队人马被困在西山腰上。
1: 什么？你们按我的吩咐走大道，该走西城的小道了。
3: 我以为西山很安全，也很快捷，谁想到中了金二响的埋伏。
1: 你也不动动你的猪脑子。哎，交给你的博士韩露心呢？
3: 他也在队伍里，我们被他团团围住，我是拼了命才跑回来找救援的。
1: 臭小子，

0: 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把你曹家的脸都丢尽了。
1: 连长，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咱们快去支援吧。只是咱们现在这个状态，
0: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兄弟们，咬咬牙跟我走。
2: 舅舅，
3: 是
2: 带上我吧。
0: 你还不嫌乱呢？你赶快去追车队，顺便叫钱增援来。
2: 是，舅舅，你可千万要小心呢。
0: 哼，

0: 好枪法，这都听说二爷盯上的猎物从来听不到第二声枪响，这枪法真绝了。
1: 那还用说，金枪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这天底下需要二爷开两枪的人还没从娘胎里出来呢。
2: 兄弟们，把下边的共军给我围接上，二爷我今天要跟他们好好的耍耍。
3: 是。
4: 连长，我们中了金二下的埋伏。
5: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趁他们现在还没有摸清我们的底细，我们想办法钻洞口冲出一个口子去。
4: 是，
5: 走。

0: 这有点意思，看来我今天是钓到了一条大鱼，想从我的手心里跑出去，没那么容易。对，把那些诱饵给我撒出去，就不信他们不上钩。
1: 下面的共军给我听着！
2: 连长，快看！
1: 睁大你们的眼睛给我看看！
2: 快点！
1: 快走！这些俘虏可都是万家庄里逃出来的。你们要想夹着尾巴逃跑的话，就准备给他们收尸吧。
3: 再不出来的话，他们这帮人可都要遭殃了。你们这群畜生！畜生！
4: 连长，让我们出去吧，让我们去救他们吧！
3: 连长，让我们去救人吧！连长，
5: 连长，
3: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6: 等等！你是谁？
7: 尖刀队队长冯梁山。
6: 怎么样？
7: 一切都准备好了。
6: 哎，博士，我说你这装置好使吗？这招没问题。好，那咱们就等头那边的信号了。
3: 放下枪，方队长，你来。

0: 我是警备连连长蔡老李，这里帮助我们冲上山去，把那帮土匪消灭掉。蔡连长，这恐怕不行。我们尖刀队才来了七八个人，如果硬拼的话，不是他们对手。
1: 你帮不了我，你帮不了我，那你拦我干嘛？
0: 难道让我放着那帮被俘的老枪不管吗？
1: 蔡连长，如果现在冲动，就正中了他们的圈套。 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他们的活靶子。不过你放心，我们尖刀队已经开始在行动了，一定可以解救这些被俘的人。

0: 蔡连长，让你的人分散开来，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吹冲锋号了。
1: 啊，哪来的大部队啊？
0: 我们尖刀队几个人就可以抵千军万马。
2: 好像已经到山脚下了。

队长。

0: 翔，都说你金枪不二，哼，我看也不过如此嘛。要不降了吧，我们解放军可以教教你枪法。
1: 二爷，今天有高人在场，咱们先撤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冯队长，
1: 你没事吧？哎，
2: 没事。
1: 听说那个土匪的枪法可不是盖的呀，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2: 我没事，放心吧。哎呀，刚才啊是情况紧急啊，要不杀杀这个金二小的威风，我们这个疑兵之计，恐怕不能够蒙混过关呢。冯队长，哎，尖刀队啊，果然是名不虚传。 就你们这几个人，就把金二想一伙吓得是屁滚尿流啊！哎，方队长，你怎么知道我们被围了？来得这么神速啊，好像是神兵天降一样。
0: 蔡连长是这样的，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路上，碰到了你们的曹秘书。
2: 哦，
0: 他说你们被土匪围困了，我们就赶过来增援了。
2: 这小子啊，总算是办了个好事儿。要不是你们来的话，
0: 我蔡老李就从酒鬼变成孤魂野鬼了。哎，
3: 对了，蔡连长，我们这次来是专门来接韩露心韩博士的。听说他跟你们在一起，把他请出来吧。
2: 原来你们是救韩博士啊，怪不得能劳动你们这个尖刀队的大驾呢。
3: 王
2: 队长，
3: 有，
2: 集合所有人，清点人数，找出韩博士。
4: 是。

0: 二爷，回来了。二爷，你受伤了。二爷，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敢伤我二爷啊？我兔子屎给他捋出来。哎，行了行了，我这也算是阴沟里翻船，没想到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哎，万家庄怎么样？拿下了吗？
1: 攻下来了，借着二爷的威风，我山猫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万家庄。现在都让兄弟们布置后防了，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万金寨的大匾我都挂好了，等着万老大过来呢。<笑>
0: 告诉弟兄们，多留点心，以后啊，这儿就是咱们的大本营了，千万别让共军给钻了空子再杀回来。
1: 哎，二爷。
0: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些人都是从万家庄跑出去的。本来呀，我想用他们做诱饵，把共军一网打尽。没想到投机不成反蚀把米，该跑的都跑了，就剩这几个了。山猫，待会儿啊，想把他们带回去。今天我不好好折腾折腾他，我出不了这口恶气。
1: 哼，奶奶的，敢灭我二爷的威风！
2: 今天晚上山猫，我把你们的兔子屎给捋出来，
3: 把人带回去。
4: 快点，走了。
5: 什么？韩露心不在里面？
4: 我都已经查了两遍了。刚刚还有人在山上看到韩博士，可这会儿就是见不到人。
2: 刚才金二想撤退的时候，带走了一批俘虏，韩露心应该在里面。
4: 哎呦，这下糟了！
5: 都怪我马虎，现在万家庄里全是土匪，如果进去的话，等于进了狼窝，出来可就难了。
4: 刚刚那个金二响被我们挫了锐气，该不会拿这帮人撒气吧？哎，咱们要是不把这些人赶紧救出来，那个韩博士不就死定了吗？哎呀，等等等，快闭上你的乌鸦嘴吧。
6: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去万家庄吧。
4: 冯队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我们刚从万家庄里逃出来，根本没有实力再跟他们对着干了。
2: 要不，咱们先回白夜城，再做打算。
6: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婆婆妈妈了，一会儿连尸首都没处收了。就是啊，只要咱们大家团结一心，有什么地方不敢闯的？咱们现在就去救韩博士吧。
7: 蔡连长，
2: 哎，
6: 万家庄有多少土匪？
2: 万家庄先头部队有近千人，加上后续的，现在万家庄里有好几千土匪。
4: 方队长，你们要是执意去。 我蔡老李也舍命陪君子，毕竟那是我的地盘，里面我比你们熟悉。
8: 对，我们警备连愿意和你们并肩作战。
9: 蔡连长，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你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营救韩露心的行动，全权由我们尖刀队来负责。

0: 这个万家庄土匪人数众多，你说的没错，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我带几个人进去侦查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救出韩露西。你派人把这些群众带回白夜城，毕竟这里很危险。
1: 行，我从今往后配合你们行动。
0: 郭德、胖猴，你们两个跟着我前到万家庄去。蔡连长，你帮我们带路，其他人进行外援。
2: 是
3: 是，
1: 包在我身上。
3: 哥，你怎么又让我外围啊？我要跟你们一块混进去。
0: 小华，里边危险，你在外边候着，到时候我会叫你。
3: 你怎么又小看我呀？我比胖猴管用多了，我就要跟你们一块混进去。
4: 哎，小何，服从命令啊。
5: 梁山兄弟，你还是带丫头进去吧，他也是关心你。你看看，你要是不把他带进去呢，他在外边啊又指不定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呢。
3: 哥，
0: 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切行动听指挥，听见了吗？
3: 是。
0: 营救行动现在开始，目标万家庄，出发。

0: 好好的万家庄，竟然成了土匪窝了。
1: 陆军我军主力部队南下，才给这帮土匪兴风作浪的机会。等其他地方解放了，会有秋后算账的时候。
2: 哼，要我说呀，直接打进去，杀他个鸡飞狗跳。
1: 不着急，我看他们呀，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咱们这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救人。 不能打草惊蛇。蔡连长，
3: 哎，
1: 我们想要潜入万家庄，一定要找一个防守最薄弱的地方。你对万家庄的防守一定是了如指掌。你知道这一带什么地方是防守盲区吗？
3: 我想想，哎，有了，我们从河口进去，那儿树多草杂，他们应该发现不了。
1: 好，
3: 跟我来，走。

0: 二爷，时候差不多了，是不是该？
1: 不急，让他们再多活几个时辰，一定要让他们尝尝等死的滋味。嗯，我倒要看看，以后还有谁敢给共党卖命。

0: 你别来了！哎，听说了吗？嗯，二当家的又在广场上杀共党立威呢！哎呀，
1: 不就是那些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把戏吗？哎，
0: 咱见得多了。哎呀，要我说呀，就一枪一个给他崩了算了。
1: 行了，好好去罗马。
0: 要是被二爷听见了，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哎，走走走走走。

我们得赶紧行动。顾德、胖猴，还有蔡连长，你们三个绕到后面去。

0: 明白，明白，走。哥，沉住气，不着急，看看情况再说。大王饶命啊！我不是共产党，我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你不是共党，那你也是共党的顽固追随者。你们不是天天喊着？ 共党对你多好，怎么，这会儿知道共党靠不住了？是我们的错，大王您就饶了我们吧，求大王开开恩吧。哼，实话告诉你们吧，共党宣扬的全都是一些骗人的勾当，什么主义呀，什么精神的，那都是糊弄你们这些人的。现在什么世道，谁手里有枪？ 谁的腰杆子就硬？共党不是天天宣传如何保护你们吗？现在怎么样？你们被抓过来了，共党呢？还不是撇下你们跑了？你们这些所有跟共党有瓜葛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全都毙了！饶命啊！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1: 这些土匪要杀要剐冲我来，我是共产党。你是共党，你好大的威风！你就不怕我把你大卸八块？哼！我们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像你们欺压百姓、坑害一方，简直就是国家的败类！
0: 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既然你这么着急，那我就先送你上路，去找你的信仰去吧。

0: 义父，义父，你回来了。
1: 阿金呐，你不能杀他。为什么呀？刚才我都听见了，这小子有志气，有胆魄，你呀，比不过他，饶他不死吧。我比不过他？哼，他也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论胆魄，我敬二小绝不输他。那你说说，你肩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是我攻打万家庄的时候，遭到了他们大队人马的围攻，这才挂了点彩。
1: 大队人马，
0: 这方圆百里，共军满打满算加起来不超过300人，你是中了敌人的疑兵之计吧？
1: 不会吧！我明明遭到他们的围攻，他们确实是人多势众啊。那你是亲眼所见？还是被人打蒙了头啊？既然共军有大部队，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夺回万家庄？据我所知，万家庄的部队已经全部撤到了白夜城。 是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娘的，被他们摆了一道。义父，我好，
0: 下次注意吧。要记住，任何事情用心去记，才能记通透。你呀，年轻气盛，喜欢意气用事。
1: 要学的还很多。是，义父教训的事，我以后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2: 哥，这金二想见了万老。

0: 怎么跟孙子见了爷爷似的呀？
1: 哼，这个万老大可不简单呐！你看他人都不在现场，却对周边的情况了如指掌。看来我们还是小心行事为妙。
2: 老大，
3: 这万老大什么来头啊？怎么他一来，这金二想服服帖帖的？
4: 这老大毕竟是老大嘛，就像你见了头一样，那还不是有啥听啥吗？
3: 那能一样吗？我那是服从命令。
5: 这金二强虽然管万老大叫义父，他们的感情却亲如父子。
3: 蔡连长，你对他们好像挺了解的呀。
5: 这万老大和金二强原来都是万家庄的，20年前在寨里落了草，现在是叶州数一数二的匪首。没想到他们会打回来。
4: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非要拿万家庄当老巢。
6: 老妈，委屈你了。嗯，嗨，行了，吃一堑长一智。嗯，好了，过去的事儿别挂在心上。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嗯，会让你高兴的。
7: 这是

0: 义父，我这就跟弟兄们宣布，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万金寨这些日子攻城略地，战果卓著。按照合约，叶州城的各路山寨都会齐聚咱们万家庄来参加结盟大会，到时候。
1: 统一归我们调遣，一同来对付共党。以后呢，我们万金寨就是万家军了，而我们的万老大，也就是我们的万总司令了。
2: 万总司令，万总司令，万总司令，万总司令！
3: 土匪还要赶着开大会，还敢自称是司令？
4: 叶州的土匪一直很猖獗，但是。
0: 大小势力各行其道，互不干涉。要是这些势力全都聚到一块儿的话，恐怕连白夜城也阻挡不了啊！
5: 义父，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成效了。我呢，一会儿就去准备结盟大会的事儿，从明天起，咱们这儿可就热闹了。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
7: 它是健步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坐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是要5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
9: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2: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
13: 经常坐坐足底按摩，身体呀非常舒服。
14: 是啊是啊，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 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7: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1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

0: 缓震不累脚，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
8: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0: 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
7: 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3: 现在这个鲜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9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6: 9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五十。

0: 九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一两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3: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2: 一人一双。
4: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
5: 能边走边按摩，
6: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4: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7: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
4: 2双。
8: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0: 特大好消息，
8: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0: 是啊是啊，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1: 这你就不懂了，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9: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1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98元
8: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

0: 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5: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
2: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脚宽比脚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
1: 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6: 98元，
0: 您就能把
6: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13: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1: 一人一双。
3: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
7: 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4: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5: 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

0: 按摩的按摩脚点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儿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6: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5: 一人一双，
7: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
8: 能边走边按摩，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9: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5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姨父，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成效了。我呢，一会儿就去准备结盟大会的事儿，从明天起，咱们这儿可就热闹了。
2: 好，这事儿就交给你办吧。
1: 是。
2: 哎，阿金呐，把这些人都解开吧。说起来，他们是我们的老乡，不必这么折腾他们。
1: 姨父，这些人可是要跟着共党跑的，要是轻饶了他们，可就扫了咱们山寨的威风了。
2: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做大事，光凭那些折腾人的办法那是不行的。啊，你降了他们的身体，降不了他们的心。收收你的暴力的脾气吧。啊，听我的。
1: 来人，给他们松绑。
3: 是。

0: 我们老大赏你的水，给喝水。
1: 我用不着你们土匪可怜。哼！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慢着，他不领情，也不用勉强。

0: 老大。
1: 小伙子，我欣赏你的骨气，能告诉我你的来历吗？
2: 哼，你们这些土匪坑害百姓，祸害国家，白白生了七尺男儿之身。我不想和你们多费口舌，你们也不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算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把他们先关到牢里去吧。啊，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动他们一根毫毛。
0: 是老大，把他们都关进牢里。
3: 是，
4: 走，
3: 走，
4: 走，
3: 快点，
4: 走，
3: 快点，
4: 走，走，快走，
1: 走吧，
3: 快点，快，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快走。
0: 老实点，你们算你们几个狗命好，碰上我们老大大发慈悲。你们几个好好在里边待着吧，要是敢耍什么鬼心眼儿，我猫爷爷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尤其是你小子，嗯，敢得罪我们二爷，我告诉你，有你好果子吃，你就等着吧。
5: 猫爷，

0: 们两个给我好好看着啊！要是敢出什么幺蛾子，小心你们的皮！
1: 是是是
2: 是。

0: 方队长，
1: 现在是个好机会。老蔡，你和胖猴在这把风，我们三个进去救人。
0: 嗯，走吧，多加小心。
1: 好，
0: 走，走，
1: 行动。

0: 您这去哪儿啊？
1: 刚才那些俘虏呢？
0: 按万老大的意思，都关到牢房里了。怎么，您有吩咐？
1: 我得去会会自称共党的那个小子。
0: 二爷，万老大都吩咐过了，不能动那小子一根毫毛，您就别为难小的了。
1: 行了，我又不会要了他的命，我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走，大老板。
0: 行，是该让那小子吃点苦头，起码得让他明白，人在屋檐下，必须得低头。
2: 大夏万家庄，别人吃香的喝辣的，咱们呢还得守在这儿，这倒霉可不是嘛！哎呀，不提了，喝酒。来来来来
3: 来，
2: 命苦啊！来，慢点。
0: 哎，这就醉了。哎，

0: 不好，他们又回来了，我得通知他。
1: 是胖猴的警报，这警报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哥，怎么样了？
2: 头，情况紧急，咱们是不是先躲一躲呀？追！说不定是调虎离山，回牢房。
0: 头，快走吧。

0: 这酒也没喝多少，怎么就醉了呢？哎，
1: 是啊，
2: 哎，
0: 哦，
2: 哎，哎，锁没动啊，
0: 人也没跑，
3: 大爷，
2: 哎哎。

0: 二爷，这里没人来过呀。
1: 难道是我多疑了？
0: 也许共党的目标并不是咱们这些犯人。
1: 不管他目标是什么，他们一定还有同伙。吩咐弟兄们，搜索全庄，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把共党给我找出来。
2: 好。
1: 对了，门外多派几个弟兄把守。

0: 你怎么样？这韩博士就在眼前了，咱们怎么不救了再走啊？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救人。如果敌人知道他是我们要救的目标，那他就危险了。即使我们把他救出来，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安全的把他带回去。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撤离。
1: 走。真没想到他们还有接应。哎呀，让战军工难跑了。
2: 阿金呐，依你看，这些人潜入我们万家庄，所为何事啊？那还用说呀？他们就是不甘心，想再夺回万家庄。先派几个人进来查查底，探探虚实。以共党现在的实力，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们要是真敢来，我们依靠万家庄的地利，来多少我吃多少。
1: 嗯。
2: 这联盟大会召开在即，你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要出任何的差错。义父，你放心，弟兄们在尽心准备着。这回啊，咱们一定要显出咱们万金寨的气势来，让您老人家风风光光的当上你的总司令。
1: 哎，什么司令不司令的，那都是虚名。哦，重要的是，咱们叶州道上的弟兄们要团结一心，对抗共党。
2: 要不然的话，等共党打下了江山，那就没有咱们的立足之地了。义父，义父，你没事吧？哎，这打打杀杀20多年了，我这把老骨头，哎，也快吃不消了。义父，你别这么说。 您现在是老当益壮，怎么能灭自己的威风呢？哎，您想想，咱们这20几年在刀尖上舔血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往后，是咱爷俩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时候。
1: 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拼劲儿。嗯，好，以后寨子里的大事小事，我看都交给你得了啊。
2: 我也乐得个清闲，义父，义父，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嗯，义父，喝茶。
1: 还是你有孝心呐。
3: 由于第一次营救韩露心的行动失败，想潜入万家庄难上加难。冯良山经过一番调查得知，叶州土匪数量众多，鱼龙混杂，他决定让尖刀队假扮一路土匪，利用明日土匪结盟的机会混入万家庄，找到最稳妥的时机救出韩露心。

0: 不是名冠叶州的金枪金二爷吗？怎么劳您大驾亲自相迎？我花满天怎么担待得起呀？
1: 花爷，您太客气了。这样，花爷旅途劳累，您辛苦。弟兄们呢，给您备下了好酒好茶，待会儿啊，进去好好享用。这样，兄弟啊，待会儿还得接待其他人，就出不成门了。
0: 走，
2: 走啊，兄弟们，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着走着，走着，走
5: 哎呀，奶奶呢？怎么选了这么个鬼地方？哎呀，这一路翻山越岭呢，老子屁股蛋子硌得生疼。这就是我老大的窝，真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7: 真是不怎么样。
8: 是这么大的火气，这是吃了败仗了，还是受了什么委屈了？要不要我金二想替你排解排解？
5: 哼，少来这套。
8: 你后边带了这么多人马，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砸场子的呢。
5: 老子就是人多，想带多少就带多少，你管得着吗？啊，我告诉你，老子当年跟你们万老大打江山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
8: 你别倚老卖老，在叶州的地面上，让我金二想怕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9: 两位爷，两位爷，都是自家兄弟，千万别伤了和气。啊，二爷，你忘了老大的吩咐，以大局为重。啊，马爷，马爷，您大人大量，都说您跟我们家万老大那是叶州双雄啊，那是过了命的交情。啊，您就大人大量。这点小事算什么呢？随我山毛兄弟进去喝茶，万老大在里边等着呢，你请。
10: 嗯，你小子还挺会说话呀，啊，真不知天高地厚。
9: 请。
11: 古德这化妆技术不错呀。
12: 那当然。哎，木木，举好了。
13: 涛，咱为啥要叫弥勒港？这名字多拗口啊。
14: 记住了啊，叫我大当家的，大家都记住了啊，千万不要露出破绽。等一下，到了万家庄，如果露出破绽，我们那就是羊入虎口，死无葬身之地了，知道吗？
13: 是，一定注意。
14: 嗯，胖猴，我告诉你啊，这弥勒港啊，不是我瞎编的，我昨天晚上查了很多资料，啊，确实有个地方叫弥勒港，啊，离这个白夜城不远，是一小股土匪在那儿把守着，后来被我们的部队啊给剿灭了，我们现在是。

0: 借用人家的名号，万一露出什么破绽来，这万老大也不会怀疑，知道吧？
1: 哦，原来如此啊。头儿，还是你办事周到。
0: 叫什么？
1: 大当家。
0: 哎，快走。
2: 二爷，二爷，来了一支大部队啊！
3: 弥勒岗众兄弟敬万老大天威，特来碰瑶。敢问这位梁柱怎么称呼？
2: 万金寨二当家金二响。
4: 金二爷，幸会幸会啊！在下弥勒岗总瓢把子，人送外号好汉王，王大冲。
5: 弥勒岗，好像万老大认识的人里没有你这么一位朋友。
4: 哎，二爷，我们弥勒岗啊，山不高，庙也不大，也没什么名号，但是呢，我们弥勒岗的众兄弟都仰慕万老大已久了啊。听说万老大要号令道上的兄弟们来结盟，我们就星夜赶路，赶到这儿，希望能够尽上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啊！
5: 别说我没有听说过弥勒岗，就算你们有点名气，凭你们几个歪瓜裂枣，这也太寒碜了吧！
4: 哎呀，金二爷，别小看了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啊，人少了一点，但是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好手啊。到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助万老爷子一臂之力的。
5: 谢了，王兄弟，就你们这几个人，和金二响还真高攀不起。请回吧，
6: 金爷。我们兄弟几个好歹也是大老远过来一趟，你这样来个碰头黑，不太合适吧？
7: 都说腰有几分力，嘴冒几斤话。今夜您这儿还没亮招子呢，这话可先要压死人呢。也不知道是不是个绣花枕头呀、啊，仗着门大户大的，吓唬谁啊？
5: 小哥。绣花枕头，我要不给你来点实际的，你真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来人！
7: 早就听说过金枪金二响，弹无虚发，杀人不用第二枪。谁知道啊，仗着人多势众，这牛皮可是吹出来的。
5: 你说什么？
7: 我说你吹牛皮。
4: 哎呀，金二爷，我这小兄弟没别的本事，就是这个喷子玩的溜，他一直想找你切磋切磋呢。不过我最近听说二爷你阴沟里翻船了呀，啊，被共产党卸了膀子，这个时候他要赢了你，这不得光彩吗？
5: 放屁！
7: 金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要是有真材实料，你就跟我比划比划。要是我输了，我们这几个歪瓜裂枣任你怎么处置都行，绝不哼一声。但要是你输了，那你就得让你这帮手下把我们都给灭口了，要不然你这吹上天的牛皮可就得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戳破了。
5: 好啊，我要是不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材实料，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

0: 我再说一遍规矩，一会儿金爷和这位兄弟从两边开始，一人八个小酒坛，一个不许漏，依次打烂才能打中间的大酒坛。谁要是先打烂中间的大酒坛，谁就算赢。
1: 二爷，你有伤在身，有什么你尽管开口。
2: 这点皮肉伤还影响不了我，不管怎么打我都不会输的。开始吧。
1: 明白。
0: 准备。

0: 我输了，我认输了。这位兄弟，不，这位姑娘，我今儿想服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金二爷，真是太客气了。哈哈哈哈哈哈！金二爷，嘿，我看要不是你有伤在先，我们小何哪能抢了你的先手啊？
1: 要我看，这一局应该算是平局。
0: 啊，不，愿赌服输，是这位姑娘赢了。<笑>
1: 二爷，您真是宽宏大量啊！其实，我们之前对你有口舌上的叨扰，
0: 要不这样吧，让小何给你赔个不是，道个歉。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王大哥，这位小何姑娘，这么好的身手跟枪法。
0: 他为何要女扮男装啊？
1: 二爷，是这样的，小何呢是我不成才的妹妹，啊，脾气特别拗，老是嚷嚷着要出来见识见识这些英雄好汉们，哎，我实在拗不过他，可是呢，出来又不方便，只能女扮男装了。
0: 原来是王大哥的亲妹子，妹子，刚才哥哥多有得罪，你别往心里去。
1: 哎呀。
0: 我这第一次见这么有性格、这么好身手的狗味儿。
1: 别，我这样的女人急了可是要吃人的，你可招惹不起。<笑>
0: 这么好的性格，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笑>哦，对了，王大哥，你瞧我怠慢的，哎，这样你们一路劳顿，还是赶紧回庄里休息。
2: 好，那就麻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2: 来，兄弟们，走吧。
0: 王大哥，这边。
2: 好，行。

0: 哎，什么情况？这怎么叫哥叫的这么亲呢？
1: 哎呀，行了，至少比把咱们拦在外面要强吧。走一步看一步吧，走吧。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0: 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
1: 嗯，
0: 不是不是落枕啊？
1: 嗯，这个落枕呢、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0: 就叫落枕穴。
1: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啊、
1: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0: 嗯，
1: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0: 嗯，
1: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
0: 嗯，
1: 又叫落枕穴，俩名字。
0: 嗯，
1: 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0: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1: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
0: 嗯，
1: 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1: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0: 嗯，
1: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这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说挤什么挤呀？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0: 嗯，
1: 嗯、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0: 嗯，
1: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1: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1: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1: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1: 什么呼吸性。

0: 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啊？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你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哈、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不
0: 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啊。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

0: 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2: 皮筋儿。
1: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2: 没有，
1: 没有吧？
2: 没有。
1: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琦，一起关注新闻。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推荐性国家标准已于4月1号正式实施，为推动新国标落地实行，近日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国家标准宣贯会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举行。
1: 宣贯会上，中医专家介绍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国家标准，规定了中医体质9种基本类型的特征和分类的判定。该标准具备场景广覆盖、循证可行和方法标准化3大特点，量表精简，操作高效，实现了中医体质判定统一化。
2: 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呢，就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早预防，然后呢把关格清移，人人都会做到的时候，健康由我来做主，把健康被动的变成主动，所以这是中国特色的一个健康模式。
1: 此次会议发布了国标宣贯推广方案，推动标准在医疗、健康管理、大健康产业等领域规范落地应用。通过组建专班、执行组、专家组及地方推进组，面向正医严启民开展分层宣贯，最终实现标准广覆盖、特色更凸显、体系更完善。
3: 如何能够老百姓在没有医生指导下了解到自己的体质的状况、自己的健康状态，然后应用日常的这些饮食和运动啊，还有起居啊这些方式来调理体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呢应该最为关注的重要的内容啊。
1: 会议同期举行中医体质数字医生联合实验室、中医保健食品研发评价研究所揭牌仪式，多家单位现场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凝聚政产学研用合力，加速标准转化应用。
0: 生活中不少人压力大、心情烦躁时，总会习惯性想着睡一觉缓解情绪，这一日常体验终于有了科学答案。近日，良渚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科研团队成功揭秘慢波睡眠缓解压力焦虑的大脑机制，为情绪干预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
4: 在以往的认知中，睡眠被看作是大脑休息、停止工作的状态，而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如何通过睡眠缓解，一直没有明确的科学定论。良渚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段树民、孙立团队，以慢性社交挫败应激小鼠为模型开展实验，偶然间发现，通过精准的光遗传

0: 盘穴技术可以诱导出小鼠的慢波睡眠，也就是我们说的深度睡眠。
1: 我们找到了一个深部的核团啊，一个它这个核团呢叫面神经盘核 PZ， 然后我们通过呢光阴传穴可以去精准的去操控它，然后能够实时的诱导出慢波睡眠。当小鼠经历了一个慢性的应激压力的刺激之后呢，我们给它诱导出一段这个慢波睡眠之后，它的焦虑情绪是能够被缓解的。
0: 人在进入深度慢波睡眠时，大脑并非关机休息，而是主动开启情绪修复模式，精准压制负面焦虑信号。研究团队进一步拆解大脑工作机制，精准锁定了一条大脑专属的抗焦虑神经三级环路，而脑干中的面神经旁核 PZ 是其中的核心关键。
1: 面神经旁核它就相当于是睡眠的一个总开关，它可以启动慢波睡眠，通过抑制这个 LPB， 抑制这个报警器，能够阻断它将焦虑情绪继续向下一级的焦虑的执行终端OABNST 的传播，从而呢去缓解由压力产生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0: 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完美给出了睡一觉烦恼消的科学原理，还首次明确了全新的脑干边缘系统三级抗焦虑神经环路。相较于传统焦虑治疗多依赖药物，存在一定副作用与局限性的现状，这一研究突破了现有治疗体系的瓶颈，精准锁定了无创情绪调控的核心靶点，为闭环神经调控、靶向脑电刺激等新型非药物抗焦虑干预技术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与落地技术方向。
2: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今天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及院系专家，一起关注。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唯一一所大学，以科教融合为办学特色。自2020年起，学校依托社科院雄厚的研究力量，陆续成立13个科教融合学院，由相关研究所所长兼任院长。学校为每位本科生配备高水平学业导师，平均每位导师指导2至5名学生，导师多为学部委员、二级教授等高级职称者。
3: 把我们这个社科院的各个研究所的这种的学术、学科和学者的资源，充分转化成我们社科大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教育和教学的资源。像目前也设立了像本科的学业导师制，还有弹性学分制，以及我们的小班研讨制等一系列的制度，从而来实现我们同学的个性化、国际化和卓越化的发展。
0: 青岛科技大学1950年创办全国首个橡胶专业，如今已是亚洲唯一、全球规模最大、培养体系最完整的橡胶特色高校，被誉为中国橡胶工业的黄埔。学校坚持教学立校，现有本科专业84个，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2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5个，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4个，形成以材料、化工、动力等为代表的优势学科群。化学、工程学等7个学科进入全球 ESI 学科排名前1%。
4: 我们目前呢有国家级的平台有14个，也和云南省政府包括西双版纳州，我们共同建立了橡胶产业研究院，每年呢在橡胶领域培养的人才有1000多名，同时也为像一些以橡胶为主的头部的企业订单式的培养了2000多名的技术骨干。那么现在全国的橡胶产业链上有400多家的这个橡胶相关的产业企业，那有70%的企业的负责人还有技术骨干都是出自于青科大。
0: 昆山杜克大学实行不超过20人的小班授课模式，课堂互动性强，师生关系紧密，同时采用通识博雅教育模式，本科生先进行广泛的学科探索，再确定专业方向。学校外籍教授占比超过50%，本科生中30%为国际学生，帮助学生真正形成国际化思维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5: 我们可以做到给学生提供不限次数的1对1的单人的指导和服务，无论是课堂内还是课堂外，还有可能是你寝室的一个室友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这样的话，对于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形成一个国际化的思维，形成这种跨文化

0: 的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汇聚了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等领域的强势资源，学生入学第一课由国医大师岐黄学者亲授，所用教材的主编、副主编均为本校教师，所学内容直击行业前沿。临床方面，学校拥有三所直属附属医院及全国四个医疗中心，并与25家顶尖三甲医院合作，让学生跟诊学习最丰富的疑难病症。
2: 我想介绍一下针灸推拿学诚心农班针灸拔尖人才，这个专业是专门我们为了希望能够进入到医学领域的文科生来设置的，毕业以后也可以考取中医学等其他专业研究生，临床所急需是我们中医特色诊疗的代表，诚邀优秀的学子加入，和我们一起共赴中医药传承创新之约。
3: 5月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亿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观众朋友，再见。

0: 我叫张桂华，今年58岁，来自辽宁省鞍山市。
1: 有请。你好。
0: 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请坐。哎，你来找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的大儿子杨金泽。
1: 大儿子？
0: 哦。
1: 哦，还有个小儿子。
0: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1: 哦，大儿子多大？
0: 大儿子今年34。
1: 34啊？那您多大啊？
0: 今年58。
1: 大儿子怎么了？
0: 大儿子在医院被盗了。
1: 从小啊？
0: 从小。
1: 小时候多大？
0: 怀孕这孩子是个剖腹产，剖腹产21天，孩子就感冒发烧，医生说住院的，院方规定不允许家长护理，只允许24/6下午3点探视，只有20分钟时间。最后一次我们去探望的时候，43天是，住了22天医院。等到周日4月6号那天中午，院方就来人开车就到我家来了，说孩子被盗了。在11月6号中午11点40分钟，4名护士中午吃饭离开了婴儿室，在吃饭期间，我的孩子就被一个男的说穿着军大衣裹在怀里，就开始抱出医院。当时我听见了，我就晴天霹雳，我觉得天都塌下来。当时我就傻那地方了，我就昏迷过去，我就开始，冤枉就开始抢救我。第二天我就起来，我就开始跟我爱人就开始去找孩子。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到处来找孩子。在这冬天大雪抛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到处和发疯的事，还有我家亲属，我就自己写的那个寻人启事。我的儿子大眼睛双眼包皮的高鼻梁，长得较白，头顶2个笑。找孩子王孩子就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爱人就走在大雪抛天当中，那时候交通80年交通也不方便呢，我们只能骑着就28那自行车子，我爱人骑车带我，我还是个剖腹产。当我上了自行车，手捂着刀口，非常剧烈疼痛的，大雪纷纷的，那北风烟雪刺我脑门都受不了。我和爱人就开始到处找，一天也不吃饭，饿的都吃不进去上火，吃不进去饭呢，走到鞍山市各个大街小巷里。后来记得有一次，我和我院方就告诉我说的，幸好有个孩子。我到那一眼看，哎呀，

0: 这不是我的儿子杨坚泽吗？我上来奋不顾身地，我把孩子搂在怀里，我杨坚泽妈妈可找到你了。我就开始用手摸着我的儿子，摸了摸，摸呀摸呀。当我摸孩子那耳朵前，我看那孩子耳朵特别大，我才意识到这个不是我儿子。我
1: 心，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吗？
0: 两个孩子。
1: 哦，老二是男孩女孩？
0: 老二是男孩。
1: 也是个男孩。你的老二是在老大出生几年以后出生的？
0: 两年。
1: 两年。这个孩子出生应该给你很大的安慰吧？
0: 真是朋友帮我照料。
1: 哦，你们好去找老大。
0: 等我二儿生下来之后，慢慢我二儿就会笑了逗人，我家生活就觉得稍微添点那欢乐的喜庆的，慢慢慢的把孩子抚养成人。我就想我没给大儿子母爱，我用我的将来我一生去抚养我儿，教育我儿，让我儿将来成有用，社会有用的人。两个孩子母爱我都给他，孩子这个孩子身上，老二身上，我慢慢就开始培养孩子。这时候我爱人单位啊，哎呀照顾这么长时间赶紧上班了哈，就通知我爱人上班，我爱人就上班了，我就在家。近地方我听到消息我就抱儿去寻找去，听到河南信阳啊有一个也是通知说捡到一个孩子，我不顾一切的，什么也没顾，我老婆婆的安慰，我抱起孩子，我背着婆婆，我把我儿子抱不抱，我就坐上火车，我就开始走，在那车上。那时候的火车人也多，车也少，像现在火交通方便呢，人很多很多，挤挺都。我抱着我儿子两岁的儿子，在车上挤呀，坐着硬座，我儿子困了。哭啊闹啊，我就摸着我儿子，我儿子妈妈带你委屈你了，别哭，妈妈带你去找你哥哥。我就很难受，让我儿子遭着也跟着我遭着罪。我儿子迷迷糊糊就睡着，我就把我儿子就放那个车座那底下，搁一张纸，我儿子倒那车座那底下就睡着了。我就心合我这个儿可别人偷走了，我就害怕，我就搁脚底这么身体就搁着瞅着，就用脚就是挡着我儿子，我儿子就来彻底就睡觉。我就心想对不起我儿子，大儿子不知道在哪漂泊，也不知道落到什么人家，我的二儿子跟着我遭着罪，就来底下凳底下车座凳子底下就睡觉。那人那么多，那很夜看着孩子满头的汗，我就蹲下来给我儿子擦汗，我就哭着心里合计儿子妈对不起你，我的心都要碎了都。到了河南信阳一个农村，听说你这捡到一个孩子，那个好心人说的，我的孩子已经上了户口了，我是合法的，我看看可以吗？完了说你看吧，他说的我孩子肯定不是你，户口都上上了，又不是我的儿子杨坚泽。我就抱着儿子就回到家，很失落，我就开始抚养，搁家抚养孩子，气息就少了，我们就开始抚养孩子。记得有一次，永远难忘的一次，每到孩子八月十八过生日时候啊，我就心难受，我就拿着证件啊，这些证件我就看我儿，我就开始瞅，我就开始翻着证件，我就开始看我的小儿子十一岁那年，看着我哭，说妈妈妈你怎么又哭了呢？就用那小手给我擦眼泪。完了说妈妈我不疼，我听话，我不淘气，不惹你生气，妈妈你别哭。我立刻把孩子搂在怀里，我就觉得儿子还能安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儿子就说了，妈妈你别着急，等我长大了我帮你什么找哥，把你的心愿，咱妈我肯定让你把这心愿实现了。

0: 我一定把我哥给你找回来。
1: 今年多大了？
0: 今年32。
1: 啊，32了。
0: 但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不在了。
1: 哪儿去了？
0: 13年车祸走了。
1: 车祸？
0: 车祸。
1: 那年多大？
0: 28岁。
1: 天哪。你看这母亲还有法活吗？你怎么挺过来的？
0: 我就现在坚信着，现在唯一活着就是支撑着我一点点的希望，就想找到我大儿子。
1: 嗯，
0: 就这么点资助在支撑着我。
1: 儿子去世以后，你和老伴儿怎么生活啊？
0: 儿子走之后，我就在家屋都不出，家也不能回。我就在外面租个房子，因为回到家里，我就看到我儿子坐在那屋里学习那姿态，我回不了那个家。儿子走之后，我就在那个大马路整天不回家，一坐坐一宿，我就望着天上的星，什么时候我儿子能回来，我就期盼，我就绝望。总觉得二儿子没有走，大儿子不应在哪遭罪呢？就那么想。我爱人天天在劳务市场，是个木匠。我俩几乎不谈孩子。有时候我看到我爱人满头白发，但他仍然还鼓励我，什么也别想，面对现实，好好活着。我们还有后半生。他虽然这么安慰我，可他自己有时候看他早上起来眼睛通红，还得去奔波劳务市场去打工去。其实我们很都是精神恍惚，我坐这位置我脑子都在迷糊的，但是他自己还没走出那痛苦的呢。那是我的儿子没有车祸，怎么想想不通。有一天我就地摊儿，我就买了2瓶酒。我从来滴酒不沾，我就回家把啤酒瓶盖打开，我就自己开一股气，我咕噜咕喝2瓶啤酒。我喝完我就回屋，我太无助了，活着。我作为母亲我不称职，我连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保护不了。而且是两个儿子都不在我身边，大儿子不知道去向，二儿子曾经对我的承诺，一定帮我找到大儿子。而且现在他不能帮我实现不了愿望，而且我再也见不到我二儿子了。后来经过大学同学来劝我，朋友劝我说你有希望，你的大儿子在外面呢，你还流淌你的血脉呢，你一定坚强地活着。他们这劝说点燃了我，我就想我还得活着，还得继续找我大儿子。我就开始慢慢坚强地调整自己情绪。后来我觉得我这么闷着搁家哭啼也没用，我就选择自己一点的爱好，我就去学书法去了。用我的行动，用我的身体，用我的力量。现在国家还重视打拐，还有宝贝网站，还有等着我栏目，好多人给我指点，你上等着我栏目里头，全国这么多志愿者都在什么为你们都做公益，说你那孩子肯定有希望。我就坚强就活着。
2: 两次失去孩子的痛苦，几度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母亲的职责和对孩子的爱，让他努力强大自己，只为还能继续走在寻找孩子的路上。因为 只要在

0: 走在路上，他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母亲。
1: 他一直在全国各地哈不停地找，就是包括的就是我们宝贝回家建网站之后，他就一直在跟我们联系，也是不放弃地找。后来他就一直说想要上通话去。前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就是在火车站打电话说他在通话火车站，这样我们就把他接到我们那个网站。接到我们网站之后呢，完他才跟我们说他寻找孩子啊这个过程啊不容易啊。当时他和他一个朋友去的，我当时我还问那朋友，我说你们是什么关系，他说我们是一起做义工。当时我就也挺吃惊，因为我感觉他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这么不容易，他竟然还在做义工帮助别人，而且他现在还在资助两个贫困的孩子在读书，所以说我对他心生了一种敬意。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帮你，
2: 妹妹，我们盼着今天大门里站着你儿子，不哭，好，站起来看一看我们的书东是如何帮你寻找的。来，妹妹站到这儿。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张大姐，张大姐，张大姐，我知道您看到本里给我走出来一定很伤心、很难过、很遗憾。实在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帮您找到儿子，实在对不起啊！您不能再这么哭了。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么多年两次同时爱子，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还有希望，对不对？还有一个儿子，至少我们知道这个儿子还有希望，34岁。所以现在您更重要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身体啊，就像之前一样坚强。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帮助你，你回头看看，这么多的我们的公安队伍，那边有我们那么多的志愿者朋友、志愿者队伍，我们都在帮您啊。您只要坚持、坚强，就还有希望。来，我们一起看一看，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民警同志，有很多的志愿者同志，他们有想对您说的。我们听听他们对您说什么，好吗？来，
1: 张桂华，你好。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帮助您找回您的儿子，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继续寻找，也希望你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加油。同时，我们全国各地的公安志愿者也愿意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帮助像您这样更多的失散家庭实现重新团圆。
2: 我们的共同心愿是愿万家

0: 出来。
1: 张阿姨，我们知道这30多年来您从未放弃过寻找您的儿子，这一路上您经历了太多悲伤、痛苦和绝望，但是您始终咬牙坚持着，不曾放弃过。您的行为让我们很多人都为之感动，我们宝贝回家志愿者在这里也向您表示，寻找杨宗泽的道路上我们会依着您，不会放弃。张阿姨
0: 加油。期待着好消息，
2: 加油！
3: 坚强的母亲，记住，我们为你加油，我们不放弃，儿子最终能找到。
0: 加油！
3: 加油！今天晚上，我们看着一位坚强的母亲，在寻找孩子的路上，勇敢地向前走。
4: 在漫漫的寻子之路上，他走了34年，等待了34年，也期盼了34年。面对空空的大门，一向坚强的母亲再也按捺不住情绪而放声大哭。我们不会放弃，让我们一起加油，祝福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0: 长。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

0: 一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

0: 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

0: 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

0: 然后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

0: 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嘟嘟当，嘟嘟当，嘟当，嘟当嘿。
1: 积木艺术家。
2: 咪咪，什么时候不能散步，非要一大早就出来呀？
3: 早晨是一天的开始，你们不觉得早晨的空气非常新鲜吗？嘟噜，你去哪儿？快回来！
4: 我才不喜欢早上散步呢，以后这种事少找我。
3: 没事吧？
4: 你看到我过来吗？是不是故意挡我的路？
5: 哇，好高啊！这些都是什么呀？
1: 大家仔细看，这些不是怪物，是用积木摆的艺术品，每一件都好酷呀！
3: 咯叽，这么棒的积木艺术品为什么会出现在树林里？
2: 你们说会是谁做的呢？
6: 是谁？快出来！
7: 你们好，我叫做托米。
1: 你好，托米，我们是嘟当救援队。难道旁边这些积木作品全都是你做的吗？
7: 对，全都是我做的。我是一名积木艺术家，能用积木创作出各种作品。
8: 哇，托米，你的作品真是太了不起了。
3: 托米，你愿不愿意把这些积木作品摆在广场上展示给大家看呢？
7: 把我的积木展示出来，可是万一大家不喜欢我的作品，没人来看怎么办？
4: 不用担心，我无敌噜噜敢打包票，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3: 没错，肯定会喜欢。
7: 那好吧，既然这样，就按你们说的办。
9: 听噜噜说，托米能用普通的积木做出艺术品，
5: 我想快点看到。
10: 我也是。
2: 太好了，朋友们都很期待托米的积木展呢。
1: 妮妮出了个好主意，干得好，妮妮。
11: 没眼光，你对破积木有什么好的？至于开心成那样吗？我们摆的积木一定比那些都要好看。
9: 没错，凭什么给他办积木展？明明应该给我们办。要不把托比的作品藏起来，全部换上我们的，怎么样？
11: 好呀，就这么办。可是那些作品藏哪儿好呢？
9: 你不用管，我自有打算。
1: 感谢大家能来参观托米的积木展，我旁边这位就是积木艺术家托米。
7: 谢谢大家来欣赏我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好好享受接下来的展览。
9: 趁现在没人注意这边，快用逃脱能量把

0: 的作品全部换成咱们的。
1: 知道了，超超能量变变变。
0: 不错，我们的作品明显比托米的好看多了。接下来把托米的作品藏到我说的地方去。
1: 没问题，超超能量变变变。好，现在托米的第一场积木展正式开始。托米，我数到三，咱们一起拉绳子，准备好了吧？哦哦，一、二、三。
2: 好奇怪的作品，
0: 看起来怎么有点眼熟？
3: 不对，这些根本不是我的作品，
2: 和上次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4: 肯定是有人故意换掉了托米的积木作品。
1: 我们的作品怎么样啊？比他的更酷吧？
5: 顽皮大魔王淘淘猫，
1: 你们俩到底对托米的作品做了什么？
0: 我们能做什么？你们不要着急嘛，只是藏到了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而已。
3: 你说什么？你们把我的作品藏起来了？
0: 没错，要是你们想把东西找回来，就去这个地方碰碰运气吧。
1: 伙伴们，是地图，托米的作品应该就藏在这里。
3: 要是我的作品永远找不回来的话，我该怎么办啊？
1: 别担心，托米，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伙伴们，准备行动，独当救援队！独当救援队，出动！
6: 独当救援队。

0: 就当是阻挡
1: 救援队，我们准备好了吗？哎呀，阻挡救援队出动！
2: 我们到了，
3: 就是这个地方。
4: 我的积木作品藏在那座高塔里吗？
5: 想要到达高塔，就必须穿过下面的迷宫。万一在迷宫里迷路了怎么办？
6: 放心吧，波波，你们忘了吗？我可是玩迷宫的高手，有我在，怕什么？
1: 好，出发去找回托米的作品。
7: 阻挡救援队这么快就上当了，拿着一张假地图也想穿过迷宫，简直做梦。走，跟上去看看，
1: 又有好戏看喽！快走。
2: 然后在前面的路口右转。
8: 还没到，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5: 照着地图走，应该不会走错路。
2: 等等，那些积木我刚才好像看见过。
9: 仔细想想，我们好像绕着原地转了好几圈，难道地图有问题？
4: 那我们怎么才能到达高塔呢？
7: 等他们再绕几圈，我的顽皮能量就满了。
1: 不管是谁，只要进了我的迷宫，就别想出去。
9: 站在墙上看，也许能找到出路。
4: 站在墙上看啊，对呀。
9: 啊，你怎么下来了，托米？
6: 托米，我们还没走出迷宫呢，现在可不是搭积木的时候呀！
8: 把积木搭成阶梯，不就能站到墙上面去了吗？到时候我们就能找到出路了，对吧？
3: 我们也来帮忙。
4: 成了，
3: 大功告成！
4: 我知道该怎么走出迷宫了。
9: 干得好，托米，你在上面带路，我们跟着你。
1: 怎么会这样？他们竟然能想到用积木搭阶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走出迷宫，找到高塔。
7: 冷静点，淘淘们，就算找到高塔又怎么样？反正他们进不去，别磨蹭了，赶紧跟上去看看好戏吧。
6: 呀呼！我们走出迷宫了。
2: 伙伴们，得赶快找到托米的作品。
8: 可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呢？
5: 快来啊，这有个窗户，能看到里面。
4: 啊，找到了，我的作品全在里面。
8: 窗。

0: 不进不去，得想其他的办法。
1: 啊，推动了！伙伴们，我找到进去的办法了。
2: 还是托尼有办法呀。
1: 哇，我的作品完好无损，真是谢天谢地。
3: 还能这么进去，小瞧他们了。涛涛们，你快想想办法。
4: 要是高塔晃动，他们肯定会吓得跑出来吧。涛涛能量变变变。
1: 积木怎么掉下来了？
5: 糟了，积木塔在晃，马上就要倒了，
6: 大家快后退。
0: 可是托米还困在里面没有出来，如果他就这么跑出来，肯定会被积木砸中的。
7: 得找个东西保护他。
8: 推土机的铲斗肯定行，估计交给你了。
7: 咯叽咯叽。
9: 救你了，赶快上来，先离开这
7: 儿。刚才真危险，幸好跑得快。
1: 谢谢你们，独当救援队。不要啊，我的所有积木作品都还在里面呢。
9: 别急，我们先过去看看情况再说。
1: 我的全部心血都被毁了。
0: 托米，真的很抱歉，我们没来得及救出你的作品。
1: 没关系，倒了的积木还能再搭起来。其实你们能来救我，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3: 救命！谁来救救我们呀？
0: 顽皮大魔王，淘淘慢，是你们弄倒了积木塔，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4: 我们不是故意的，真不是，求求你们快救我们出去吧。
9: 想出去就先向托米道歉，因为你们托米的作品全被毁了。
4: 对不起托米，真的对不起。顽皮大魔王，赶快道歉，快点啊。
3: 好吧，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请救我们出去吧。
1: 不用担心，我真的没关系，反而是我应该谢谢你们。
7: 本来还想让朋友们一起看看你的积木作品呢。
1: 谁说积木展办不了了？我自有主意，你们等会儿把朋友们都叫到广场来吧。大家好，感谢大家再次来参观我的积木展。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吧，之前有人偷走了我的积木作品，虽然作品被毁了，可我能安然无恙地出来已经很幸运了，多亏了大家。为了表达我对独当救援队的感谢，我特意为他们创作了一个新的积木作品。
10: 特意为我们做的吗？
0: 真的吗？
1: 接下来请大家慢慢欣赏。
9: 等等，
7: 这个礼物真是太棒了，谢谢你托米。
11: 就连积木也是我的最帅，但还是没有我本人帅。
9: 摩天轮转啊转，
12: 独当救援队，
13: 杰克。
0: 好久不见，杰克，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2: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能让朋友们玩得更开心哦。哇，
5: 什么好点子？
12: 那就是打造移动式嘉年华，建造各种可移动的游乐设施，等建成后，朋友们随时随地想玩就玩。
7: 啊，杰克，这个点子太棒了。
9: 是啊，相信朋友们都会喜欢的。
7: 科技
0: 真是太巧了，没想到你和我竟然想到一块去了。
12: 我们不愧是好朋友，就是有默契。其实因为一个人做不了，所以我才来找你帮忙的。
0: 找我就对了，正好这附近有块空地，最适合搞嘉年华了。
12: 说干就干，马上开始吧，打造一个充满欢乐的嘉年华。
0: 好。
12: 说到嘉年华，当然少不了旋转木马了，
0: 还有海盗船。
12: 好，再建个海盗船。对了，两个售票亭就设在那边吧。
0: 好，我们开始吧。
12: 嗯。

0: 辛苦你了，小库。
1: 谢谢关心，你也辛苦了。杰克，你的技术还是那么厉害。
0: 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真是一对完美搭档。
2: 哈哈哈哈哈！竟然有旋转木马，我都好久没玩了。我也想坐旋转木马。
3: 别吵了，头头们，那些破游乐设施有什么了不起的？瞧把他们开心的。我们得想想办法把游乐设施通通弄坏
2: 啊。你说的对，所以你又有什么好主意了？
3: 我自然有我的安排，你就等着瞧吧。
4: 啊，真的吗？你们要在空地上搞移动式嘉年华？
1: 还准备了好玩的游乐设施？那还能有假？我保证大家都会喜欢。
3: 两个最棒的修理工做出了最棒的游乐设施。
4: 我猜这次肯定会是最有趣的嘉年华。
1: 小库、杰克，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能去玩了？
0: 现在还不行，得再检查检查才能玩。
1: 是这样。别急嘛，检查很快就结束，大家再等等，一会儿来空地就行，到时候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5: 呀呼！
1: 杰克，我们要认真仔细的检查，让朋友们安安全全的玩。
0: 那是当然。
3: 就是现在，淘淘们用淘淘能量把旋转木马复活，然后让他们在这里乱跑，
2: 那场面一定很热闹。接下来看我的淘淘能量变变变。
1: 不会是我眼花了吧？
0: 一眨眼，旋转木马竟然全部活过来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杰克，先把木马抓住再说。木马跑得太快，我连尾巴都碰不到。
0: 别跑，快停下。
6: 不要啊。
1: 怎么办呢？辛苦准备的嘉年华全毁了。
3: 看，我的顽皮能量越来越多，马上就要满了。
2: 顽皮大魔王，这次的恶作剧太好玩了。
3: 不是说要在这里举办嘉年华吗？
1: 是啊，可这里也太乱了吧，都不像建好的样子。
7: 右边那个好像是旋转木马，可是怎么一个木马都没有？
1: 看了一圈，什么都玩不了吗？
7: 我们还是回去吧。
1: 等等，伙伴们，听我解释，这里不是这样的，伙伴们别走。
0: 怎么办？我们辛辛苦苦建的游乐设施现在被毁成这样，还有谁会来玩啊？
1: 我们绝对不能就这么放弃，杰克，打起精神，赶快把游乐设施重新修好吧。
0: 说得轻松，可这么多东西，咱俩得修到什么时候啊？
1: 嘿，不用担心，我们可以请督当救援队来帮忙啊。
8: 帮忙，督当们。
9: 啊，伙伴们，是求救信号。
4: 你们看，那不是小库和杰克吗？
10: 奇怪，游乐设施为什么都是坏的？
9: 朋友们肯定遇到什么麻烦了，他们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快去帮忙。督当救援队
8: 出动！
11: 督当救援队出动！
12: 督当，督当，督当，
11: 出动！

0: 钢铁阻挡救援，伙伴们准备好了吗？哎呀，阻挡救援队出动！小库，杰克，出什么事儿了？
1: 别提了，旋转木马突然活了过来，疯狂的乱跑乱撞，最后把我们辛辛苦苦打造的嘉年华都给毁了。
2: 木马能活过来？这怎么可能？
3: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回过神来就变成这样了。伙伴们，能不能帮个忙，把游乐设施修好呢？
4: 包在我们身上吧，只要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就好了。
5: 谢谢大家。
2: 这边，杜达曼，装好了。哎呀！
6: 放好了！哎，
5: 呀吼！
7: 全球扩大！
3: 谢谢大家，现在嘉年华又能继续了。
8: 我们布置的这么用心，朋友们肯定会爱上这里的，是不是啊？
9: 那当然，先把朋友们叫来吧。
3: 啊，怎么还是没有人来啊？
1: 难道是大家害怕游乐设施不安全？

0: 所以都不敢来了。
1: 可我们已经从里到外全修好了呀。嗯
0: 啊，有了杰克，我们再做一些新的游乐设施吧，比如摩天轮，怎么样？
2: 啊，对呀，
1: 小库，你这个主意好，到时候朋友们肯定会被吸引过来的。
0: 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工吧。
1: 哇，这摩天轮做出来也太酷了吧！
0: 这可是我们的得意之作，相信朋友们肯定都会喜欢的。
3: 小库，杰克，
4: 哇，这是刚才来过的地方吗？
5: 哇，你们瞧，有摩天轮，这么高，视野一定很好。
6: 我想坐摩天轮看风景。
0: 我想坐。
4: 不过，这坐摩天轮会不会不安全啊？
0: 大家放心，摩天轮很结实的，我保证非常安全。
5: 那就好，我们去坐摩天轮吧。
7: 太棒了！
8: 好期待呀！
0: 好，摩天轮要启动啦！嘿嘿。
8: 哇！哇！
7: 真好玩！
8: 哇，外面的东西看着好小呀！
1: 太好了，看来朋友们很喜欢摩天轮。
0: 好搭档，这是我们共同的杰作。
5: 哎，我们的恶作剧怎么又被独当救援队破坏了？破摩天轮哪里好？他们一个个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9: 那个，其实我没坐过摩天轮，我也想坐。
5: 你怎么能净想着玩呢？快用逃脱能量让摩天轮变快，吓唬吓唬他们。
9: 你想想还不行？
10: 好吧，看我的
9: 逃脱能量。
4: 摩天轮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啊？
5: 我怎么感觉它转得越来越快了？
0: 停，停下来，快点让我下去！
7: 我好害怕！
4: 怎么回事啊？
11: 小库、杰克，摩天轮怎么转得这么快？
1: 可能是出了点故障，
5: 要掉下去了！
0: 我们得想办法让摩天轮停下，快跟我走。
4: 救命，快让摩天轮停下。
7: 前面是峡谷。
12: 我们的这一下糟了，这么重的摩天轮一旦滚进吊桥一定会掉下峡谷的。
0: 看来只能试着从空中抓住摩天轮了。
11: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螺旋桨和强力机械臂。
13: 咕叽，交给你了。
12: 咕叽咕叽。
0: 快用机械臂抓住摩天轮。
1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嘿，
0: 不好，多当慢，吊桥马上要断了。
11: 知道了，看我的。糟糕，全力加速。摩天轮已经被我牢牢地抓住了，放心吧，我这就带大家回去。
7: 谢天谢地，幸好大家没事。
4: 是独当救援队救了我们，
7: 谢谢你们，独当救援队。
5: 你的逃逃能量也太没用了，每次都是你的错，逃逃板。
9: 什么？你敢说我的逃逃能量没用？让你说。
1: 小库，你说摩天轮为什么会突然变快呢？
0: 不好说，看来得重新检查一下发条。
14: 救命啊！救命啊！
15: 我们是火狐同伴。
0: 果然，对摩天轮动手脚的人就是你们。
7: 还有刚才旋转木马突然复活的事，也是你们干的吧？
9: 没错，都是我们干的。求求你们，快让我们停下来吧！
11: 你们必须向大家道歉，刚才实在是太危险了。
9: 真是对不起，万比大魔王，快点道歉啊。
5: 对不起，我错了，请你救救我们吧。 哇，真有趣，
1: 今天真是太谢谢了伙伴们。
0: 我们也要谢谢你，杰克。
1: 啊，小库，要不要和我一起坐摩天轮呢？
0: 我也正想问你呢。
11: Ha ha ha.

0: 玩得很起劲。
1: 杰克，今天真是太有趣了，等下次见面时我们再一起做个更厉害的东西吧。
2: 好，那就一言为定。

0: 和，
1: 我是小爱。啊，
2: 公益局开演啦！
3: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4: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3: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5: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赓续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启动，联动多方力量，浸润时代少年。从规模教学到个性化学习，数字赋能教育新生态。教育综改一年来先行者答卷系列报道，看海南如何打造智慧教育岛，以学生就业为导向，以产业需求为牵引，天津实施微专业赋能行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国务委员申贻勤近日在山东调研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服务支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稳就业、促就业。5月26号至27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在陕西调研，深入了解高校党的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1: 在长安大学，怀进鹏深入师生党支部、一站式学生社区，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建引领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和基层治理等情况，以及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陕西师范大学调研学校服务西部边疆边境地区基础教育情况，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深入小麦育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试验基地，调研生物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做强涉农拔尖人才全链条培养情况。怀进鹏强调，教育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理念，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

0: 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效能，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高校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涵养高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以高质量党建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做出更大贡献。怀进鹏指出，要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好警示教育。要在查清问题、找准症结上持续用力，严格落实三个对照，全面深入细致查摆，及时动态更新问题清单。要在集中整治、务求实效上持续用力，抓好台账推进和问题整改、靶向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方面突出问题。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科专业高质量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怀进鹏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安全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守牢政治安全和校园安全底线，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1: 今天上午，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在浙江东阳正式启幕。
0: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以更续文脉、点耀中华为主题，相比于往届赛事，本届大赛首次以教育部国家语委名义印发通知，更突出了赛事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育人导向。本届大赛实现了赛事扩容，诵读、讲解、书写、篆刻四大赛项中，讲解大赛新增汉字、成语专题讲解以及经典演讲类别，书写大赛新增书法文创创作赛道。本届大赛主动拥抱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数字赋能特点更凸显。在规范标注、保障版权的前提下，选手可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提升作品质量，让创意更好落地。为推动中华经典全民普及，本届赛事优化了社会面参赛机制，讲解、篆刻等赛项新增社会人员组，诵读大赛打破年龄、职业等限制，鼓励亲子组队、家庭组队、退休人员组队参赛，营造全民学用经典的浓厚氛围。此外，本届大赛设立海外赛事组织实施单位，实现四大赛项海外组同步启动，拓宽海外赛道，让中华经典走向世界。启动会还发布点耀中华主题读书创新实践案例，正式启动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加拓展活动，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手拉手帮扶计划，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用，联动校园、社会、海内外力量，搭建常态化经典学习交流传承平台。
1: 海南省是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全域应用试点省份，智慧教育怎样帮助乡村孩子缩小和城里学生的差距，又怎样实现真正的个性化教学呢？今天的教育综改一年来先行者答卷系列报道，来看海南的实践。
2: 以技术为支点，重构教育学的整体生态，
3: 让技术的快车搭载文化的灵魂，让优质教育资源抵达每一个民族孩子。
4: 海南省统筹推进教育城域网建设，率先实现与国家平台用户通、资源通、应用通、数据通，汇集350万件资源，电视端上线近4500课时视频，让课堂搬进客厅。2025年，全省为910余所中小学配齐数字化设备。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为例，当地将平台应用与民族教育深度融合，采用名师主讲加本地辅教模式，以数字化破解优质资源共享难题。
5: 平台它提供了优质的课例、 教学设计等。

0: 五件套，为我们的教师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案例数据支撑，能够帮助我们教师获得客观的教学效果数据，支撑我们的研究结论，交流起来非常方便。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平台认识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并和他们交流，扩野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1: 平台建得好，更要让老师用得好。海南省构建分层分类全员覆盖的立体培训体系，针对技能薄弱教师开展精准式实操培训，累计培训430余场，覆盖42万人次，推动教师从会用迈向善用。
2: 通过智能备课、学情分析、互动课堂等应用，能够有效优化教学方式，丰富我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实践的过程当中，我愈发感受到这些工具正在推动课堂从知识的传递向能力培养的转变，为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教学水平提升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也深刻地体会到，数字教育绝对不是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以技术为支点，重构教育学的整体生态。
1: 如何让学生学得更好？海南省出台人工智能教育方案及指南，培育153所试点校，逐步推进课程普及，以350个国家平台应用研究项目课题为抓手，各地创新实践不断涌现。例如海南省国兴中学打造的三环贯通教学模式，正是实现学生个性化教学的生动实践。
3: 三环贯通呢，是指课前教师通过平台 AI 工具，基于课标、教材和生活情境呢设置问题，结合学生预习数据生成1.0版本的思维画像。课征呢，是教师依据思维画像以问题链为核心设计教学活动，运用平台学科工具呢开展靶向教学，同步生成2.0版本的思维画像。课后呢，通过平台 AI 对共性作业呢进行即时评价，生成3.0版本思维画像，推送个性化辨识训练，让教学呢从规模教学转向个性化教学。
1: 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赋能，打造国际化数字教育新高地。海南省以国家平台为桥梁，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数字出海。一方面外派教师依托平台在东南亚授课，另一方面引导省内留学生通过平台学习汉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项目以及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将传统文化转换成数字资源，形成教学课程。这个课程先覆盖了黎族床形屋、树皮布、儋州吊笙、黎景等多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让全球受众能更直观、更便捷地感受海南非遗的独特魅力，打破了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为海南自贸港搭建起一座国际化的文化交流桥梁。
5: 教育关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北京。2026年高考在即，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日起至6月10日，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北京市户籍考生可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申请办理。5月27日至6月3日期间申办，公安机关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制作。6月4日至10日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北京市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以精细化的政务服务，为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下一站来到辽宁。近年来，辽宁大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截至2025年底，全省已促成1243名专家人才，成功链接1013家重点企业，达成合作事项1405项。同时，辽宁不断健全人才政策落实、待遇兑现、创业扶持等服务体系，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让人才在辽宁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数据显示，2025年辽宁全省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0

56名，常住人口省计净流入4.5万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治理支撑。下一站，我们再来到黑龙江。日前，黑龙江省启动全省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提升3年行动，行动立足黑龙江省实际，聚焦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困境儿童群。

0: 关注困境儿童心理健康，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筑牢心理防线。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自教育部启动双千计划以来，天津市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产业需求为牵引，实施微专业赋能行动，稳步扩大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布点范围，构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2: 梁晴是天津职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在了解到学校开设了化工智能制造微专业，他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名和学习。
3: 虚拟仿真平台能够模拟真实工厂工况和高危作业场景，并且还有企业高工来参与授课，我能学到 DCS 控制系统，还有智能设备工厂运维这些实用技能。
2: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成员，天津职业大学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平台多样等优势，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制定与真实岗位紧密衔接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开展基于真实生产项目的实战教学，探索职教特色的微专业建设模式。
3: 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当前 AI 时代之下的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呢主要面向即将实习的学生开设，
4: 既有企业的人参与，也有校方的这个专业教师进行参与，主要是从人才培养的制定和课程模块的一个建设上两方面进行共同推动。
2: 定位明确的微专业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向岗位需求转化，学校首批268名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都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3: 面对专业相关的提问和考核，我都能根据我所学的做到从容作答，最终也是顺利拿下了DCS 中控岗位的职位，也为我后续就是入职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这种智能生产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5: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其实企业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考核阶段，学生的课堂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质量以及项目合作当中所展示出的能力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入职基本的需求。
2: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开设了565个微专业，近20000名学生完成课程修读，同时各高校积极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总计433门，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6: 我们还打造了学科交叉的天津市微专业联盟，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开展微专业的集群建设。下一步，天津将构建覆盖全市各高校的微专业协同体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贡献力量。
1: 当学科遇见美誉，知识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成为一种可感可触的生命体验。2025年7月，湖南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学科美誉教学改革试点省。试点启动以来，湖南多所学校立足学科本质，深挖美誉内涵，创新教学模式，探索新时代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高校育人路径。
2: 从操场的运动之美、第二课堂的手工之趣，到常态课堂的文化之韵，长沙市雨花区泰宇小学作为区域小学美育启蒙的优质样板校，聚焦低学段学生审美感知能力培育核心，深度挖掘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蕴含的美育内核，将书本中抽象的知识原理转化为具象可感、可体验的沉浸式美育内容。
7: 比如说几何线条规整对称，这是一种均衡雅致的秩序之美。比如说曲线方圆变换交织，这是韵律之美。
2: 小学阶段是学生审美感知、审美情绪萌芽培育的关键启蒙期，泰宇小学整合校园文化场景、课后实践活动、特色课程三类核心资源，搭建多元化审美体验与创意创作平台，让学生在日积月累的熏陶中培育扎实的审美素养。
8: 现在课堂特别有意思，我们不只是在课本中学习知识，我们还能在文字中感受到诗意，在我们的动手实践中创造自己属于的作品。
2: 在小学美育差异化、特色化探索之路上， 长沙市雨花区沙子塘

0: 天华小学依托数字化育人平台，推进多学科协同融合教学，实现学生科技创新素养与审美素养的双向培育。
1: 我们以学创花鼓系为载体，把学创花鼓系的编程代码植入到机器人当中，通过机器人来教我们学创花鼓系。这样呢，孩子们在编程的过程当中既学会了编程的技能，然后呢又感受到了非遗文化之美。
2: 这是我们自制的不倒易拉罐，它展现了物理学中的平衡之美。这是我们自制的浮尘子，它的上浮和下潜体现了物理学中的运动之美。通过这些生活中的常见的物品，也透过生活的本质，我们找到了物理学中真正的原理之美。
0: 不同于小学阶段侧重直观体验的美育模式，初中学段美育更注重理性思辨与知行合一。长沙市雨花区雅静中学深度挖掘数理化学科中严谨的科学逻辑、精妙的自然法则，提炼理科独有的理性美学内涵。
3: 我们引导学生从公式规律中探索学科之美，以实验求证、以逻辑推演的治学方式，教会孩子用审美眼光观察世界，在求真中体悟科学独有的人文美育。
4: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不少上海高校的宝藏博物馆也敞开大门对公众开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藏在高校里的博物馆。
5: 情绪标签、中药绣香、随性涂鸦，在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展厅里，一幅幅画作静静地说着各自的故事。有清明雨后闻到的草木清香，有小暑时用水墨画下的老上海记忆，也有立冬那天画下的一个梦。
6: 让人感觉非常的放松，然后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灵上的一些不太舒服的情绪被抚平。
5: 在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一批陶瓷、书画、碑帖等珍贵文物，其中一张清康熙27年武举金榜吸引了不少小观众的围观。
7: 我是第一次来高校的博物馆，我看到了青花瓷，还第一次了解到了金榜题名上的一些名次到底是怎么排列的。
5: 事实上，很多高校博物馆的前身是标本室、文物室、资料馆，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正是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系文物陈列室，到2002年博物馆建成免费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象牙塔的珍藏与观众们见面。
8: 作为师范院校的博物馆，基于这么教育的一个理念，其实更多的我们希望就是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通过我们的博物馆的参观，对我们的历史知识包括文物知识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尤其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热爱到传扬。
5: 不仅藏着不少好东西，小而精、小而专的特点更成为高校博物馆吸引观众的法宝。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松江校区校园内，坐落着一座中国会计博物馆，它以历史时间为序，系统展示了从古至今的中国会计文明史。
9: 我们会计博物馆展品种类非常丰富，为我们学校的师生特别是教学科研提供沉浸式课堂的一个场景，还有呢就是为我们很多的会计学者提供这个科研的一个平台。
5: 不仅服务科研教学，中国会计博物馆近年来还推出了一系列区校馆协同育人实践项目活动，以场馆展厅为教室，以馆藏文物为教具，让青少年在拨动钻珠聆听分享中体悟守正与守信的真谛，共同当好诚信文化的传承人。
7: 就我知道了，这个算盘的上珠它表示5，下珠表示1，然后还知道怎么在算盘上进行计算。
5: 一所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高校博物馆有着丰富的馆藏珍品，还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断破圈的高校博物馆正在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历史在观众心中活起来。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

0: 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雀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1: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千亩小麦比常年

0: 晚播十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1: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2: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3: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4: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化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5: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6: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8: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9: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

0: 同比分别增长 2.0% 和 5.5%，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2 亿标箱，同比增长 7.2%。 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 今天，全长 125.5 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五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 6.5 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 4.09 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两个半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 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0: 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

0: 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 35%。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 86% 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6: 冠军，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中国加油，
11: 中国队加油。
12: 是出彩赛场的赢家吗？
13: 中国姑娘赢了，
14: 中国夺得了冠军。

0: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0: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2: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冠军是幸运吗？
3: 幸运什么意思？
0: 冠军是终点吗？
1: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0: 冠军是不败吗？
4: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0: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5: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6: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0: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7: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8: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0: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3: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4: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禁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

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一千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

0: 动乡村振兴的教育创新模式，他如何让劳动教育变成成长必修课，让五谷不分的城里孩子爱上泥土的芬芳。以劳铸魂，他如何培养出手中有活、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的新时代少年。今天共同遇见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张校长，我们知道您在早期呢有15年的乡村基层任教的这种经历哈，那这个经历对您后来提出新劳动教育的理念是不是有很多的影响？
1: 应该说是非常大，
0: 非常大。
1: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爸爸也是老师，可以说也是，到农村玩的比一般的孩子可能还少，但是呢，就是很有感觉，在田野里捉螃蟹啊，跟小伙伴一起在小溪里做蝌蚪啊，爬树摘果子啊，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在了到了农村以后，发现，我一开始在，村小，上了班，整天也会带孩子，去，田野里，啊，这个攀攀绳啊，捉捉螃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孩子其实，一非常喜欢，第二发现有很多孩子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就是很多男农活已经忘了，也不知道麦子跟稻子，韭和韭菜和葱，那我觉得有点震惊。其实我觉得教育，是必须是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我一直在想，我们教育做什么呢？我们教育就是为了让孩子追求幸福，热爱生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农村的经历对我还是有非常大的印象的。
0: 那当初其实整个大的环境来说，大家对于劳动教育呢还是没有那么重视的。
1: 对，
0: 所以我相信您刚才一开始提出说做开心农场的时候，应该还是顶了很多的这种质疑和压力的。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把这件事做成呢？
1: 那么因为我有这样的自然条件，有15亩就在学校边上，这个地也是政府和社会给我的支持。那在这块地里呢，我想怎么让孩子可以在这里实践，怎么让孩子亲近自然，很多家长都不理解啊。孩子们在地里刨土啊，养兔子，这是哪门子教育？很多人 那我觉得我们发现了问题，看到孩子，不会系鞋带，剥鸡蛋，体育课跑了2圈呢，就气喘吁吁的。那我觉得这怎么办？我觉得这怎么行呢？我们就想办法，让孩子参加劳动，不光是感受劳动的艰辛，更能够在劳动中长知识，为他的人生打下扎实的基础吧。
0: 那现在总结的话，我们所提出的新劳动教育和传统这种劳动课到底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就是两个逻辑。第一呢，就是为了劳动的教育，第二个呢是为了教育的劳动。为了劳动的教育呢，首先是德育方面呢，就是劳动能够锻炼意志，劳动能够感恩勤俭节约等。第二个呢是劳动教育，他的劳动能力的提升，劳动技能的提升，为了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养活自己，这一个逻辑，这是为了劳动的教育。第二呢，就是为了教育的劳动，我觉得是育人，孩子的全面成长，就是人的一生的全部的教育的过程或成长的过程，劳动教育是一定不可缺失的。那我觉得劳动的过程当中，它就是实践的过程，或者说是探究的过程。不管是什么劳动，我们体力劳动、知识劳动、脑力劳动，包括创造性劳动，肯定都是我具体可以举几个例子。因为我们的农场就是这个卷心菜包心菜啊，就是不许撒农药的，就是要让孩子自己想办法怎么来解决这个叶子上青虫的问题啊。那么小孩子怎么办呢？后来科学老师做了几个青虫给男同学，让他回家去养，想不到过了几天看到了破茧成蝶这一幕，这一些青虫已经变成了菜粉蝶、黄粉蝶。好，一下子就沸腾了， 啊，我们

0: 可以看到很多孩子，中午，中饭吃好以后，拿了一个盒子，到菜地里主动去捉虫子，他就想看到破茧成蝶这一幕。我想，我们科学课里面有，蚕宝宝一生，他也是让孩子去了解这个昆虫的一生。其实，从青虫到破茧成蝶这样的一种经历，在劳动过程中的学习，他肯定是终身难忘的，因为。有兴趣的事情，他一定是追求的。
1: 在富春七小，每个孩子的六年小学时光都和土地紧紧绑定。一年级种蚕豆，二年级种土豆，三年级养蚕，四年级种油菜，五年级种向日葵，六年级学养殖。十五亩农场是他们没有围墙的课堂，他们会为了让土豆长得更大去研究土壤成分。会在观察兔妈妈咬毛给幼崽垫窝时读懂母爱，会在收获义卖的过程中学会算账和感恩。在张振乐看来，这些恰恰是劳动教育最珍贵的成果。他让孩子学会热爱，懂得责任，在泥土里长出了扎根生活的能力。
2: 现在在一些学校，可能劳动教育还存在一些形式化的问题。那你们又是怎么做，把劳动教育可以融入到日常的这种教育教学当中去呢？
0: 劳动教育，我觉得我们都应该重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根据学校的，地理特点了，学校的，周边的，习俗好和传统文化来做。所以呢，我们为了更加深入呢，我们做了就是，一些活动，啊，除了活动以外呢，我们还有，三群，六十课。三群呢是哪三群呢？就是农事劳作、创意劳动、美好生活三大课程群。农事劳作呢，主要是我们是依托二十四节气这个时间和开心农场结合起来，让孩子呢跟着节气去劳动，在见人见物见生活中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劳动创意其实就是生产劳动里面的创造性劳动。那我们学校有太空舱。有阳光力谷里面的水培、物培，啊，高科技的种养殖、3D 打印等等这一类，我们就是创意劳动课程群。第三呢，我们是美好生活课程群。美好生活课程群呢，实际上是打通了日常生活劳动和志愿服务性劳动两大类劳动，就是把开学课程啊，12周岁已完成了30件事情啦、啊。等等融合在一起了啊，让做饭啊、那个洗衣、整理房间变成跟学生那个呼吸一样的习惯啊，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其实也打通了家庭劳动教育的最后一公里。那个其实这一些劳动呢，我们是学校发布，家长指导，学生亲自做啊，就我们现在学校推出了每月一技能。也就是每一个月要推一技能，也是推广了整个富阳区，现在也是这么做的。
2: 而且我知道你们的劳动教育其实不仅是延伸到了家庭，同时还助力了当地的富阳区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这种发展。
0: 对，
2: 那你们是怎么做这种结合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创意和有这样一个思路？
0: 就是我们富阳区的高高24个乡镇，每一个乡镇承办一个节气，由教育和学校来牵头做这个事情，政府。或者说是乡镇，提供资金，就人财物的支持，就是开始了就是24节气的传统活动。那我们一共有现在有351户农户体验点，那么一户人家呢是10到12个孩子去参与同吃同住同劳动，让孩子经历，我们富阳老百姓、富阳农户是怎么过这一天的，打扫院子啦、砍柴啦。烧菜啦，种菜啦，包括学一些点心啦，学一些那个小工艺啦，或者说有的是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会给孩子给家庭一定的经费，所以就是老百姓不光是愿意承担这个事情，而且是非常开心。为什么？他不光是有经济收入，更有一种什么
2: 责任感，
0: 责任感一下子就出来了。他的文明程度也一下子提高了。
2: 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新劳动教育成功之后呢，也在全国的很多的地方啊，包括很多学校在进行推广。您刚才提到一个。

0: 词儿叫因地制宜。您到了这些学校以后，怎么去把因地制宜的这个理念又很好落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校当中去呢？
1: 应该说，我可以说是全国每个省基本上都跑到了，
0: 都有哈，
1: 包括西藏啊。那么我们在青海的德令哈，新疆的阿克苏，啊，包括江西等地都有我们友好学校或者接待学校。当然，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首先是让他们认识什么是劳动教育。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就是要有什么，既要劳动又要教育，在可以说就要搞让他们知道劳动就是教育，劳动是教育。但是这些过程就是要因地制宜的，比如说当地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啊，劳动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在孩子出力流汗过程当中，他的意志的锻炼、知识的获取啊、情感的提升啊，是不是通过这些活动能够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不分劳动贵贱、不分职业不同，那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过几天我就要去盛世啊，盛世应该说是海边啊，我们就给他去看的劳动，他应该是传承一种海洋文化，比如说贝壳他可以画画啊，可以跟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怎么提升到贝壳加艺术加劳动加科学啊，还有他的网，吃的网，他网的鱼，轮船上用的绳子啊什么，他打的结是有特殊的。他其实这一些让孩子要告诉孩子都是什么劳动人民的智慧，劳动人民的结晶，从而让他们感受到劳动人民的伟大啊，爱他们的父母，爱我们普通老百姓。
0: 如今富春七小的新劳动教育已经成为全国样本，张振乐带领团队推动富阳区建成52个劳动基地，接待区内外学生超60万人次，带动乡村经济大幅增收。他还把这套模式带到了西藏、贵州、青海等多地，用造血式帮扶让劳动教育的种子在全国生根发芽，更为全国劳动教育政策落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撑。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是很快的，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问，那现在我们在提倡劳动教育对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劳动教育肯有它独特的育人价值，是永远不可或缺的。但是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主动拥抱新时代，主动拥抱新理念，主动拥抱新技术。劳动教育不是简单重复机械的劳动，也技术也代替不了劳动教育。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要考虑什么？就是在劳动教育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要设计，就是这些有兴趣的、相对复杂的、对孩子有用的一些项目，来打造劳动教育的项目或者劳动课程，去引导孩子在这个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科学、发现知识、发现美、寻找美。
0: 那对于很多可能目前有一些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存在一些焦虑，最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1: 我觉得就是首先呢，我们家长要看到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面，每一个孩子要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特长可以不一样的。我们要用慢的眼光、用等待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啊。我是希望我们的孩子看见一朵野菊花也能怦然心动，听见鸟鸣也会停下脚步。我想教育就是努力培养孩子感知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就我觉得从家长的角度应该多考虑这些问题啊，静待花开啊，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自己，每一个孩子都是能够成才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觉得。
0: 好，谢谢您，谢谢。

0: 经典博士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王健，欢迎王老师。
1: 任杰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引进 AI 审方压实平台责任，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为网络售药画红线，从源头治理幽灵外卖。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推出，为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加装电子阀门。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东北超火热出圈，从赛事文旅到票根经济，看东北超如何激活地域发展新活力。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处方药。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近日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的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来看一看
2: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3: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4: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0: 首先我们不得不说网络购药非常的方便，所以你看去年的规模突破了800亿，但是新事物往往是面临着一些问题，所以这一次新规正当其时啊。
1: 对，就网络购药的这个便利性其实大家都体会到了，
0: 对，
1: 就是当我感冒发烧的时候，有时候通过互联网平台啊下个药，有的时候很快就能送过来，那即便是这个一两天送过来的，在疫情期间其实大家感受非常强烈，你要去出去去买药非常麻烦啊，
0: 对，
1: 验这个码那个码的，所以网络售药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个线下买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但是确实网络售药啊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本人在网上买的药就不少，能够感受到这个网络平台设置了一些门槛，设置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你要拿处方啊，给他上传处方，然后他来看，比如说有互联网的医生，我碰到那个有的比较认真的，还真是反复
0: 问
1: 你这个情况啊，甚至你要买这个药之后，他还告诉你这个药未来怎么吃，都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些情况你就能感觉这个门槛或者是相应的这个规则就是虚设的，
0: 对，
1: 你上传那个处方。现在用 PS 或者用电脑做一个这个假的处方太简单了啊，可能几十秒就做出来一张，他也不问也不查，然后有的呢这个互联网的职业医师，事实上根本也不关心啊，你要点这个单，他很简单就给你通过了，
0: 对，
1: 根本不问。更重要的呢是我们很多互联网平台，事实上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很简单，你到某有些平台上去，它底下有药店，但是它自己的药店也在里头，而且比如说某东的什么什么什么药大药房啊，它也列在里头，而且列在靠前的位置。那它当然有的时候有这种冲动，就是我门槛设置的越低，我药品销售的越好啊。
0: 对，王健，那所以在你看来，这一次是针对处方药的网络零售叫合规指南，是不是意味着未来就是更严了？或者说就画上了红线，还是说它传递出一种什么信号呢？
1: 我觉得任何寄希望于这样的一次指南发布来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是很天真的啊，因为

0: 确实，在网络售药的这个环节，
1: 对，
0: 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我们相应管理的这个空间和漏洞还存在。首先，第一，我觉得需要这个相应的这个各方啊，真正的认真把关啊，比如说我们的平台、我们的执业医师，我们购药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就你对自己负责，对吧？这个购买什么药品，你吃不好了，事实上对自己的健康也有损害等等，
1: 对。
0: 就各个环节真正的把指南落到实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门槛啊，或者说相应的规则啊，未来在运行当中还会根据情况不断的调整。我觉得，这个只有达到合理的啊，比较合适的这种这个松紧程度的时候，或许才能兼顾便利和我们监管的这个目标。
1: 对，其实网络这个处方药的零售还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直播间当中的买赠促销，包括网络信息的展示等等，这一次合规指南也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来看一看。
2: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2: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
2: 此外，合规指南中对处方审核提出了具体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5: 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确实看得出新规做了多领域的相应的监管哈。那么对于处方药网络零售新规，马上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与技术评估中心研究员陶立波。陶老师您好哈，你看这一次的我们看到合规指南当中提到了说严禁代替人工开方和审方，就是 AI 来代替， AI 代替开方和审方，它的危害在什么样的地方？另外大家也很想知道说这次合规指南出台能够带来多大程度上的积极影响，未来怎么样去强化这种监管才能落到实处呢？陶老师。
6: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确实现在随着这个信息科技的发展呢，人们通过网络进行问诊和购药变得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医疗啊是非常专业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使用药品尤其是处方药啊，必须经过临床医师开具处方，执业药师呢进行审方，通过后才能交给患者进行用药的。那么在现实当中啊，我看到现在有些网络平台为了降低成本，它甚至呢就是为了逃避监管来增加它这个销量，他就采用了 AI 技术来替代医师和药师进行审方、开方

0: 现在就是销量会比较快，上的比较快，但是这样做呢，确实会带来很多的危害的。一方面呢，我们患者可能得到的是不适合他病情的药品，那也有可能是他得不到正确的这个用药的指导。比方说，医药上药品之间是有配伍禁忌的。如果同时使用多种药品呢，会带来一些危害，但是患者可能没有获得及时的一个提示。那有些药品呢，也是需要注意它是过敏体质的；有些药品呢，是具有成瘾性的，这些都有危害，是需要正规的临床医师、执业药师来进行处方、审方才能给患者的。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是有人他是大量开药，是进行倒卖的，所以有这样一些危害，确实呢是值得重视的。因此，我们说这次这个处方药网络零售这个合规指南的发布呢，就是要严格规范这个网络售药的管理，压实平台和企业的责任，减少这些风险。那么，这个合规指南发布之后，要落到实处呢，就需要各方共同的协作。在技术层面，我们说要加强医师处方和药师审方的一个验证留痕，避免作假行为。然后，对于网络售药行为呢，要实时监测，实时的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在执行层面啊，要压实各方的责任。不仅仅只是药店，对于平台、对医药流通乃至生产厂商都要进行监管和追责，要走向全链条的监管和问责。同时呢，还要提高我们全社会的用药安全意识，加强对民众的科普宣传和警示，引导消费者啊选择合规的药店和平台，这样呢才能有效的避免乱象，使得网络售药更加规范。而我们这个合规指南呢，也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1: 好的，谢谢陶老师所带来的分析。好，网上购药方便快捷，我们都知道，但是在追求快捷之前，更应该将安全放在首位，而只有这样，才能将网上购药之路走得更稳、更远和更好。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实践强化检查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记者28号从民政部获悉，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1593.4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幽灵外卖。对于饱受诟病的幽灵外卖，上海有了更有效的源头治理手段。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从今年的6月起，所有新申请入驻平台的商户，其信息都要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相当于为市民舌尖安全加装了一道可靠的数字化阀门。来看看具体怎么操作。
2: 新上线的这套审核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的纸质复印件审查转为电子数据库比对核验。6月1号起，新申请的入网餐饮企业，老板要亲自刷脸，提交的信息将通过

0: 餐饮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假证套证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1: 比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系统会将平台发出匹配审验合格的这个信息，商户也将接到通知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
0: 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从市场监管的系统中调取加入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电子证照，在店铺首页亮出公示并动态更新。对于正经经营的外卖店家来说，新的审核流程虽然步骤更细致，但实际操作下来十几分钟就能完成提交。而铲除了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也更能帮助这类餐饮店在平台上做长久生意。
2: 我觉得这样子正规之后，对我们这些正常经营、合法经营的商户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0: 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即将于今年6月1号起实施。其中就要求平台必须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并且后续每6个月进行动态核验。此次应用的推出，即是对新规的具体落地。
3: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将来的话都是秒级核验，你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结果马上就会出来，不需要人工审核。我们要求各大平台6月1号你必须要完成和我进行对接。
0: 餐饮平台方面表示，应用上线后，除了新入网的商户外，对原有的存量商户原则上在今年底前也将完成一次全面核验。
4: 目前的话，上海有7到8万的外卖商家，确实上海市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一批一批的来推进我们商户的这个换证以及新商户入驻的这个亮证的部分。
0: 此外，对于外卖新规里提到的无糖食标识新规，平台方也表示已按要求逐步推行。
5: 无糖食的一些打标，包括这个有无名厨亮灶的打标，实际上平台呢，我们都已经在我们食监部门的指导下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些标志的设计，不管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列表页，还是在他的这个商户的主页，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展示。
6: 这次是上海所推出的政策，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上海在很多举措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刚刚我们看到上海有7万多家这个外卖商户，王健，在你看来这一次通过这种电子阀门它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
7: 我记得刚才你说的这番话很重要，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曾经就专门讲到过城市的这种治理，
6: 对，
7: 这种精细化的要像这穿针引线一样。那你看上海确实在城市治理方面有很多新的举措、新的办法，这一次这个办法呢，我觉得确实非常好。过去我们都要求这个外卖平台对于你入驻的商家要有甄别和核验啊，它是不是真的有相应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资质啊，相应的经营执照等等。但是现实生活中你让平台查，确实平台有难度。过去一段时间呢，平台曾经出现过这种睁眼闭眼的状况。那后来我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比如说名厨亮灶啊，比如说这个经营资质的这些要求，平台也在努力的去管。但是它管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人拿一些假证套证，然后呢，你不是要核验吗？我上传你看吧，反正这个真假难辨的这个图片哈，我经营执照的这个图片，你确实让平台审核起来难度非常大。他不知道你这个店是真的是假的，那到了消费者的时候呢，就感觉很奇怪，说我这个住的小区旁边没有饭馆，为什么出了这么多所谓的什么第几档口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一些这个餐饮店，那事实上就藏在居民楼里头，可能就是黑作坊，
6: 对
7: 啊，可能就是一个小厨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上海这一次采取的措施，政府的数据库跟平台实现这个打通啊，这个当有商户要入驻的时候，等于调用政府的这个数据库资源啊，然后核对一下，他不是店主还要上传自己的人脸识别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核验一下是不是他本人，是不是他向上海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了相应的这个经营执照，如果是那就放行绿灯啊，如果不是那就是假的，就有问题。所以这样查起来呢，我觉得平台心里也踏实，然后呢我们把控这种舌尖上的安全呢，也更有了这个精准的这种力道。
6: 确实，当然了，有些地方的网友会说，哇，上海走在前列，那我们这些地方怎么办呢？其实，对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来说，也在想方法。你看，从下周一，也就下个月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将正式的开始实施，对于网络餐饮企业做了更严格的要求。来看一看。
0: 新规要求，外卖平台应当对外卖商家进行

0: 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外卖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保证外卖商家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要求至少每6个月，外卖平台应当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新规明确，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外卖网店必须在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经营门面照片、实际经营地址等核心信息，或设置清晰的信息链接标识。新规提出，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为了让加工过程不在雾里看花，新规还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为了让外卖信息公示不再可有可无，新规要求外卖平台要对未按规定公示信息、公示信息虚假或不准确等行为的外卖商家及时进行处置。新规还大幅提升了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对个人处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 其实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前几个月已经开始聊过了哈，说还有一段时间对于各大网络平台做一个相应的准备。那你看上海它是走在前列，有自己的一个方式，但是从国家的层面也给各地想好了方法。你觉得现在对于各企业来说已经准备好了吗？
2: 我觉得企业应该行动起来了。刚才你说准备的时间，这时间已经太久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外卖走进我们的生活已经这么多年了，对于食品安全我们一向是5个最严、而且呢这个外卖平台原来出现过各种各样鱼龙混杂的这个商户入驻，我们也出过相应的这个惩处和这个措施，所以准备的时间这么长了，不能说我们出了一个新规啊，你这个可能啊你就是难度很大呀。那既然从事这门生意啊，对吧，做这个行业就要有这个准备，就是替这个老百姓，替我们的消费者把好舌尖上的这种安全哈。
1: 对，
2: 所以刚才其实你看新规里头提到很多的这个具体的这种规定，有一些规定说实话一直就有，比如说你怎么样标示，
1: 对
2: 啊，你是有没有实体门店，是堂食店还是这个专门的外卖店，你是不是名厨亮灶啊，你经营者的资质，这些规定其实自始至终就有，那就是商家这个平台怎么按照规定来做到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规定。那当然这中间也有一部分是我们这个这次内容特别强调的，比如说最后处罚的部分，我看处罚就非常狠哈。
1: 对，
2: 这个
1: 最高到20万，
2: 最高到20万，20万对于有的商家来讲，那可得经营很长时间的啊。对于有的商家可能不在乎，那对后面那个可以到这个去年销售额的10倍啊，那什么意思啊？一年的销售额的10倍，那你想想，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既然从事餐饮行业，不管是入驻的商家、我们的经营者，还是我们的平台，真正的切实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啊，我们新规，把这个行动拿出来哈、真正的把好这个舌尖上的安全，确保这老百姓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1: 关键有一点，这好政策好执行嘛。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马教授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马教授，您看您是研究城市治理的，您觉得这一次上海推出的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有什么样创新的地方吗？或者说其他城市可以学吗？
3: 我觉得上海市这次的做法还是非常有创新性，对于很多的地方来讲也是有推广价值的。因为过去我们在外卖监管方面的一个痛点就是政企数据不打通，其实很多的平台是想监管这样一些商家，但是这些商家提供的证照往往是真假难辨，甚至可能出现一些商家狸猫换太子、偷梁换柱啊，用假的证照来去获得平台的经营资质，而平台呢也难以去深究。反过来讲，对于政府而言，很多的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没有办法对平台的运营进行数据的获取和跟进，这就导致两张皮没有办法放到一起。那现在你看上海这个做法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平台可以获得政府的相关的监管的数据，来对这样一些商家的资质进行核验，同时平台也向政府去推送数据，实现这种政企双向的数据共享和交换。那这样的话就织了一个更加密实的网络

0: 去对外卖平台和商家进行监管，也会确保这样一个食品安全得到保障。同时的话，您可以看到这个监管是动态性的，不是说一开始验明了证件就可以继续的运营，而是说要持续的关注和发现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做法都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1: 对，马教授，你看上海它有自己的做法，但各地也在学习和借鉴。但总的来说是要结合下个月，也就下周一开始，从国家层面实施的外卖新规。所以这样的一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地方的政策，怎么样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更好的发力？
0: 其实都是整个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中的一员，也需要参与进来，共同营造这样一个监管的共同体。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地方和中央政策更多的是关注怎么样去落实商家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平台监管。那在这个方面，地方和中央是政策一致的，但是在中央政策的基础之上，我觉得各地是完全可以结合当地的情况进行创新，包括不光是对平台和商家提出这样一种监管的要求，我觉得也需要去动员我们的外卖骑手和消费者来参与共同进行监管。你比如各地已经推出来这种外卖骑手随手拍去发现一些幽灵外卖的问题，还有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明厨亮灶或者说自己的这样一种较真，或者说是我们讲的这样一种有奖的举报和打击来去发现问题，避免这样一些问题的外卖影响消费者的食品健康和安全。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其实这种多元共治的格局可能在外卖行业要进一步的推动，不光是 间交给柏林。柏林，
1: 好的，任杰，又是一年毕业季。日前，兰州大学2026届的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致谢当中特别提及了学校默许拾荒老人入校，感动了很多网友。一起来看。
2: 在论文致谢中，冯子东表示自己想感谢一个特殊的部门，兰州大学保卫部。兰州大学的保安总会默许拾荒老人进校，让其获得谋生的空间。拾荒的老人也并非乱翻垃圾，而是会将垃圾桶周围地上的垃圾清理干净。这一幕我看了3年。冯子东说，学校默许了这份善意，而老人以劳动回馈，这是人性本善的体现，更是一份双向奔赴的真心。学校为老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为学校洒扫庭除报此恩。冯子东认为这是学校教给他的重要一课。不少网友被这份朴素又温暖的双向善意打动，纷纷留言点赞，有爱的学校，优秀的学生。
1: 一所学校的善意被学生牢牢地记在了心中，那么这样一件温暖的事呢，也的确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和包养。三年甚至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彰显了兰州大学的底色。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任杰。
0: 好的，谢谢柏林哈。从论文中我们感受到善意从来都是双向的，温暖也总会让相互滋养。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上了冯子东，来听听这份双向善意背后的感悟。
3: 拾荒这个细节，其实是我23年9月的刚入校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因为我们宿舍楼下是濒临兰州大学的一个南门嘛，然后他每天都会来我们兰州大学那个南门，大学里面我们默许他的存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触动我，所以说我把它写进了我的致谢里。兰州大学呢，为老人提供了一个处所，就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然后老人呢，也把兰州大学，就是他们捡完垃圾也不会把周围弄得很狼藉，都是弄得一尘不，也不能说一尘不染吧，就是他们捡完垃圾的地方都是很干净的。他是因为他们会主动打扫，所以说老人们呢也会为兰州大学洒扫庭除报此恩。肯定是兰州大学这种人文关怀这样的一个校园的这样的一个风气吧，对我提供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大学其实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多，其次呢它承担了一个城市的 科教的这样的一个重心，就是说它不仅是对于这种拾荒的人来说，那作为

0: 对于周边的居民，对于游客来说都是非常友善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是来自甘肃陈县的人，那么杜甫曾经在甘肃陈县居住过一段时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我觉得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仁义、一个善意的一个精神在的，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个词放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今后的不管是科研道路也好，学业道路也好，兰州大学这种人文关怀呢，也打动了我。我用这句诗呢，就代表了我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我都要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尽可能的帮助大家，给别人一个善意。我博士呢做的是在复旦大学的基础医学院，因为我是做科研方面的。但是呢，这些科研方面最终呢会应用到临床方面。我觉得"医者仁心"这个词虽然它不太适合于我的工作的话，但是我觉得整体还是，非常恰当的。我将会以这种仁义善意的精神去点燃我以后的路。
1: 为兰大点赞，为老人点赞，为冯同学点赞。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我们都说大学是教我们为学、为事、为人的地方，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当中，我们恰恰看到了王健，你从这个事儿当中，包括冯同学的回答当中，看到了什么呢？
2: 我有一个感慨啊，就毕业论文当中每一个字，其实都凸显着这个人是否真正的达到了毕业的这个标准啊。
1: 对。
2: 其实毕业论文当中那个致谢的部分，英文叫 acknowledgement。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感谢自己的导师、自己的家长、自己的爱人啊、自己的孩子等等等等。那他这份感谢确实非常非常让人意外啊。按道理来说，没有直接对他的论文产生过贡献，就是拾荒老人，包括保卫处。但是呢，我觉得这份这个致谢当中是从他内心的心领而出，是他在兰州大学3年期间，通过自己的观察耳濡目染，然后感动了自己的心灵。
1: 对，
2: 然后才把它写到了致谢里头。那正是，我觉得一个人毕业呀，这个你科研你里头的这个论文的这个内容，扎实不扎实是一个方面。你这个致谢也体现了你这个人一个人文情怀。我们都说我们培养的学生，是要，是要对这个社会有益的啊，是要有这个人民情怀啊，是要这个感恩社会的。如果一个人毕业了，拿了一份质量非常高的毕业论文，但是对于这个扬着鼻子啊，对于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看不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毕业论文质量再高，恐怕这个学生也没到毕业的这个我们期待的这种水平。都说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啊，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这位同学这个确实达到了我们的相应的这个目标，感染了很多人。
1: 另外一个细节特别想请教你，网上很多的网友说这就是兰大最好的宣传，通过一个小小的毕业论文的一个感谢，就能体现一个学生的价值所在，一个大学的追求。
2: 对，我觉得讲得非常对哈，就是我们都说这大学的工作当中，学业教得怎么样，其实只是大学这个管理当中这个一部分。
1: 对，
2: 你学生在这个学校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感受怎么样，观察怎么样，能否感受到整个学校的管理是井然有序的，能否感受到学校本身就带着社会责任，带着这个人民情怀。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学生都会这个有所触动，有所感染。他在这儿生活3年、4年甚至更长的这种时间，对于他就是一种这个培养，就是一种这个帮助。我就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一次兰州大学可以说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声，也希望更多的大学看到这一点，能够在管理当中啊真正的把细节做到位。
1: 其实反过来，我们其实真的感受到说，大学是知识的殿堂，也是人格成长的沃土。发生在兰大里的这场双向奔赴，是教育境界里的生动写照。它不喧嚣，不张扬，却能滋养心灵，激发善念，这才是教育的应有之意。一篇论文引发了温暖的讨论，一张张球票却串起了城市的烟火哈。接下来将镜头转向东北，去看几场球赛，把时间交给柏林盘点一下。柏林。
3: 好的，任杰。近日呢，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人们口中的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打响了揭幕战，四城联动掀起了全民足球热潮，有效带动区域文旅消费升温。我们来具体看，东北超汇集了三省一区8支草根球队参赛，390名业余足球运动员齐聚赛场，赛事凭借着19.9元的亲民票价迅速走红。沈阳赛区门票的中签率仅为0.64%，哈尔滨等赛区的门票呢也是秒售罄。首日4场比赛观赛人数超过了10万人次，线下观赛影院第二线。

0: 场同步火热。赛事秉持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的办赛理念，四省区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营造出了浓厚的全民运动氛围与东北地域温情。那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赛事呢，点燃了消费的激情。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呢，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了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四省区联动联合推出的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辽宁发布了超实惠百余家景区凭票根免票，黑龙江呢投放了数千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而吉林数十家的重点景区免门票，而内蒙古呢是推出了299元一卡通，整合了120家的景区权益。赛事带动了球场周边餐饮酒店客流的大幅增长。那么此外呢，东北超也吸引了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呢多家小微企业达成了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激活了东北地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动能。那么从四省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桥，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呢，它更是一场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的试验。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任姐。
1: 好的，谢谢柏林哈。过去我们看村超是一个村的，然后苏超是一个省的，现在是整个东北。刚刚我其实有一个数据，我特别感慨哈，说中签率0.64%。如果你乍一听说这是股票中签了，还是汽车摇号中签了，怎么会这么火？
2: 东北超其实确实有群众基础。我看了一个脱口秀啊，一个东北的脱口秀演员讲说，很多东北人其实到了全国，别的地方的人一问说你是哪儿的人啊，都说我是哪个省的人。
1: 对，
2: 东北人经常说我是东北人啊，这个所以整个东北的这种融合啊，大家地域的特色是很明确的。但东北虽然融合了呢，城市和城市之间这种 PK 的力度还很大的啊。这个我记得那位脱口秀演员讲，比如说沈阳和大连彼此之间啊，这种 PK 的力度就很大啊。所以这样一个足球赛事，我觉得既竞争又合作啊，其实大家合作无非是做大了东北的球市，做大了东北的文旅啊，我觉得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继苏超之后啊，村超村 BA 之后，我们看今年其实很多地方的这个足球赛事都非常非常的火热，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再过15天，这个世界杯就开赛了。但是从目前来讲，我觉得中国足球目前所展现的这种热度啊，已经可以让人看到更多的希望。再加上前一阵中国的 U17、U23都进入了这个首次都进入了这个亚洲杯的这个决赛，中国足球我觉得希望还是有的。
1: 对，但是刚刚其实王姐你提到了一点，是指的说文旅哈，就我们不仅要看球赛，也要看这样的赛事体育家能够带来多大的经济。你看现在一张小小的球票，它不仅可以看球赛，而且可以撬动起美食，撬动起景区等等。我们来看看这个空间有多大。
3: 届是东北超赛事超高人气，黑龙江省密山市创新文旅农产品推广模式，将特色好物搬进东北超客场市集，携百条新凯湖大白鱼空运至辽宁省沈阳市，亮相东北超第二现场人民广场，免费邀请沈阳市民、赛事球迷品鉴地道东北美味。与大白鱼同步抵达的还有密山本土厨师团队，现场演绎了大白鱼多种烹饪方式，金黄酥脆的煎白鱼，鲜爽暖胃的白鱼丸汤轮番出锅，香气四溢。密山特色烤冷面等本土小吃同步上阵，沉浸式展现东北烟火气。
4: 接下来我们也将根据赛程的不同，将新凯湖大白鱼带至不同的地区和城市，免费请大家品尝并了解我们新凯湖大白鱼，了解密山。
5: 锦州一千块钱搞大烧烤啊，
6: 过去了，
5: 免费品尝，免费吃。
7: 买的啥呀？都是
8: 买了一个这个鹅肝肠，还有一个烤鹅蛋，确实是跟我们这边的味道不是很一样。
3: 东北超期间，主客场也变成了双向奔赴的文旅推介会。近日在东北超首轮哈尔滨队对大连队的赛场外，大连足球嘉年华同步开启。大连的海胆馄饨、锦州北镇的冻梨汁、盘锦的布艺手工作品竞相亮相，让槟城的市民游客心生向往，走进辽宁品味辽宁。
9: 我们是拿东北超的票根可以呢玩转北镇，我们北镇呢叫竹吃喝满招待，咱们办一次满满的哈这样的东北超的赛事，
7: 感觉咋样？咱大连特产。

0: 特别鲜的啊，里面汁儿挺很多很多。那吃完这口有没有去大连就玩一玩的打算？
1: 有，
2: 早就有了。
1: 打算夏天去尝尝海鲜，
2: 好玩又好吃，而且特别有这个人文情怀。
3: 嗯。王先，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是一听到东北话，好像你的热情就被激发起来。你看苏超，他更多是吸引省内，就是我这个省里面的这个市到那个市去加油去比拼。那你东北超，他其实吸引的是更多是东北人之外的这些人去，怎么样让这个流量变成流量呢？
4: 其实我觉得东北超这个想法非常好。过去我们村超村 BA 是很小的村嘛，
3: 对，
4: 这个很小的一个，后来苏超变成了一个省的，现在东北超变成了一个地域的。
3: 嗯，
4: 那未来会不会有大湾区的这个足球联赛？我觉得都很值得人期待。其实这样的这个打法呢是。过去就有基础，国际上有基础，大家都知道美国的 NBA 其实它是分东部赛区西部赛区的，
3: 对，
4: 我们能不能在逐步地域这个足球热度逐渐发展的基础上，
3: 华东赛区东北赛区
4: 逐步整合。其实中超呢目前打的就很火热哈，我看北京的这个球市门票也很火热。那这一次这种草根的足球城市之间的这种 PK， 带动的这种热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都说体育运动其实是要有群众基础的，就这样的赛事往往对于群众基础是很有好处的。你光说城市里头有一支中超球队，那当然很重要，但是这样的这种赛事，体育竞技水平或许并不一定有多高啊，但是大家能感受这份热情。你看刚才，采访的这个游客们哈，其实，在观赛的这个同时，拿着门票免门票啊，拿着票根能免一些景区的门票，而且，这个。又吃又喝又玩的，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这种体验。
3: 嗯，
4: 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群众运动的基础已经到了一个新的。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客评比特等奖获得者，北京市说客比赛特等奖获得者。从教21年就有丰富的高三教学备考经验，多次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代表作

的考生都在关注我最应该复习的是什么。那么结合地理学科的学科价值，以及近年来新高考的命题，以及同学们的易错点，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以下四大方面的题型。首先来看重大主题类，我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地理新高考关注的重大主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下呢，高考命题可能会围绕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人文环境的影响，以及呢全球气候变化它的一些发生机理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点，比如说碳循环以及大气受热过程原理来考察。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案例，来看25年北京卷这道题。每年4月中旬至5月初，瑞典的驼鹿开始从森林向草场迁徙，下图示意驼鹿迁徙的大致方向。研究显示呢，近年来驼鹿迁徙的开始时间有所提前，最可能是由于什么？那么如果你对全球变暖的这样大背景比较了解，马上就能够选出正确答案啊，就是 B， 全球变暖啊，气候变暖导致了它迁徙的时间有所提前。这个考察了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建议同学们高度关注呢，就是当下啊地理学的这个前沿啊，针对全球变暖科学家们都在研究什么啊，建议大家高度关注碳循环过程以及土壤有机碳的变化。比如说呢，我关注到了一个新闻，我们看2025年8月12号中国新闻网有一篇报道啊，中国团队最新研究，青藏高原土壤碳库未来或持续增加但稳定性减弱。这项成果的论文呢，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呢，过去几十年来气候的暖湿化总体上呢促进了高原土壤碳库的累积，但是随着全球进一步的变暖，极端的事件以及人类活动等等综合作用，那么这个高原土壤碳库将如何的变化还将受到持续关注。那么这也是当下的一个科研的一个重大议题。其实我们可以呢这个借助这个事件啊，再做一些延伸的思考啊。我还关注到呢，2026年3月22号新闻联播也介绍了近年来青藏高原土壤有机碳储量增加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那么重大主题类的第二个方面，刚才我们是以全球的角度啊，我们以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呢建议大家要重点的关注绿色低碳发展啊。在2025年的时候呢，高中地理课程标准有一次修订啊，那么在这个修订当中呢，特别提出了要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的观念，所以高考命题也会重点关注这些重大主题。比如说25年北京卷啊，谈了这个新疆啊阿勒泰哈密的这个绿电进京的这个问题，要求考生呢来判断啊这个绿电进京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它显然呢是助力北京啊低碳发展。我们再来看25年海南卷这道题，说我国与中东国家在能源领域长期合作，近年来呢双方在加快能源转型步伐的同时呢发挥各自优势，大力推进能源合作呢是向新逐绿，显然呢是一个绿色转型，对吧？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让构建以什么以清洁能源为主导，多方受益的合作新格局。然后问了这样的问题，从资源环境的角度说明我国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的重要性。这个题呢我们就需要呢结合这个我们对区域的了解，再结合这个题目的文字材料的提示，对吧，发挥各自优势。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东地区呢它的石油资源是很丰富的，对吧，油气资源很丰富。那除了油气资源以外，它的新能源啊，新能源比如说这个太阳能发电啊，比如说这个太阳能资源，比如说这个风能资源，其实也很丰富。

对吧？那么我们国家呢，在这个清洁能源开发这方面，其实在技术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所以说两者呢就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啊，双向奔赴。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啊。中东地区呢，石油、太阳能、风能丰富，有利于缓解我国能源紧张，提升能源的安全水平，有利于优化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助力碳中和、碳达峰。我国清洁能源设备技术先进，助力中东能源转型，然后推进了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发展，共同的应对气候变化。那这不就是体现了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吧？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新闻，比如说2025年4月23号，来自中国日报网的一篇报道啊，中国与沙特合作，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呢？就是光伏啊，用光伏发电，然后呢再制氢，对吧？这个显然体现了这个新能源能源转型，助力全球能源转型升级。我关注了一篇文章，这是2023年新疆农垦科技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促进新疆绿色这个转型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个摘要里边呢，讲到了说新疆呢农业经济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存在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物质消耗较高资源循环利用程度低，绿色环保意识淡薄等等。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给出了一些举措。我们再来看一个报道，2026年1月4号，来自天山网新疆日报的一个报道呢，指出新疆农业怎么样做到绿色面临什么哪些挑战，比如说盐碱化该怎么治理，水资源如何提升使用效率，农药化肥怎么样做到减量化等等。我们不妨出一道思考题结合材料列举新疆发展绿色农业的主要措施。我们结合具体的新疆的具体的区域特点，对吧，以及现存的一些问题，结合刚才我们说的节能减排降耗，我们就可以提出以下的措施。比如说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保护耕地，防止盐碱化，保护冰川森林草原，加强流域综合治理和水源涵养。显然呢，这个前两条它是从水和土地资源的这种减少消耗的角度。再有呢，促进农业机械化，能源绿色化，减少农药化肥使用，精准施肥，鼓励使用有机肥等等，对吧？就减少碳排放减少污染物排放，主要是从减排的角度。然后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再有呢，政府应该做什么？制定相关标准，加强农产品的质量监管等等，对吧？那同样这些措施呢，也可以被很多其他的地区呢借鉴。那么第二类重要的问题呢，我们就聚焦区域的产业发展，我把它归纳为产业区位类的问题。那具体来说呢，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那首先看农业，农业呢是利用生物体的生长发育来获得产品的，所以说呢，农业的布局要做到什么呢？生物习性与自然条件良好匹配。我们来看案例，25年陕晋宁青卷考了这道题，说云南保山咖啡种植历史久，产量大，然而价格低，主要向市场供应咖啡豆。近年来呢，当地通过培育和引种，建立精品咖啡工业园等等等等。然后第一问说，宝山咖啡品质提升的关键措施是什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咖啡呢是一种热带经济作物，对吧？然后它的这个品种以及呢这个品种和自然环境的匹配度，在极大程度上能决定咖啡的品质。哎，那么结合材料里边的这个提示，当地呢是通过培育和引种，所以说呢培育两种，对吧？让这个品种和自然环境更好的匹配，从而提升它的品质。所以答案是 C 啊。我们再来看工业区位，那么大家知道啊，工业生产呢是具有流程化、规模化、批量化的特征，所以工业布局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要降低成本。因为你的成本如果要是太高的话，你的规模越大是越亏的，对吧？只有把成本做低，你才能实现规模，才能通过集聚什么的，来提高效益。所以说如何降低成本？

成本是我们考虑工业区位问题的一个核心要素。我们来看这道题，还是刚才那题，说呢，云南保山当地建立了精品的咖啡工业园，可能聚集的产业有什么？那么我们知道，结合它的题目的提示，那显然呢有精深加工，对吧？把一个初级农产品加工成最终的产品，比如说什么咖啡豆啊、咖啡粉啊，各种咖啡相关的产品，再有产品它需要仓储物流，啊，因此答案是13啊，选 B。那么第三类问题呢，就是服务业的区位啊，服务业区位与农业工业相比呢，服务业呢是更直接面向于人的，所以呢需要重点分析人的需求。我们还是举一个例子啊，说从农业和旅游业融合的角度，这个也是考了很多年的一个方向了，对吧？因为你单发展农业的话，你可能经济效益有限。我们建议呢一体化发展，把这农产品加工，然后呢再发展旅游业，全产业结合，比如说什么打造庄园经济等等。那么这个该怎么发展？你给当地苹果产业发展提出哪些策略？哎，这就需要我们进入情境，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如果去那儿旅游，去参加一个跟苹果有关的主题的旅游，你想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你，对吧？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你？再比如说，我们旅游呢，我们经常谈旅游业呢，说一业兴百业，它是包括什么呢？食、宿、行、游、购、娱乐，对吧？就吃的、用的、玩的等等，对吧？到那儿去，我有地方住，而且呢住得舒服等等。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人的角度去找这个答案。所以第一个呢是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采摘园呢，对吧？发展什么主题民宿啊，提高这个旅游服务质量。第二个是呢可以发展加工业，把苹果呢做成各种各样的产品啊，卖给游客。第三，挖掘文化。啊，挖掘文化，然后呢，提升它的品牌的影响力，让游客呢有这个意愿到这儿来旅游，对吧？同样，我们看到，就这个策略其实也是可以，可以被很多其他的区域所借鉴的。第三大类问题呢，就是人际关系类的问题。大家知道，人际关系的这个协调啊，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啊。我们就是为了人际协调。所以这种题是一定考的。第一种考法呢，就是让我们分析某一个地方的环境特征。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地理环境特征要结合地理位置、自然、人文去综合分析。而且呢，我们分析局地的环境特征的时候，还要学会把它放到大的背景当中去。思考别的地方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区域关联也会影响区域特征，这样才能分析全面。我建议大家呢，跟我一起来画一个这样的一个思维导图啊。首先呢，我们分析一个地理环境的特征，首先从位置开始，对吧？比如说它在哪个纬度，对吧？在哪个纬度，我们就大体上分析它这个气候啊、太阳辐射条件等等，对吧？比如说海陆位置，海陆位置，你看它可以。影响它的交通，然后相对位置它跟什么有关，等等等等，对吧？你比如说它在板块边界，我们就知道哦，它这个地方可能有什么地质灾害。首先把位置分析清楚，那么位置呢，既影响自然，也影响人文。然后呢，不管是自然和人文，其实它都有整体性的问题，啊，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那么人际关系这个角度呢，就是自然，它是人文环境形成的基础。然后人文呢，人文环境它也反过来会对自然环境呢产生一定的这个改造啊，或者利用也好，改造也好。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影响都是相互的，自然对人的影响有好的有不好的。那好的提供资源，不好的带来灾害。那人文对自然的影响，那好的提供保护，对吧？改造，然后呢，不好的产生破坏，产生压迫，对吧？产生污染等等。所以这个都是需要通过有一个正反两方面的这种综合思维，
再有一个就是

区域关联。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小的区域，我们要学会要习惯把它放到大的背景当中去思考别的地方啊，甚至比如跨区域的、跨尺度的这种关联。就一个地方，它表现了一个局地的现象，有可能反映出一个什么？一个大的背景，对吧？就像我们在青藏高原看到某一个地方植被变好了，其实它是全球变暖的一个体现，对吧？我们看到南极某一个地方这个冰雪它的分布发生改变，它也是反映了全球的问题，等等等等啊。为了更好的理解呢，我们还是结合具体的案例啊，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区域分析的这种思维方式，它的具体案例当中的应用啊。我们看25年北京卷这道题，说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呢，前身呢是20世纪50年代的雪峰山国有林场，森林覆盖率由林场初期的不足20%提高到现今的90%以上。要求考生呢指出该地主要森林植被类型，并简述森林覆盖率提高的影响因素。我们首先把这个思维结构放在这儿啊。那么这道题啊，得分率啊比较低啊。很多同学呢，这个上来就说主要的森林植被类型，一看啊，这个地方是亚热带季风气候，然后就答出来了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结果丢了1分。哎，我们看呢，答案呢还包括啊，山地落叶阔叶林、山地针叶林。那么后面两种没有答出来，其实呢是忽视了地形对气候的影响，对吧？我们从这个这个地图中当中能够读出来，当然我们通过我们已有的这个区域知识也知道啊，当地的这个地形条件，所以它应该有一些垂直变化。哎，这就有个难点。接下来。简述森林覆盖率提高的影响因素。那很多同学上来就答，那因为什么呀？因为植树造林类啊。哎，这又没答全。我们看，任何地理特征的形成，其实呢都是自然和人文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吧？一定不能忽视自然背景。哎，当地水流条件好，树木生长快，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背景。然后呢，人类的行为是什么呢？我们看，说早年的时候是国有林场，对吧？它提供木材，可能当时呢是以砍伐为主。那么现在是什么呀？现在是以种植、是保护为主啊。所以人类活动的改变，人为破坏减少，然后呢，保护增加，植树育林。所以能看出这种思维的这种综合性。我们接下来看这道题的第三问。说雪峰山以西地区呢，传统民居呢体现了多民族特色。要求考生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民居具有多民族特色？这还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区域特征的形成。我们来看答案啊，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直接分析这个答案啊。地处湘黔桂交界处，我们看这是它的一个位置的特殊性，对吧？位置的特殊性，它首先它是在一个三省的一个交界，其实它本身就带有这个什么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相交融汇集这样的一个地理背景。然后从地形条件上来看，大家看山地丘陵为主，那么这样的地形呢，就使得它客观上交通不便，对吧？一方面呢，这个交通不便，但另一方面怎么样？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是区域关联特性啊，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比较小了啊，因此呢，传统的民居呢就得以保留。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当地的文化特色，或者说聚落特征，对吧？多民族特色。那么这道题的难点就在于呢，我们需要对。这种地理环境的这种人地关系、区域关联啊，要理解的非常到位，都要想到。第二种考法呢，就是自然对人的影响。大家知道，人类活动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要结合具体的情境，结合自然和人文的多要素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还是看案例，还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思维。从自然地理环境的角度说明，在俄罗斯普特拉纳自然保护区开展科考活动的主要困难。

哎，我们从题目当中读这个信息啊，北纬68度，北纬69度，对吧？东经91、93，然后呢，这个海拔高度啊，这个河流众多，对吧？地形复杂，然后呢，再看右边的这个景观图，有针叶林、苔原、荒漠，然后啊，有冰雪，还有湿地等等。然后呢，我们要带入情境，设想一下，我们真正到那儿去，你需要准备什么？对吧？然后呢，再结合自然环境的这个气、地、水、土、生几个方面，哎，就能得出答案。地处高纬度，气候严寒，需要克服低温的影响。山高谷深，河湖众多，通行不便。第三类考察的角度就是人地矛盾及解决措施，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大类问题：资源、灾害、污染、生态，对吧？那么这四大类问题呢，其实呢有一个共性的思路，我们都是需要呢把自然背景和人类活动结合起来，来进行分析。我们举例子来说啊，2022年北京卷考的这道题，说海子水库的入库径流量的变化特点是什么？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我们看到呢，径流量的年纪波动大啊，个别年份没有径流。那它的影响因素，我们就需要分析自然背景是什么呢？人类活动是什么呢？哎，自然背景就是季风气候啊，这个降水少啊，而且呢年纪变化大，对吧？然后人类活动的什么呀？就是你这个水是怎么用的？生产、生活、生态。好，以上呢是人地关系类的三种常见的命题方式。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四大类问题，就是自然过程类。我们说呢，要想做到因地制宜，要想做到人地协调，我们首先呢要认识自然规律，对吧？顺应自然规律，来做到这个人地协调，做到因地制宜。那自然过程类里边啊，同学们出错比较多的，或者比较难的，又老考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地球运动。地球运动呢，是地理环境、昼夜节律和季节节律形成的基础。其中关键是要理解皇赤交角的影响。我们来看案例。2025年广东卷考了这道题，说叠层石发育于滨海区域，它是以蓝细菌为主的原核生物，通过生长和代谢活动粘结这个沉积矿物颗粒而形成的生物沉积构造，由于蓝细菌的生长，它具有趋光性，因此呢，叠层石沉积结构蕴含了日、地、月关系的相关信息。根据对北京周口店地区中原古代晚期，距今约10亿年前这个叠层石的沉积结构的研究呢，可知，那个时候黄赤交角呢是29.9度左右，一天的时长大概是17小时。然后呢，问了两道题啊。第七题说，相较于现今中原古代晚期的地球怎么样？A. 温带区域范围更大；B. 极夜极昼区域等等等等。那我们知道呢，当今时代黄赤交角呢是23度26分，对吧？黄赤交角它就决定了回归线的纬度。我们又知道呢，这个回归线的纬度和极圈的纬度呢，它是互娱的，对吧？那么现在的这个五代的划分呢，就根据这个回归线和极圈，那么我们就能够推测，当时的时候，你黄赤交角是30度，那么也就是当时的回归线也应该是29.9度，就这个度数，对吧？那么极圈大概多少呢？极圈大概就是60度左右。所以你看，热带范围和寒带范围都大了，那温带的区域怎么样？哎，温带区域就小了，对不对？然后同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对吧？因为太阳直射点呢是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它的移动范围是受制于黄赤交角的大小的，所以太阳直射的区域的范围应该是更大了，对吧？跟自转没关系，所以很容易就看出来了。是极夜极昼的区的范围更大。自然过程类的第二类问题呢，是大气运动。

问题，有两大重点，第一个是大气环流对气候的影响，第二个重点呢是常见的天气系统及天气图的分析。我们还是来进入具体的案例。这是25年全国卷考的，说广西南宁呢气象站搬迁了，从城里搬到郊区，然后呢对比观测，然后我们看新站和旧站，它的趋势是一样的，对吧？气压趋势一样，但是呢，跟旧站相比啊，新站的这个气压值啊，它都是偏小的。你想想怎么解释？我们根据常识啊，从城里搬到郊区，它的移动的距离非常有限，所以说它是一个小尺度的变化，对吧？那纬度没什么差别，距海远近没什么差别，对吧？那怎么解释它气压变小了呢？其实最可能的就是什么呀？海拔变高了，对吧？我们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大气的一个基本原理，海拔随着海拔的升高，气压是下降的，所以答案是 A。第三个自然过程类的常考的就是地质过程啊。地质过程呢，其实很简单啊，我们需要把握内外力作用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认真读图，一切证据都在地层当中。我们看一个案例，说与乙剖面土壤层相比，甲剖面土壤层它是什么特征？我们就从图中找证据。我们看到甲地的土壤层是比较厚的，它土壤层是比较厚的，乙地土壤层是比较薄的。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甲乙分别在哪儿。其实呢，根据它的提示，我们能推测啊，甲地应该是在山腰平缓区发育的，而乙地呢应该是在广阔的高原面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广阔的高原面上，刚才谈到了沙尘暴多发，对吧？飞沙走石，风力的侵蚀很强烈，所以说那些细颗粒全都被吹走了。而甲地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对吧？而且还是相对平缓，再加上呢它海拔高呢，它的蒸发小一些，它可能植被还好一些，所以土壤发育的厚一些，因此甲地怎么样？粘粒比例高，沙粒比例低。第四个常考的这个自然过程就是水的运动，建议大家复习重点呢，一个是水循环的过程及环节啊，再有河流特征及成因、洋流及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啊。我们来看具体的案例。25年北京卷呢，是以水土流失的这个形成的机理啊和治理的过程为切入点，其实要求考生呢来论证啊，来说啊，分析说为什么林地它水土流失比较小，对吧？我们需要把这个机理给答清楚，就是林冠它截流了降水，根系呢把土抓住了，然后下了雨以后呢，首先森林的林冠截流一部分，然后呢这个土呢又吸收了一大部分，然后剩下的这个地表径流怎么就弱了？它弱了以后，它的冲刷力就侵蚀力就下降了，对吧？然后土壤怎么样？土壤还更坚实了，对吧？它被根系保护着，就是我们是需要既要理解这个原理，同时还要用水循环的这个科学术语把它答出来。一个是地理学科的价值啊，学科的特点，再有结合近年来的这个新高考的命题的特点，还有呢结合同学们的易错点，给大家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建议啊，关注这以下的几大类的问题。好，以上的内容呢就是今天地理课的全部内容了。最后祝大家学习愉快，2026高考成功。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精心呈现。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0: 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

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四千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我们的直播呢，今年已经进行到了第10年，所以今年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直播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博各大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小编正在线上，那么我们也会把大家所提出的问题呢提交给我们今天的嘉宾。那么此刻刚刚我的同事张征已经预告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来自于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北京体育。

0: 育大学，请到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大勇，欢迎王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的院长王英春，欢迎王院长。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北体，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冠军的摇篮，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冠军，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体育人才输送的基地。我先一开始哈，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就在两位老师看来，现在我们国家不都在提健康中国，对吧？包括体育强国，就是我们学校的理念怎么样和这些战略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来。王主任，
1: 北京体育大学呢是诞生于1953年啊，到现在已经有73年的办学历史。其实呢，北京体育大学是一所具有深厚的红色底蕴的院校，始终肩负着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使命。如果家长和同学到北体大去，散步，那我们经常会见到我们特别有特色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些场馆。
0: 对。
1: 比如说走进我们的田径馆，我们就会看到当时周恩来总理带着外宾啊到我们的当时是亚洲最大的室内田径馆去参观。那我们的学生呢在当年呢也会陪毛主席在水库里畅游啊。所以说呢，北体大呢是一所始终承担着国家使命的一所院校。那进入到新时代之后呢，在体育强国、教育强国的这种使命的感召下，那北京体育大学呢也承担起了非常多的国家任务和国家战略。尤其是在三大球的人才培养啊体育人才的培养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方面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等于说责任感、使命感我们都有一直在路上啊，非常刚刚讲的非常的落地。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心理学院是非常实用的，来院长给大家举一下。
2: 好的，
0: 就心理学院的话咱们怎么去落实健康中国这个理念呢？
2: 好的，刚才王主任已经把学校的整体情况做了一些介绍。那我们心理学院作为学院的一个重要的二级的学院，然后呢也是承担着这样的一个重任那从体育强国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学校非常典型的一个特色，就是历年以来我们给高水平运动员、给国家队备战国际重大比赛，一直长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0: 对，
2: 包括在刚刚结束的米兰冬奥会，除了实际上上国家队之外，我们在省队里面给全运会以及青少年的备战、青少年人才的培养也都是开展了很多个的工作。
0: 对，
2: 那这是体育强国主要典型的一个特色。那另外第二个方面，实际上现在教育强国健康中国也是越来受到关注。那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也现在强调把我们在给高水平运动员、给竞技体育服务的一些优秀的经验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到大众。现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是越受关注，然后呢在进行这个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水平的提升过程中，体育运动作为一种非常绿色而且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方式，也是能够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一些关注。我们在这样的一些层面上，我们也是在为实际上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健康中国来做出我们的一些贡献。
0: 对，既有顶层的国家战略、体育战略、大型比赛的一个服务，同时也有落地基层和我们的同学们息息相关的这种心理健康的服务哈。
2: 对，
0: 我们其实已经对于学校和学院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接下来就是噔噔噔噔热点关注。什么热点呢？就是每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你看提到北体，大家毋庸置疑就是体育是我们的优势。那具体有哪些优势的专业方向？
1: 首先呢，北京体育大学是第一轮的双一流建设的高校。
0: 对，
1: 然后呢也是新一轮的建设的高校。那我们的双一流的学科呢就是我们的体育学，那这也是我们的立校之本。那重点介绍的专业呢，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体育学的相关的专业。
0: 对，
1: 首先呢就是体育教育专业，这个呢顾名思义，我们是培养这个体育教师的这么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是学校的一个王牌专业，也是我们一个从建校之初就设置的一个专业。那我们呢主要是培养能够在基础教育领域从事体育教学课余训练、学校体育管理和研究的这个高层次的核心的人才。另外插播一句呢，就是我们今年在体育教育专业里边也设置了三大球项目中小学体育师资方向实验班。
0: 对，
1: 这个呢过会儿我还会详细的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体育学类里边呢还有两个特别著名的专业，一个是运动人体科

0: 学还有就是运动康复，这两个专业呢也是我们的王牌专业。运动人体科学呢，我们主要是瞄准这个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这两项这个国家战略来设置的专业。
1: 对，
0: 像运动人体科学这个我们培养的人才呢，像运动生理啊，运动表现呀、膳食营养啊，这个体质健康啊等等啊，这些方向我们都在进行深耕培养人才。也是在健康中国的这个工作中呢做出了很多很多贡献啊，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运动康复这个专业呢，其实我们是主要是针对的这个体育结合、体位融合这个方向来培养人才。这里边有设置了大量的医学类的课程，当然跟体育方面呢也是结合的特别的紧密。尤其是在现代对于健康中国、全民健康啊要求的如此这个要求如此之高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专业呢也是迎来了它的这个又一轮的这个高峰。
1: 当然我相信学校就是受大家关注的王牌专业很有很多哈，就是说目前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三个。那么刚刚其实我们提到的更多像是就是体育类相关的，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北体播音主持的，所以他就不仅仅北体只有这种体育类的专业，还有很多非体育的艺术类的专业，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学校呢，大概有60%的计划是用来招收体育类的考生，但是这里边呢有，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体育四项的考生，也有我们体育单招的考生，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剩下的40%的专业呢。我们招收的是普通类的考生和艺术类的考生，所谓的非体育类的考生呢，其实这个名称呢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我们北京体育大学设置的所有专业其实都是围绕着体育事业来发展来设置的，虽然他们招的不是体育类的考生，但其实我们都是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来设置的专业。这些专业呢大概有像新闻学专业，体育经济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啊，是英语专业等等啊，有很多这种专业，大家可以上这个互联网或者我们学校的官网去查询。
1: 对，
0: 这是我们普通类的这个考生，他们呢不需要有体育类的成绩，参加高考啊，有文化成绩就可以录取。
1: 接下来的话就要聊一聊我们的特色学院心理学院了，因为其实和学校的建校相比，咱们心理学院的建院时间并不是太久，但是本身其实我们心理的这种课程历史是很悠久的，对吧？
2: 对，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心理学院实际上就是刚才王主任提到的占40%。我们是普通类招生，我们不必要求学生必须得有运动项目才能考，但是呢刚才王主任也谈到，因为毕竟我们要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有一些体育的爱好，包括实际上我们在24的培养方案里面，最新修订的培养方案里面，我们是要求我们的学生到毕业的时候，大学4年能够学会一个健身功法，能够学会游泳。这样的话也希望他们能够这个我们学校会有很多的资源的支撑，平台的支撑，有老师给他们专门开课，然后专门会考核，是希望我们毕业的学生能够懂体育。因为我们学校第一呢是有很多资源，学生课外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包括去学项目，包括去练体能，同时我们从这个培养方案里面要求是得有这样的几项，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贡献。刚才主持人也谈到，我们建院并不早，我们是2017年才建立心理学院，但是的确实际上我们心理学的学科历史是很悠久的，我们在1958年就开设了运动心理学的课程，然后我们第一届心理学本科生是2003年，我们2023年刚刚办完了20周年这样的一个研讨。除了本科之外，实际上我们有心理学的学术型硕士，有专业型硕士。我们是2010年开始招心理学的学术型硕士，然后2022年我们获批了专业型硕士。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我们从博士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从体育学下面自设了，运动心理的博士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说是本硕博都是一个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
1: 对，那您刚刚提到了，您看58年就开始有相应的课程了，03年就开始有第一批本科毕业生了，您看其实有很长的积淀。那我刚刚您包括硕士博士都有了，那其实我们应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资源提供给大家，无论是平台、实践基地、课程等等。
2: 对，
1: 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体大这边实际上心理学还是一个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优势在里面。你说从这个本科培养来看，一方面我们肯定都是和所有的全国的 应用心理学的本

0: 和专业是一样的，我们要学所有的课程，因为这个是从教资委的角度来看，也为我们的学生上升通道能够提供一些支撑，就他们不管是出国的成绩单还是报考任何一个大学的推免，包括考研，它都是具备了基本的素质，这是我们都会有。第二个，我们会非常强调，
1: 我可以理解为首先通识课程是大家都是，比如说像
0: 通识
1: 清华或者是北师大，咱们的通识课程基底是一致的，
0: 对，专业基础课、核心课这些都是必修的，我们都有。同时，实际上我们也是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来开展一些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会有专门和体育强国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会有运动与锻炼心理学，我们会有运动心理咨询，会有运动对心理保障这样的一些特色。
1: 对，
0: 能开启这些课程来，也基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我们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师资队伍，我们里面有很多位老师是常年的为国家队保障，就是为奥运会、为国际重大比赛保障。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我们也会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的学生会有机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些实习实践基地里面去，能够来在这个实践中来获得这样的一些成长。那同时我们也会关注把这些成果在健康领域里面去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学生比如说我们的就业里面路子也很广嘛，比如说在进中小学当体育当心理老师的时候，我们比其他学校或许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会在体育促进运动心理健康方面会有更多的经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能够有自己特色的一些方向。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入主流，肯定要入心理学的主流，因为这是培养的都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同时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1: 具体同学们来到学校之后，他会接触到哪些较为独特的和其他学校不一样的我们的心理课程呢？
0: 我们有几门特色课，比如说我们这个当然就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对这个感兴趣，所以我们也会考虑，因为的确说实话啊，来了的孩子也不是都一定立志于要为竞技体育这一块来做出工作，包括有的他可能继续读研的，然后包括去公司的也会有，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
1: 对，
0: 那就竞技体育这一块我们会开设一些选修的课程，那比如说我们会开设和运动队心理训练、心理服务相关的，然后在这些课程上面，我们基本上都是有一线的服务经验，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老师也还在一线开展工作，然后会和学生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案例学习，然后带学生来分析一些比赛。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当你工作了，回到哪怕家乡，有个运动队说来，你给我开展一些工作的时候，他能够手头我有一个完整的方案，我能够怎么样去开展工作，这个就能够直接的能够对他们提供很好的帮助。实际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觉得从每一位同学的个人成长来看，我们希望他们学了心理学、学了运动心理学之后，他能够有更多的帮助自己成长的方法。我们最通常说的一句话，孩子心情不好怎么办，再去打操场跑两圈再不好怎么办，那就再跑两圈，就是能够在他以后的成长过程里面，体育活动能够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不管他以后从事哪个行业，他的整个的成长里面会是非常非常有好的一个帮助。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建议我们的学生啊，在体大当了几年，学了运动心理学，不止你能够让你的家人、让你的朋友能够喜欢上运动，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这种体育活动带来的一些收益，也是非常也算是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体现。
1: 心理学有哪些发挥的场景，是很多人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很窄，就认为心理学可能要么当心理医生，要么当心理老师。它其实是不是相对来说像我们体育加心理的这种优势，或者说这种的一种模式的话，它更具有一些亮点或者场景的这种优势呢？
0: 对的，这个是，这个的确有学校曾经来招聘心理老师的时候，专门到了我们学校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也会问到我们的学生是懂体育的。我觉得这个呢，高中的孩子可能基本上是仅限于一个自己的体育活动，除非特长生。但是到了体大之后，我们的孩子就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比如说我们不只是本科生上体育课，我们研究生也上体育课。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环境，比如说他第一可以选课，第二我们有很多体育俱乐部，然后第三我们有非常好的场馆，比如说他到任何一个场馆里面，他不用担心找不到人教他。所以说我觉得经过这样大学四年的一个沉淀之后，他本身的相关的素养就会

0: 建立起来，就他自
1: 嗯。
0: 己的一个认识，他对体育活动的认识，他自身的具备的这样的一些能力，以及说我们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像刚才也提到，我们除了这种最基础的课程之外，我们会有专门的，比如说运动与锻炼心理学，我们在这个里面会特别强调，体育的一些价值，以及一些会教会孩子一些完整的实习实践的方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在。

0: 体育。
1: 嗯，
0: 同时我们也会给这个体育老师增强他对心理功能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一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场景，第二个也是能够非常，就是这个很多家长也会提到过，就是吃药可能大家会很介意，但是你通过体育活动能更好的提高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说舒缓他的压力，缓解他的情绪，可能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方式。
1: 对，我不知道怎么感觉啊，刚刚就听您分享了之后，我感觉其实咱们的这种体育加心理的这种专业优势或亮点，它首先是特别有实战型的，它很落地，对吧？
0: 对，
1: 其次我感觉的话，
0: 就是，实用性很强，
1: 实用性很强啊，它的实用应用场景是非常多，是不是学生在学校学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实战的这种场景可以应用呢？
0: 是的，因为我们都会有实践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实践基地就是在小学，我们的学生他的实践整个的实践过程就是直接在小学里面和那个小学的心理老师在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实际上还是要由人家老师来指导嘛，然后真正的给小学的孩子们上体育课，同时可能还会发挥他们的特长，就点对点的针对某一些特殊的孩子来开展一些工作。所以说这点我觉得还是比一般的做心理工作可能多了一些技能，能够从多个角度来开展这样的一些工作。
1: 对，第二个角度也特别想来请教你，除了说我们的这个学科的实践能力很强，第二个来说是不是他的这种学科优势也很强，特别是用人单位反馈回来的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看出我们体育加心理他的这个优势就能够体现出来了。
0: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能体现出体大这个平台的一些特色。就是我们也的确感觉我们自身如果有这些体育经验，包括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有这样的一些体育场景，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练出很多体育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很坚韧，比如说很踏实，比如说很会合作。这些实际上我们在那个每年我们也会给学生，第一会开这个毕业前会和他们有这种交流，第二我们也会经常请校友回来。
1: 对，
0: 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和这个用人单位都会有这种调研嘛，也会了解到实际上我们的孩子在里面他的工作的踏实，他的这种合作精神，我觉得这些可能还真是我们在培养的时候会体现出来的一些特色。
1: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整体学校的培养的特点和亮点了，因为刚刚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学院的亮点和特点。好，
2: 北京体育大学呢，首先是一所大学。对于大学来讲，立德树人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北京体育大学的人才培养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刚才王院长在介绍中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是全程全方位的以体育人。就体育呢，其实是这个育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抓手。
1: 对。
2: 现在呢，我们从这个年轻朋友的这种成长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目前有很多的这种自媒体啊 AI 的这种冲击啊，就是大家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到一些内耗焦虑。
1: 对，
2: 那体育在全程育人方面会发挥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会让我们的同学能够坚韧，能够有担当，
1: 对，
2: 能够懂合作，对，能够懂合作，能够承担得起挫折，能够非常阳光开朗的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这些都是我们人才培养中在体育大学里边能够得到的一些东西。我想这些呢是跟随我们的同学终身受益的东西。
1: 对
2: 啊，这是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抓手，比如说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的通识课，然后呢专项课，我们还设置了早操，有很多的体育社团，很多的校代表队，那我们通过这些抓手来让我们的体育能够润物细无声的进入到我们学生的四年的甚至更长时期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过程中来。
1: 首先我问一点哈，可以给广大的家长理解为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四年之后，或者说我们研究生七年之后出来，他一定是一个健健康康阳光向上身体非常倍儿棒的一个同学吧？首先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是这样这其实也是我们，当然是我们育人的一个目标。
1: 对，
2: 另外呢我们还针对体育事业的发展还要突出复合化的培养。因为现在体育家和家体育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1: 对，
2: 那我们体育类的考学生进到学校和我们普通类的学生进入到北京体育大学，都要为以后体育事业的发展 来助力，来做出贡献。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智能体育工程、数据科学、大数据，包括运动康复，这些其实都是结合了新工科、新医科的

0: 发展来跟体育相结合设置的专业，这都是我们以后为体育事业来培养符合型人才的一些特点和做法。
1: 嗯，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学校的任何专业都是带有体育家的一个特色，体育家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吧，可以这么来理解哈。
0: 是这样。
1: 那关键有一点的话，大家很关心，就是每年学校新增的专业或者新的这个方向是尤为受到大家关注的。其实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三大球，是吧？
0: 是。三大球呢，是我们体育事业的关注的重点。
1: 嗯啊，
0: 尤其是足球。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啊，那我们现在呢，在培养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专业的同学，毕业之后呢，去当中小学的体育老师，他可能项目特点不是特别的突出。比如说，我们现在对足球的基层教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1: 嗯，啊，
0: 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在我们所有，当然不光北体大了，所有的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的同学里边，能够有非常好的足球技术的。并不多
1: 啊，
0: 并不多。所以说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也是在这个结合了教育部的有关文件的要求，要配齐配强啊，尤其是在三大球的基层的教师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方面，那我们要持续的发力。那北京体育大学呢，作为这个国内首屈一指的学校，而且体育教育专业是我们的王牌专业，那我们设置体育教育专业的这个初衷，就是为了我们的基层的这个教师的培养。那三大球呢，现在又是一个短板，所以说呢，我们就针对这个短板设置了三大球项目的中小学体育师资方向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呢是国内的首创
1: 啊，
0: 是北京体育大学在2026年提出的这么一个方向班。那这个方向班呢有这么几个要求，首先呢，报考这个方向班的学生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首先呢，他要具备足球、篮球或者排球的2级及以上的运动员等级证。也就是说呢，在这方面他们就已经确定了他们是有这个专业基础的，而且
1: 只要其中一项就行，
0: 只要其中一项就可以。另外呢，他还要参加各省的体育的四项考试和高考，而且达到了这个每年的这个省里的头等线。然后呢，他还没有被体育单招录取啊。体育单招呢，因为二级运动员大部分会参加体育单招的考试，
1: 对，
0: 这个考试呢在5月底就录取结束了。如果没有被录取，那你就继续参加剩下的考试来投档来录取。我们今年设置了40个计划，有8个试点的省份。这8个试点省份呢，主要是这个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广东、浙江、辽宁、甘肃。
1: 嗯，
0: 这8个省份呢，我们当然我们都是有布局的啊，就是中西部省份也好，我们沿海的省份也好，我们这个北京也好，等等，我们都
1: 看似8个省份，其实全国都布到了。
0: 其实我们都是有布局的啊，也是做试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分省计划呢，我们近期也会推出啊，也会推出，也希望这个有意向的考生呢。积极的关注。
1: 但是我特别想问哈，因为你刚刚您提到的是体育教育当中括号三大球项目，
0: 对，
1: 那等于说未来是不是既有这个体育教育也有体育教育三大球方向，等于说两个专业皆有呢？同学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0: 是这样的，这个三大球的实验班呢，我们是单设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各省呢做专业目录的时候会单独设这么一个方向班，这些同学呢是不需要跟其他的体育教育的同学去竞争的，他们是单独的一条通道、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实验班对于有三大球专项的同学是特别友好的，
1: 嗯
0: 啊，他们的这个能够利用我们的这条应该说是绿色通道到北京体育大学，全国最好的体育大学来深造。
1: 那看到这儿，有些家长其实也就在问了，那既然您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三大球它是面向这个中小学体育教师方向的，那就是说毕业之后我一定要从事体育教师吗？
0: 首先呢，这个班呢它不是师范生，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很多师范类的院校设置体育教育专业是师范认证专业，
1: 对，
0: 它是要签合同的。那我们这个呢，因为不是师范生，但是我们的培养的方向是瞄准了这个方向的、
1: 嗯，
0: 我们希望这些同学能够进入到这个方向去工作去就业。但如果说同学有更高的追求，比如说我们要深造啊，继续深造或者到其他的领域去工作也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人才的培养方向就是中小学的体育师资的培养方向。
1: 对，啊，这是一个方向。那具体来说，因为今年是很特殊的嘛，新设的嘛，
0: 对，
1: 而且是实验班，
0: 对，
1: 那就是意味着我们其实是虽然有很多的经验，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吧？其实为了国家这个方向，具体我们会怎么样培养这些优秀的人才呢？
0: 首先呢，我们学校呢是对这个方向班是寄予厚望，而且是高度重视的。在人力。

0: 物理财力上一定会给予倾斜。另外呢，我们也会单独的设置这个方向班的培养方案。
1: 对。
0: 啊，然后呢，我们当然也会借助北京体育大学70多年的体育教育的培养的这种优秀的经验。
1: 嗯。
0: 比如说像一专多能啊、三基本六会啊这些我们相关的这些教育的这种理念也都会植入在里边。
1: 嗯。
0: 希望能够培养出能够有非常好的育人能力。专业教师的领导能力的这种复合性的体育教师，来参与到三大球振兴、三大球发展的这么一个事业中来。
1: 对，我们赶紧来说一下今年的招生计划和录取原则了。首先说一下整体的招生计划吧。你看前面有新增的这个40个三大球类，那肯定是有调整了，对吧？
0: 今年呢，我们的整体的计划是2550人，比去年呢增加了40人。这四十人呢？对，其实主要用于三大球以及我们的优秀能源保送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这个以体为本的专业啊。录取的原则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北体大呢其实有分了大概有三类的
1: 对
0: 录取的这个批次，一个是普通类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应用心理学专业，人体科学专业啊，运动康复专业啊，体育经济管理、新闻学等等。都在普通批次里边，那这个呢就按照高考的成绩来录取，没有专业的级差啊。另外呢，我们也设置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是休闲体育和旅游管理，这两个专业呢，我们是放在海南陵水进行培养。
1: 哦，
0: 他们呢也是普通类的专业，也是利用高考文化成绩来录取。
1: 等于说那边是一个分校还是算是一个？
0: 我们的海南国际学院。
1: 海南国际学院。
0: 对这个呢，我们应该是共用一个园区，
1: 嗯，
0: 也不光是北京体育大学在那儿啊，像中国邮电北京邮电大学呀、中央民族大学呀等等啊，我们是共用一个园区，大家都在那儿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体育类的考生，那体育类考生呢，我们是主要就是体育四项的考生，像体育教育啊、休闲体育啊等等啊，根据高考的体育类的专业统考成绩和他的高考文化成绩，按照各省的投档的要求来进行投档。现在呢，各省基本上都是平行志愿了啊，按照1:1投档。那我们按照高考的这个体育统考的专项成绩来择优录取。那艺术类的考试呢，我们考生呢，我们是分了两个专业，一个是舞蹈表演，再一个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播音主持与艺术。那舞蹈表演专业呢，我们是首先呢，它要达到各地的舞蹈统考的合格线以及文化的线。那按照这个投档的各地的投档要求呢，我们是根据舞蹈统考的专业成绩择优录取。那播音主持专业呢，我们就更看重他的文化素养，那就是在他的省统考的播音主持的统考的成绩合格基础上，达到本科线之后，我们按照文化成绩择优录取。
1: 对，
0: 这是有一个小的区别。
1: 对，北京体育大学梦开启的地方，也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那么不但可以在这儿了解到很多相关体育专业的相关知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有很多新设的专业，包括心理学的方向，也给大家一个全新的选择。期待大家来到北京体育大学，我们明天的直播再见，拜拜。

0: 大家好，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分别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胡树恒，欢迎胡处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院长于华林，欢迎于院长。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首师大，大家非常的关注哈。今年我们的招生简章上一口气增加了6个专业，是吧？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呢，今年新增加了6个专业，都是紧密的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还有首都产业升级，还有民生需求，去培养复合型的、创新型的高素质人才。比如说我们有人工智能教育，它是4年制本科，最后呢是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它是人工智能和教育学科的一个深度的交叉融合，去培养具备比如说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还有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专门性的人才。还有像有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它是4年制的本科，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它是以这个经典作品的复制还有材料研究为基础，培养像我们油画、中西绘画

0: 比较研究等方面的修复保护还有复制的专业人才。我们有材料化学专业，是四年制的本科，授予理学学士专业，它其实就是立足于一个理工的交叉，培养能够在新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等方面的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还有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们的生物信息学呢是四年制本科，也是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它是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还有统计学的一个深度的交叉融合，要立足于我们首都的科创需要，培养能够运用算法、模型还有大数据技术解码生命奥秘的，其实它也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这样的培养融合教育是四年制本科授予的是教育学学士学位，它呢主要还是响应国家关于融合教育的发展需求，采用教育、心理加上医学加上艺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复合型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啊。最后呢第六个是我们的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它是四年制本科最后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它主要是立足于0到3周岁的婴儿照护服务需求，我们也是首创了医教深度融合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像我们和多家的医学机构我们有非常深入的这种共建和交叉的体系，我们建立了院校加医院加托育机构这样的一个实践基地群，我们最后也是实行小班的教学的。
1: 我们很多传统的专业也进行了提档升级，也有变化，也加入了人工智能，对吧？
0: 是这样，我们今年呢还升级了3个专业方向，分别是法学，我们升级了是数字法治实验班，它主要是依托我们传统的法学的学科优势，深度的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法律加科系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像我们这个学生将掌握法律的核心能力，还有大数据的分析、智慧司法等前沿的技能，那么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就能够胜任智慧司法、数据合规还有新型法律服务这样的岗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学校今年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我们升级了数字治理这样的一个方向，它是立足于公共管理的根基，全面的融入数字技术内核，我们围绕着这个智慧城市数字政务现代治理开设特色的课程，最后我们培养的呢是兼具公共管理素质还有数字技术能力的专门人才。那么我们今年电子信息工程我们升级了智能感知和具身系统这样的一个方向，它主要是聚焦智能传感、机器人、 AI 交互等科技前沿，我们要强化这个智能传感器、机器人控制还有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核心能力，我们最后培养的呢其实是这个对接产业需求的专门人才，具备强劲的科技赛道的竞争力。
1: 刚刚其实我们更多介绍是从学校的层面回到我们历史学院你看我看到相关的信息，历史学院差不多建院20年了，虽然我们是说历史很悠久历史，但是其实我们面对当下的这种新闻科，我们也进行相应的调整，也进行交叉融合了吧？
2: 对，
1: 介绍一下
2: 新闻科的一个核心理念呢，就是打破传统学科专业的壁垒，以跨学科或者学科交叉的这种模式来培养一个综合型、复合型的人才。历史学院从2001年开始，实际上就已经在开始探索，这个世界史里面和外语学院联合培养的这样一种跨学科育人的模式。当时呢实行的是历史学主修加外语辅修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到了2022年我们把这个项目正式升级为双主修，变成了一个历史学加外语的双学士学位这样一个项目。与此同时，历史学院呢还建立了这个历史学师范加地理学师范，考古学加地理信息科学，以及历史学加书法学，双学士学位项目。所以这样一来，在我们历史学院就形成了9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1: 对。
2: 那么通过系统整合跨院系、跨专业、跨领域的这样一种这个学术资源，我们形成了学科交叉、知识交叉、能力交叉这样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育人新模式。
1: 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有9个双学士的方向，所以对于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来，您给大家解

0: 析一下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它具体的魔力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1: 这种双学士学位，具体来说，它具有几个方面的这个突出的优势哈。
0: 对，
1: 第一个呢，打破学科壁垒，重构知识体系。
0: 对。
1: 这样，我们通过文理艺教深度融合，从一个单一的学科闭环，走向了一个跨学科的开放网络。第二点是能力复合化，培养这样一专多能、跨界融合创新这样的复合性人才。那么我们致力于将我们的毕业生培养成一个服务于全球治理、基础教育、传统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保护这样的对接这样的一些国家重大需求和社会需要。然后第三点是出口多元，提升就业与深造的竞争力。双学位加复合能力，使得我们的就业赛道拓宽。然后呢，这个深造的方向多元化，而且提升了学生毕业以后就业时候的这个能力不可替代性。
0: 对，但是我们历史学院的话，还有很多很传统的这种专业，比如说像中国史、考古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是咱们的可以说是王牌专业。就
1: 对，
0: 这些专业，它怎么去守正创新呢？
1: 我们这些传统专业在学生的培养当中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突出的优势。具体表现为：第一，我们拥有国家级拔尖人才基地。历史学院1994年就获得了国家的这个教育部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20年，我们又获得了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2.0基地。
0: 对，
1: 以这两个国家级的人才培养基地为核心，在整个学院形成了拔尖人才发现、选拔、培养的一整套机制。第二，我们学院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历史学院的拔尖基地。世界史、师范这几个专业都是国家级的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我们的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专业是北京市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第三，历史学院拥有国家级的教学团队和教学名师，历史学院的世界史团队是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而且我们所有的国家教学名师，高层次的人才。我们的教授100%都参与到本科教学和本科生的学生指导工作当中去了。第四，我们拥有国家级的一流课程，历史学院拥有一批国家精品课程或者是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比如说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通论、西方古典文明等等。第五，我们拥有国家级的本科教材。学院拥有一批国家级的规划教材、精品教材，我们学院的老师主持编写了多套马工程重点教材。
0: 其实大家还是要关注到我们报考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你看，我们是首师大，师范是我们的核心之一哈。所以，对于广大的考生在报考师范类，报考咱们学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吗？在今年。
2: 我们学校的师范专业和非师范专业，它在录取规则上整体是保持一致的。但是我们的师范类专业只录取有师范专业志愿的考生。这是一个区别。同时呢，就是报考师范的学生呢，在体检上要满足北京市这个教师资格认定的体检这个相关的标准。所以说呢，我们考生在报考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
0: 那另外，其实双学士学位刚刚大家很关注嘛，因为我们有9个序列嘛，所以他这种双学士是要单独的来设专业吗？还是说报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我们的双学士学位不单独设置专业组，都是在历史组里。录取规则与普通历史类专业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这个历史师范加地理师范、考古加地信、历史加书法这几个双学士学位是直接在招生的时候就填报志愿的时候填报。我们的这个世界史加外语，这是在招生的时候直接填报志愿。但是呢，世界史加外语在入学之后，我们在第一学期开学初会给学生进行一个语种的选择。我们可以。也就是说，世界史里面，实际上我们分成了6个不同的语种，也就是6个不同的培养方向。
0: 对，因为学的世界史，因为涵盖的内容很多嘛，
1: 对，
0: 对吧？
1: 对，所以我们这六个语种就是依托首师大外国语学院的6个这个语种，让学生在开学初进行选择。这6个语种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日语和俄语。
0: 好，那接下来的话，大家最为关心的其实就是就业的问题。很多会觉得，好像历史学的就业。

0: 有一点点窄，因为这是很多家长的刻板印象。那我们历史学院我知道，对于学生的就业是完全可以给定心丸，有很多的扶持政策，是吧？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历史学院高度重视毕业生的这个就业问题，形成了从领导班子到班主任，然后呢到这个导师，以至于我们全院老师全员参与的一个就业推荐和就业帮扶的机制。
0: 对。
1: 具体的举措包括几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深化校地合作和校管合作，我们实现这个实习和就业的联动。我们和北京市20多所中学建立了实习基地，另外我们还和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各区县的文旅局都有这个合作协议，打通人才输送的通道。第二，我们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我们深入分析我们一些优秀校友的成长路径，然后呢，定期邀请一些优秀的校友、用人单位的这个负责人，我们优秀的一些这个行业专家，来为我们的学生开展这个就业讲座，帮助学生精准地了解用人单位的这个需求。然后呢，第三，我们拓展多元就业领域，因为历史学院率先开展这个交叉人才培养。引导学生培养1+1+N 的这个专业兴趣，在主修课之外跨界学习，形成与众不同的复合型人才，那这个大大提升了他们这个就业竞争力。
0: 刚刚我们说了有很多的帮扶政策保证就业，那具体因为我们涉及的方向很多，比如说像有考古啊，对吧？世界史啊，对吧？历史，甚至还有师范类的这些方向，
1: 对，
0: 具体的就业情况如何？介绍一下。
1: 好的。历史学院作为一个基础学科的教学研究型学院，对于学生的培养和就业去向，我们按照专业的不同是有着这个精细化的设计的。
0: 对。
1: 在拔尖基地、基地、世界史这几个专业，我们比较强调学生的这个学术能力的培养，所以他们的就业去向基本上以升学为主。比如说在2026届，这三个专业的学生当中，一共是52位毕业生，我们推免的学生就有31位，其中这31位学生当中，有15位去到了985高校就读硕士研究生了，但是对于师范专业、考古专业、文化遗产专业这些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
0: 对，
1: 我们会强调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加强他的实践教学，加强他的专业实习，培养学生的这个实践能力，那么这些专业的学生最后毕业以后，除了升学以外，比较多的从事的是基础教育，或者是这个博物馆、图书馆，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文物考古所、文物局等这样的一些单位。
0: 对，好，也谢谢我们的这个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好，
0: 接下来我们的首师大直播还将继续哈，我们要请上一位也是重量级的嘉宾，也是备受大家关注，是来自于我们数学科学学院的党委副书记王鹤南啊，有请王书记。因为提到数学学院，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双一流高校嘛，对吧？我们的一流学科就是数学。对，你看，这么强，也是受到大家这么关注，我们底气在哪？
2: 谢谢主持人啊，我首先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科呢是2轮入选这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所以那个实力呢还是有一些的。然后我们的那个基础数学是国家重点学科，然后呢这种深刻的比较厚重的这种学科的底蕴，然后也和我们的这种资源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将这些啊投入到本科教学的全过程里。
0: 对，
2: 然后我们形成了厚基础、重交叉，然后那个强支撑的这种本科培养模式。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呢，我们就是以夯实学生基础为这种核心目标，然后我们是这种宽口径的培养模式，等于招生的时候呢是按大类招生。后续呢是按照学生的兴趣来进行这种分流的学习，同时呢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比如对于拔尖的学生，我们还设置了专门的这种奖学金，然后是这种择优培养。比如一开始你报考专业的时候，我拔尖班是单独设置的，但是比如说一开始高考的时候没考进来，但是我们是动态调整的。
0: 你等于说入校之后还有机会是吧？
2: 是的是的，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学习比较优秀或者对数学理解比较深刻的学生是调整到这个班继续学习的。
0: 对，
2: 然后我们同时呢对于比如像师范

0: 的这种专业的学生呢，我们又以他的这种教师教学的这种素养为培养目标，然后让那个每一个不同类型的发展学生都能得到这种课程体系的这种优势资源。我们的这种一流师资也支撑我们这种高水平的这种人才培养。
1: 嗯，
0: 我们呢是以校长方富全院士为首席科学家，我们也形成了这种国家级教学名师，然后我们是国家级人才为引领，包括一些青年骨干，等于这一系列的这种师资队伍来支撑本科生的培养。因为我们也有北京国家应用数学中心这个平台，我们借助这个平台，然后也给那个学生很好的这种实践平台，我们鼓励他们去参加学科竞赛，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同时呢，还有刚才其实于老师也提到了，我们也有丰富的校友资源。
1: 嗯，
0: 我们通过这种传帮带，把校友一些这种求职啊、实践的这种平台引入到在校的学生当中。
1: 我刚刚听您提到有这个拔尖创新人才，有两个班，一个叫拔尖班，
0: 对，
1: 还有一个叫未来教师实验班。我可以理解为一个是培养数学家，
0: 嗯，
1: 另外一个是培养金牌教练。还是说我怎么去理解这两个班呢？
0: 我们确实是有这两个重点班啊，因为我们在21年的时候也是获批了教育部拔尖学生培养的这种2.0基地，所以呢，我们在22年其实首次招生了这种拔尖班的学生。这个拔尖班的学生也是以我们刚才厚基础、重交叉、强支撑的这种培养模式。然后由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很强的这种师资来带他们。进行这种创新类的课程、实践类的课程，包括一些体验项目。然后这里边呢，其实更特殊或者更特色一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班里也允许这种偏才和怪才的出现。
1: 怎
0: 么理
1: 解
0: 呢？就是说，我们数学因为分了很多方向，
1: 对，
0: 因为但是学生呢，可能对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向比较感兴趣。我们并不是要求他每科成绩都非常好，他可能
1: 微积分比较好也行，
0: 是
1: 吧？是
0: 的，他比如说，哎，像对您说的分析，他比较感兴趣。那么我可以继续在这个拔尖班里学习，我们就配备了分析相关的老师来给他进行这种讨论和培养。还有刚才提到的未来教师实验班，他们其实也是都单独小班授课的啊，然后我们也是重点的配备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老师，然后他们的课程体系呢也是更精心设计的。
1: 那像这两个班的未来是不是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是有些是以升学为主了，还是说有一些我看那个未来教师实验班，它可能更多的话就是偏向实践了。
0: 是的，那个未来教师实验班呢，是我们2025年才首次招生的。在这个班呢，其实我们是以这种学科融合、学段是贯通的这种方式，也可以体现说现在这种人工智能赋能这种教师教育。所以我们以培养数学教育研究者或者数学教育的工作者为目标。然后另外一个呢，拔尖班呢，您像今年我们2026届是我们第一届拔尖班的毕业生，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全部都保研到，比如说像中科大、复旦、川大这些985，就是国内的比较顶尖的、比较知名的这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所以他们还是继续深造，继续从事数学研究。
1: 那放到整个学校的层面来说，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优秀的师资项目，说学校会怎么样对人才进行培养呢？
2: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呢有很多有特色的培养模式，像刚才我们的于教授还有王老师哈都提到的这个基础学科拔尖基地，其实它叫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
1: 对，
2: 它是教育部2019年发起的。像我们首师大呢一共有历史学、数学、汉语言文学三个基地入选。像我们在这个学校哈，这三个基地我们实行的就是高标准选拔、高配置师资、高融合课程、高平台实践、高起点发展，还有高投入保障，这样的一个六高的培养模式。它主要是哈为这个有志于攀登科学高峰的这些学子提供一条通往学术卓越的这样的一个
1: 路径
2: 路径，是一个快速的通道，因为我们这个有资源的倾斜。
1: 对
2: 啊，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像刚才这个王老师提到的哈，我们有未来教师实验班。像我们学校呢，是从2025年开始，在数学、汉语言文学、物理和英语，我们开设了四个未来教师实验班。

0: 研班，它主要哈还是要打造一种智能化的培养体系。
1: 对，
0: 通过我们的培养呢，去培养那些能够适应并且引领未来教育的这样的一些卓越的教师。然后还有我们的双学士学位的人才项目，于院长也讲过了哈，像光历史就有9个双学位的项目。那么我们实际上哈，除了历史的那几个双学位项目，我们还有哲学加教育、马理论加英语加德语、书法师范加小学教育哈，我们一共有7类。15个双学位的项目，我们其实就是为了打破学科、专业还有院系之间的这个壁垒和限制哈，去培养具有跨学科思维的复合性的人才。我们知道哈，其实像我们学生当有了2个专业、2个方向的这个学士学位，那么我们未来无论在深造还是这个找工作、就业、求职，其实都有很强的竞争能力。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的培养模式。
1: 对，
0: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学校有特色的实验班集群。像理科哈，我们有这个数理实验班啊，这个是我们数科院的啊。我们有历史学基地班，有生物科学实验班。心理学像我们有宽恕实验班，法学的数字法治实验班，这是我们理科的实验班。那么文科啊，除了这个啊师范类，这是我们这个非师范类的啊。那么师范类的除了我们未来教师实验班，我们还有几个书院，比如说我们有静修书院、国良书院、还有军旗书院，其实都是在为学生搭建这个拔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平台。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哈传统的哈，我们就是燕都学院，这个是培养我们交叉融合的人才，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特区哈，它是面向我们所有的非师范的新生入校之后进行2次遴选，把这些学生选拔到我们这个燕都学院的相关的优势专业，最后呢也为我们学生这个设计非常有竞争力的专业的培养的特色哈，去培养这种交叉和创新型的人才。
1: 对于广大的家长来说，他可能还是因为数学很专业，又是基础学科，但是咱们给了3个方向，叫信息与计算科学，对吧？
2: 对，
1: 数学与应用数学，还有一个统计学，
2: 是，
1: 就这3个方向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2: 数学与应用数学是数学专业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专业，然后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边，我们说是分师范和非师范，在师范这里呢，我们其实是想培养这种高素质的数学教育人才，所以其实，在基础的课程以外，我们会有一些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竞赛数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中学数学概论这样的课程。然后对于非师范方向呢，它更聚焦于数学和交叉领域的这种科学研究和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这种培养。所以除了这些基础课以外，我们会有像概率论、数理统计啊、然后这个实变函数、微分几何这些，然后更强调侧重这种基础。所以呢，我们的毕业生呢可以去到企业，比如说进行这种项目开发管理，然后也可以攻读数学类和相关类的研究生，然后也可以进入企业啊这种事业单位啊。对于信息与计算科学，从这个专业名称上其实能看，我们是数学和计算机融合的稍微多一些，所以除了这些基础课程以外，我们会有这种数据结构与算法、数值分析，然后这个也面向的科技啊、教育类的这些企业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然后统计学呢也是我们的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然后更注重于学生培养这种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主要是面向科技、教育、经管部门从事这个数据分析，然后信息处理，还有可以攻读统计类或者数学类的研究生，当然也可以考公考编，然后进入这种企事业单位。
1: 选择性是很大的哈，很多的学生也说到这个转专业的问题啊，对吧？比如说我想进入这种拔尖班，我想进入这种班的话，顺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学校的转专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学校呢还是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转专业政策，我们为每一个学生都提供2次转专业的机会，分别是呢就是第二学期还有第四学期。我们除了个别的普通的专业还有这个艺术类的专业以外啊，其他的专业基本上是遵循申请无门槛，但是准入是有审核这样的一个转专业的政策，也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要根据这个教务处的统一的安排。

0: 来，根据学校的转专业政策啊，你要向目标的院系提出申请，然后参加目标院系的这个考核和考察，是这样的。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啊，我们师范生专业是不能转到非师范专业的，非师范呢是可以转到师范专业，但是转进去之前呢，要和这个北京市教委还有我们学校签署一个北京市的公费师范生的一个协议书之后，
1: 对
0: 啊，才能转进去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1: 要保障我们未来教师队伍的稳定嘛，这个对吧？那对于学校来说，其实我们一方面是学知识，另外一方面是看世界，对吧？见世面，所以首师大来说，是不是也提供了更多的这种舞台给同学们呢？
0: 当然是这样，主持人啊。其实我们学校有非常多层次的、非常立体化的师生的交流平台。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讲座论坛，还有学术沙龙，我们的学生呢是可以和我们的老师直接参与到这个前沿的学术对话中来。
1: 对。
0: 那同时呢，学校还有一些品牌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大国良师、大思政课，还有我们设立的这个第一班主任的制度啊，我们都会邀请基础教育的名师，还有各个行业的领军的人才走进校园，那么和我们的学生围绕着学术成长啊、职业规划呀、人生规划这些方面啊进行深度的交流。同时啊，我们学校呢还有包括科技类的、创新创业类的等六大类80余个学生社团。其实学生啊进入大学之后呢，就可以进入这些社团去参加这个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其实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还有一个交流互鉴、不断成长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其实去年我们是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
0: 是，
1: 所以大家很关注说，哎呀，我们学校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怎么样，人工智能学院发展怎么样。
0: 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呢成立于2025年，虽然时间不长啊，但是我们的办学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它主要是依托我们学校的数学双一流建设的学科，再加上我们有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这样的核心的优势，我们对学生啊实行2年的基础培养，
1: 对
0: 1年的高阶培养，还有这1年的实践培养，这样的一个闭环的模式哈，让学生深度的去参与课程建设啊、科研项目啊和实践创新。那么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学院哈、校内还有很多协作的平台，比如说我们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这样的省部级以上的哈、科研教学平台，我们跟这个校外还有产学研产学用的一个联动，比如说像我们和北京市中小学要共建了智能教育实验室，
1: 对，
0: 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模式给学生提供从基础实验到产业实践这样一个全周期的全链条的实践支撑。
1: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赶紧来上一下学校的相应的联系方式。那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联系方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哈。你看，有微信公众号，有这个招生咨询电话啊，来跟学校取得联系。非常谢谢我们今天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3位老师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背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

0: 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0: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我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边，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我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也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0: 弟弟四岁。
1: 你多大？
0: 我六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0: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跟弟弟也不会是饿的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1: 你们在那儿等了多少天？
0: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父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1: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0: 对。
1: 家在哪儿？
0: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啊？
1: 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0: 对。
1: 那怎么分开的？
0: 早上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1: 谁把弟弟送人的？
0: 养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我唯一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她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两毛钱

0: 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那时我就想，只要弟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两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
1: 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后来我读完六年级已经17岁了，嗯，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
2: 哎呦，
1: 那个针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
2: 哎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1: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2: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再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3: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1: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2: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1: 那时候我30岁了，23年没有来往过。
0: 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当时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多。
1: 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来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我就那么吃。我要节省下来的钱，我为弟弟做点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开车总是开别人的车，我就想着给弟弟买一辆车。
2: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1: 对，那天弟弟我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我们就去车店里去看车。弟弟本来自己想付

0: 个首付，然后我就拿出自己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了，刷爆了它，然后我们就全款提下了那辆车。我看见弟弟那么开心，我就就满足了。
1: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0: 探讨过，
1: 他是什么看法？
0: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2: 怎么觉得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她只说一句：“他是我爸，我想找回来。”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0: 我想了20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弃了我。
1: 所以今天其实你来找是想找一把能够解开你心中这个结的钥匙。
0: 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当初抛弃我，如果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3: 其实树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1: 是。
3: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4: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她为了弟弟过得好，20多年不相认，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她怀疑她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十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十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如果这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1: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小芳寻找的，来，有请小芳。
5: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尖顶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6: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机进行了实地走访。
5: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原谅不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是姐姐。
1: 姐姐，

0: 吓死人。
1: 老方，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2: 来。

0: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
1: 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一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爸爸才能不能，又要丢弃你们呢？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三十多年都是一直是精神病状态。我妹妹3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
0: 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头一天。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
1: 对。
0: 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
1: 啊，说是去了认姥姥，谁知道他跟妹妹又去了认姥姥，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0: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
1: 我姑姑说，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
3: 就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 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0: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

0: 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1: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2: 当时其实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
1: 对
2: 吧？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0: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2: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3: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0: 来，我们有请弟弟。
4: 爷，我想你
1: 就不会丢了。
0: 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
2: 来。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5: 原谅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2: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1: 好，
2: 来看看。
6: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1: 那就是精神不好。
7: 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报命。
7: 报命干嘛？啊？找那闺女儿是吧？想闺女儿了是吧？你想他们你就说出来呗，想他们了呗。一直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想他们吗？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1: 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他一
2: 其实爸爸才是
1: 爸爸，真的
2: 特别不容易，
1: 要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2: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1: 好，
2: 走吧。
1: 谢谢你们，谢谢。
2: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这是谁呀、
1: 我是小秋啊。
0: 这是谁呀、
2: 不认识。
1: 不认识。这是女儿，女儿有秋啊。我是小秋。对，
0: 我们把她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1: 还记得我吗？
0: 记得。
1: 爸爸。

0: 时我只想，
1: 妈
2: 妈和奶奶去世以后，
1: 我想认识他们。啊！

藏在姐弟俩心底这么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们不是被爸爸抛弃的，而是被爸爸记在心底最深的两个人。虽然爸爸言语不清，可当他再次见到两个孩子，仍能叫出孩子的小名，小秋、小丽这两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新生活。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关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

0: 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
1: 嗯，
0: 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资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升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
1: 嗯，
0: 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4: 哇，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5: 对
4: 吧？
5: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6: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
1: 啊，
0: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1: 嗯，
0: 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哦，
0: 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
1: 哦，
0: 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
1: 嗯，
0: 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4: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 哦，
0: 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血溶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1: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4: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

0: 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

0: 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六十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1: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鸡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3: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3: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5: 哎呦，
4: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或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3: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4: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4: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4: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4: 将将是8分。
5: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

0: 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呐、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

0: 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啊、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啊、盗汗呐、啊、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这是我儿子浩浩，
1: 这是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嗯。妈妈加油！
0: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3: 有请。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4: 好，嗯，我叫周琳，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3: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4: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嗯，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3: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4: 对啊。
3: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4: 他哥哥比我大三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3: 土房子。
4: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3: 那两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4: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

0: 炖锅里倒过来，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1: 半生不熟的土豆。
0: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的。
1: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0: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一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0: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1: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0: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1: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0: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0: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它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处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看到暖和的东西嘛，就会在那里喝，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1: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0: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瓜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需要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1: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0: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1: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0: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1: 没关系，慢慢说。
0: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哥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我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的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

0: 我妈妈就又带我爸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没多久我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她，特别想去找她。她
1: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0: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我其实我跑到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了，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锁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有，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1: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0: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1: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0: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1: 又回矿山上了？
0: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我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1: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0: 对，
1: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0: 都没有。
1: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0: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2: 哥哥丢了，爸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1: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0: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1: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0: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1: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0: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1: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0: 叫周文强。
1: 你叫周玲，哥哥叫
0: 周文强。
1: 周文强。
3: 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就是不管是有的上三夜班有的上三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我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用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

0: 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3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去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又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呢，比我苦的人更多。
1: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1: 现在你说你在做
0: 仓管，就是配电梯的螺丝。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给他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这个 M6 的、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好之后，到仓库里把每个型号的螺丝称出来，然后给它包装好，包装好，然后再装在袋子里，蛇皮袋，一袋的蛇皮袋，给它装在蛇皮袋，然后给它打包好。只搬完嘛，就一身汗，然后因为那个都是油嘛。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我搬的时候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有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它。
1: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0: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1: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0: 对，
1: 甚至有没有
0: 不在了？
1: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0: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1: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0: 那我带回家养的，没事，我有工作。
1: 你养得起哥哥吗？
0: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1: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0: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就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

0: 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1: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

0: 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情。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他也不会放弃，他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1: 谢谢宝岩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我觉得你会有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2: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想叫，我叫了好多遍心里，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1: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2: 就叫姑娘。嗯，他是我大哥哥。嗯，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1: 老家的话
2: 叫小哥哥，
1: 小哥哥，
2: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嗯，其实我叫了好多遍，行。
1: 还会跟他说什么？
2: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1: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2: 好，谢谢。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3: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4: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址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贴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贴子，求助人就叫周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选送检。
3: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从小没有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

0: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啊？我的不是，你过得好不好？没收尾，收苦啊，自己脸。是你受苦了，我没有受苦。没有没有，我很快就是能见到你了，很幸福了，很幸福了，真的。你的活得比别人的真的很幸福，知道吧？我怕了。来吧，周玲，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1: 咱们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真的没事啊？坐坐坐坐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2: 拉着哥哥的手，
3: 太感谢你们了。
1: 都瘦了。
0: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2: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游溪县，把它找到。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嗯，
4: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都记得。
0: 对，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
4: 说说那句话。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
4: 我也不对吧？当年我给他喊。
0: 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1: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佩服，就跌倒了嘛？佩服，当年哭个大哈。哦，我知道，我知道。
2: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我知道。
0: 是什么意思？
2: 周玲跟我们介绍答案。
0: 啊，就是，呸，小孩不要怕啊，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
1: 哦，猪和狗，猪和狗怕。
0: 对的，对的。
1: 我。
2: 就记这句话，就只记得这意句，
1: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啊，有点这个意思。
2: 我知道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是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0: 对，
1: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2: 我就知道周什么林，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4: 我以前有字的。啊，有吗？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啊，
2: 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人。哦，
4: 我
2: 叫
4: 周文林，知道吧？周文林啊。啊，
2: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辈。
4: 还是有一个字吗？那就是对上了。我对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有。嗯，
2: 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4: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
0: 就是我刚才
4: 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没事，
0: 一点事都没有。
4: 很苦啊，我觉得。
0: 有你啊。
4: 有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
0: 没事。
1: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4: 成家了。
1: 有孩子啊？
4: 一女一儿。
0: 太好了，太好了，他们好棒。
4: 好好。去福建玩一下吧。
0: 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

0: 想你。
1: 对，
2: 应该的。爸爸既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娶的。
0: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3: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4: 谢谢陈局，谢谢，
2: 谢谢。
4: 哎呀，今天真好，不会像妹妹周玲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你看哥哥，不生活的挺好的吗？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兄妹在一起，是吧？咱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对吧？也不用你养着哥哥，
2: 不用分养，那都不用养。
4: 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哈越来越棒。
2: 嗯，可以，谢谢，
4: 好不好？
2: 好，谢谢，
4: 好，
0: 嗯，好好，
4: 向前看，
0: 嗯，
4: 走，向生美好的生活看，
2: 好，
0: 嗯。好多话要说，
2: 我还想谢谢这个平台。
4: 不谢不谢不谢，
2: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4-5年前都在这边找，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小哥哥是存在周玲心底28年的支撑，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张木西。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

0: 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3: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3: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3: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3: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呢，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3: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沉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4: 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就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3: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3: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

0: 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1: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2: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2: 明白。
0: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

0: 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3: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2: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啊、
2: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2: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3: 啊、那他怎么出不来呀、啊、
2: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2: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

0: 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哦，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1: 冒了，
5: 刚刚是8分。
1: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屏。

0: 为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啊、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啊、盗汗呐、啊、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2: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

0: 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

0: 多在落袋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落袋镇，是当年落袋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落袋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落袋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落袋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好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落代老百姓，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落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任何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落代，后演变为落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神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落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落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

0: 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的人呢，当时

0: 昂贵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李总呢，当时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哦，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立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你看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

0: 酒，吴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吴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吴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吴作江经营。
1: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吴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3: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

0: 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1: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了嘛，他推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

0: 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势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1: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赶紧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而且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你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安黑卡嘎尼光的黑卡嘎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

由湖广填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落代人。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接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

0: 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众步。
1: 位于赣东北的众步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众步，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众步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众步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无一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陈英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师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

0: 田地呀、
1: 啊，
0: 都是这郎才一派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兴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2: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銮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銮，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0: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就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试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2: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銮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銮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0: 在奏奏之前呢，丁大铨他就打听到了，说可能马廷銮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銮公啊，那个你我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2: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3: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0: 留有余，不尽之漏，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先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2: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4: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他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 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

0: 富有。马廷銮的四流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1: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流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2: 跟铁良就讲：“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是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3: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2: 就没去掉。
1: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2: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1: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鱼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4: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1: 18声枪响过后，马和祥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重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3: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重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2: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1: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2: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1: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3: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 家家户户门前

0: 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1: 周日清晨，重步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了快乐。
1: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3: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这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0: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3: 感触特别深，这印象也特别深。
4: 坚持到了近1个多月。
1: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重步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3: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1: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

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

0: 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台。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来吓唬他了，谁叫破题他就跪了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

0: 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这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啊，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 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

0: 表。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的，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0: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

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

0: 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是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呀。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脉搏。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那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

0: 新的机遇和挑战。
1: 他就是杀父仇人，头发烂。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边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3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部，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的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2: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2: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2: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五十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

0: 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

0: 上面流传了这么多，女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来，把我们的鲜肉说明我们的心肠山。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被黑中化作最好的红山。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

我都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完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来就跟我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

0: 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分，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

0: 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

0: 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结扎，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1: 我知道，
2: 看了几天，
1: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2: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1: 污染了，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1: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1: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1: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2: 还是过去
3: 摔
2: 的舒服，来给你加个车。
3: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1: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1: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2: 10:30，10:30，
4: 行，
2: 那闸车发了吧？发了。好嘞。
1: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5: 14:45。
6: Next point。
1: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1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7: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从古巴来到新疆拳击队执教的2年里，路易

0: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1: 明天，祖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她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2: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0: Yeah.
2: You think you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0: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3: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4: 我基本
3: 没有跟我爸爸说。
4: 我也不会说。
3: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想就是藏在心里。
5: 对，我们也
1: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6: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1: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7: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8: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9: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8: 一路辛苦了。
9: 一路辛苦。
1: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2: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10: 你很漂亮，快来哩，快来哩，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
11: 你好，李姐姐。
10: 你好，李伯伯，你好。
12: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过。
11: 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对，这个你。
13: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1: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11: 漂亮。哈
13: 哈哈哈哈。
1: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13: 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就让你进来。谢谢啊。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2: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13: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12: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1: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家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家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
3: 把血液呢，供养到这方面。
2: 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早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的，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

0: 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1: 我参军事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0: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1: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都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0: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解的过程中啊，让我给冲汤了，冲汤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吧。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0: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我们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就有一些个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一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摊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摊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咱们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咱们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

0: 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颗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B 光，包括他的胡子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

0: 越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1: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2: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3: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25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4: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3: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1: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3: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难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5: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堰、黑龙堰、青龙堰、白龙堰，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堰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堰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6: 传令下去，别淹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埂，7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关军战船乘胜追击，

淋雨，汗水泛溢，尽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

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3: 对，
2: 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4: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2: 藏，对，光太，光太，
5: 藏。

0: 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说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

0: 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1: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2: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3: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3: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3: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4: 九位鞠躬，拜二拜三拜休息。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

0: 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关羽 ，He is advis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思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

0: 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德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1: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0: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尘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4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

0: 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的盛了一碗鸡汤。
1: 咱家这个买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十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家老汤，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偿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公布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0: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远的地方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呐、啊，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1: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盈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2: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1: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3: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
1: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3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3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3: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10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4: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1: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3: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1: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

0: 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1: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战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战，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战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2: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量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战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战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2: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天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这个呢
0: 就是丰隆。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2: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战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1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1000多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公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

0: 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1: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五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利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鞍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打造的代表作品，
3: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道口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4: 我来了，我来了，我
5: 来了，我
3: 来了，来了，
6: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10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10个人撂在了银川。
3: 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就是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

0: 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1: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

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

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字足、句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句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0: 所以这个弦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千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

事。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

0: 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西西都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

0: 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

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铁道当家的，桥上的事儿就先拜托你了，定睛点。
3: 你放心吧，这儿有我呢。
4: 走，把这儿都给我看好了啊！要是出了事儿，要的可是你们自己的命。

0: 你怎么来了？你这个汉奸，姑奶奶管了你！别动！刘华，别动！武忠义，老子都躲到这儿来，你还能追上门来？没完了是吗？
1: 柳如九，敢伤我武大哥！
0: 我柳如九从小和你一起长大，我不是你哥。
1: 呸！从你当了汉奸那天起，我和我爹就没想过再认你，你还有脸当我哥？
0: 莲花，你不能这么说。从我柳如九离开，我心里没有一天不想你们，我做梦都想大当家。
1: 你也配想我爹啊？
2: 柳如九，现在应该称呼你柳大当家的吧？怎么回事？我看瞧你占了。
1: 是不是你投靠了鬼子之后，鬼子赏了你这么个吃饭的地方啊？
3: 怎么说话呢？啊，你才投靠鬼子了呢！跟我们大当家这么说话，找死是不是？是不是不想活了？大当家呢？就他，你说一句话，我现在就弄死你们，你信不信？
0: 滚！
3: 谁呀？
0: 都给我滚出去！
3: 都滚滚滚！
0: 我的事儿其实也没什么可多说的。当初莲花，你跟大小姐一起来杀我，我这心都凉透了。我知道周镇这地方我是待不下去了，我就拉起个队伍，占了这个码头。这南来北往经商的，打着桥上过，我就收点买路钱。靠这座桥，我就领着兄弟们在这混日子，
1: 成了当家的了。还真是出息了，柳如九，难怪你这么大的威风啊！
0: 我知道，当初呢是我一时糊涂，鬼迷心窍。可是这当汉奸的事儿，我柳如九是真不干。我就告诉鬼子，我说你们队伍里有内奸，别的我没说什么，我真没出卖大当家的。
1: 你还敢说你没出卖？那之后鬼子为什么会找上我爹？
0: 莲花，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柳如九那是大当家的，从小把我拉扯大的，在我心里他跟我亲爹一样，我怎么敢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来？
1: 你不敢，就在外面的湖坎桥上，你的那帮杂碎现在还拿枪指着我爹呢。
0: 大当家的也来了，我这就去请他老人家进来。
1: 不必了，你还有脸见我爹啊？
0: 是，我还真没有脸见他。
2: 你先让你的人放了铁大当家的。
0: 放，必须放，我肯定不会伤害我们大当家的。不过武忠义，我放了你们的人，你们在背后打我黑枪怎么办？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要脸啊？
0: 莲花，我不是说你跟大当家的，可我凭什么相信他们八路啊？
1: 柳如九，你死心塌地要当汉奸是吧？
2: 刘大当家，
0: 别当着莲花面，还是叫我柳如九啊。
2: 好，那就叫你柳如九。柳如九，你要想证明你没跟鬼子同流合污，没当汉奸，就拿出行动。鬼子要进攻八路军的根据地，他们后援部队的路线是从火干桥过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啊，原来是打仗的事儿啊。行，冲我跟莲花还有大当家的这关系，你们不就是要借我们这桥打仗吗？没问题，到时候我把我的人撤走啊，你们在这块地盘跟鬼子可劲儿干，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2: 我们不光是要打仗，还要炸了这座桥。
0: 这炸桥不行，那绝对不行。武忠义，我柳如九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点什么啊？我自从遇上你，

0: 我就没顺过，我惹不起你，我躲着你，我躲到这儿来了，你们还追上门来要毁了我这吃饭的营生。
1: 柳如九，
0: 抗日是大事儿，我们不是来和你商量的。这座桥，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
1: 莲花，不是哥不给你面子，你让哥为你做什么都行。 可是你们要炸桥，这不行，这绝对不行啊！我那帮弟兄们也不会答应啊！这是他们吃饭的营生。是，我知道你们八路人强马壮，把我们灭了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你们要炸桥，他们真跟你们拼命！
0: 柳如九，你只会打自己的小算盘是吗？为了打鬼子，我姐已经牺牲了。
1: 我爹连矿都不要了，你堂堂一个七尺男儿，你这么小肚鸡肠，你白吃了我们铁家人这么多年的饭。大小姐牺牲了，莲花，大小姐这仇是得报，可我跟弟兄们。
0: 也得吃饭，也得活下去呀！我告诉你，你要是这座桥不让，你就是帮着鬼子，你就还是汉奸。
2: 好，我柳如九是臭狗屎，我是混蛋，你铁家高风亮节，我柳如九比不了，我也高攀不上。我就知道，谁今天敢炸桥，我就跟谁拼命。
0: 好你说的，柳如九，来呀！
3: 莲花，你可别逼我呀！
0: 你来呀！
3: 莲花，你坐下。
0: 刘如九，要怎么样你才能让出这座桥？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除非让莲花嫁给我。你做梦呢！姓刘的，你别不要脸，姑奶奶死都不会嫁给你的。
1: 好，话说到这儿了，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要么莲花你嫁给我，要么你们八路赔偿我100斤黄金做补偿。
0: 两样都达不到，就领着你的大队来把我们剿了。
1: 想清楚了，来答复我，松口。

0: 老吕，看这个阵势啊，鬼子炮轰之后就要开始进攻了，现在该是我们给小鬼子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嗯，
0: 黄元。

0: 走勇都，好啊，
1: 系。
2: 前田君，这次我亲自率队，一定要拿下护坎桥。就让八路军的那个武队长，为他之前的罪行付出代价吧。
3: 阁下，属下建议调动防区的所有部队，立刻出发，火速攻占护坎桥。
2: 前田君，立刻安排下去，所有部队马上出发，挺进护坎桥。
4: 你说柳如九这个王八蛋，真不是东西。
5: 他们这些年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兄弟，这样，你准备你的，我带几个弟兄会会他，我看他敢不敢向我开枪。
6: 铁道当家的，不能冲动，我们要珍惜每一份力量，就算要流血，也要留在和鬼子战斗的战场上。
5: 那他不让瞧，就这么算了？
6: 时间紧迫，暂时炸不了桥，我们就在附近设个埋伏圈，先给鬼子来个迎头动机。
7: 不过这里的地势易攻难守，这样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如果让鬼子占了虎坎桥，那对正面战场的威胁可就更大了。我看铁大当家说的对，不如灭了柳如九。
6: 不行，柳如九毕竟现在还没投靠鬼子，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这样，我们先做好打阻击的准备。柳如九那边，我会再想办法去说服他。
8: 队长说的对，我们只能做两手准备。如果炸不了桥，我们就在桥上开打，死也不让他们过去。
6: 小虎，你带人去那个山坡的制高点，是个观察哨，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报告。
9: 是。
10: 队长，我刚看到铁姑娘跟乔飞走了。
1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12: 滚滚滚！说了别来烦我。
11: 哎，滚！我肯定滚。不过你看谁来了？哎，人呢？
5: 莲花，
1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3: 你不是要娶我吗？我来跟你成亲。
5: 你来跟我成亲？莲花，我知道你看不上哥，不过你也别耍我。
13: 我没耍你，我也没跟你开玩笑。为了打鬼子，我姐能舍得自己的命，我就能舍得自己的身子。

0: 别跟我赌气，哥哥我是真心想娶你。
1: 那就赶紧娶，娶完了赶紧把乔让出来。
0: 你看你这态度，你是跟哥来做交易吗？莲花啊，难道在你心里哥真的就一点分量都没有吗？
1: 你还想在我心里有分量？你也配啊，柳如九，你真以为你这几十号人几十杆枪八路军收拾不了你了？比你们多好几倍的小鬼子在武忠义手底下照样被打得屁滚尿流，人家不抢你的桥，那是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不想流中国人自己的血。你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啊？我跟着武工队这么久，我看着他们怎么为中国人拼命。卢大奎你知道吧？牺牲了。喜妮儿你认识吧？也牺牲了。为了打鬼子，一个女人都能舍得自己的命。柳如九，你给人家提鞋你都不配。

0: 铁莲花。从小到大，我拿你当块心头肉一样，你说什么我应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什么，结果我在你心里连个屁都不是。也罢，既然死活得不到你的信，老子今天就办了你的人。
1: 柳如将，你说话算不算数？这是不是这个爷们儿？
0: 不算数，拿我怎么着？

0: 我到大不都让着你，今天让你知道我真的本事，你本来就是我的人。
1: 娘，
0: 真是个下三滥。
1: 大哥，
0: 你要真心对莲花好，就跟拿出男人一样来，不是这样卑鄙龌龊。
2: 来，杀了我！来，我告诉你，吴忠义，你杀了我，你的人也别想炸胡看桥。
3: 我都安排好了，只要你们敢下桥，我的人就会开枪。
2: 今天我死，明天你死，我们都得死！来，现在打死我！来呀，来！
3: 柳如九。 从小和你一起长大，我把你当我哥哥，我信任你，我关心你，我把你当我自己家人，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你太让我失望了，是我铁莲花看错了人，是我爹看错了人。
2: 莲花，我不是真想伤害你，我吴忠义，只要你把莲花给我留下，我就帮你完成任务。否则，你现在就杀了我。
3: 柳如九，我不会杀你。吴大哥。
0: 你要把我留下，柳如九，你不帮我们杀鬼子可以，但是你记住，莲花她不是筹码，八路军宁愿流血牺牲，也不会牵连无辜。
2: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这是，
0: 我不杀你，因为你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国难当头了还要自相残杀吗？我们是同胞。 都是被鬼子侵略残害的兄弟姐妹，柳如九，你要是就愿意在鬼子铁蹄下贪财作废、苟且偷生，可以。但是你问问自己的良心，人终有一死，你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祖辈？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子子孙孙？鬼子倾我山河，杀我同胞你柳如九，堂堂七尺男儿，身手不凡，但是像个乌龟一样躲在这做懦夫。
2: 这是你的选择吗，
0: 吴大哥？别跟这种人废话，咱们走。莲花，柳如九，手脚长在你身上，这颗心在你胸口。我相信很多道理不说你也能明白。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虎看桥，不是你不想炸，我们就不炸了。我告诉你。 没人能够挡住我们战斗的脚步。莲花，走。
2: 我不是懦夫。

1: 五大哥，莲花，你记着我刚才说的话。我们八路军情愿自己流血，也不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无辜。我不希望刚才那样的事情以后再发生。莲花，你还年轻，你得好好活着。你要替你姐姐好好的活。
2: 可要是我们扎不了桥。

0: 吴兄弟，谈你怎么样？不行，他妈柳如九这个王八蛋，我灭了他！
1: 铁道当家的，冷静。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柳如九虽然现在还没和我们发生冲突，但是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我们下桥点燃炸药，他就会冲我们开枪。
2: 那怎么办？桥炸不炸了？
0: 桥必须得炸。
1: 什么时候炸？

0: 好战斗准备，鬼子来了，
1: 走。
0: 你在这守着，我去找队长。

0: 看来八路军已经防备了。阁下，对面的敌军很有可能是八路的吴忠义，属下请求指挥这场战斗，以洗刷从前的耻辱。嗯，钱点军，无论是死是活，这次一定要将那个吴队长拿下。嗨，一小队、第二小队，听我的命令。
1: 第一时间攻占对方阵地，嘿，
2: 动作进击！别开枪，等鬼子靠近了再打。

0: 我要让士兵迅速建立起简易阵地来，才能减少我军的伤亡。
1: 阁下，这一仗要打出我们皇军的斗志来，大陆不是宣扬他们不怕死吗？我要让他们看看，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同样也是不怕死的。这一仗是你死我活的决斗，牺牲是必要的。让帝国的将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赢取这场胜利吧。 听我的命令，用尸体做掩护，出击！

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长，前队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全副队给我上！
2: 阁下，
3: 您是万金之躯，您怎么能亲自上战场呢？让我来！
0: 不用，或许是在战场上才是我最好的选择，否则我的余生都不过是一个受人嘲笑的愚蠢指挥官。景军，让我保持最后的荣耀吧！全副队进攻！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

0: 仰望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城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姑娘赢了，郑文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二零。

0: 多，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小鬼子是疯了，拉着你来当子的。
1: 好啊，老子今天就收了这些。

0: 将军，
1: 嗨！
0: 这样对待皇军的士兵，未免有些不尊。
1: 皇军的士兵也好，八路的士兵也好，我要将他们，不，我要将任何人看成是有生命的。只是要看成是起死一样，就算是我也是一样的。下棋的时候，我只在乎输赢，牺牲多少棋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需要胜利，塔子给给。

0: 全部队，给我上！
1: 阁下，
2: 您是万金之躯，您怎么能亲自上战场呢？让我来！
0: 不用，或许是在战场上才是我最好的选择，否则我的余生都不过是一个受人嘲笑的愚蠢指挥官。请君，让我保持最后的荣耀吧！全部队，进攻！

0: 兄弟，
1: 兄们，该我们往上上了。
2: 大当家，咱们帮谁呀？
0: 废话，中国人当然得帮着中国人。
1: 你看鬼子那阵势，咱们这些人都上去，但
0: 那
1: 废什么话？还想让人在背后骂老子是汉奸吗？是爷们的，都跟我冲！
0: 兄弟，上！

0: 掩护吴忠义，打！
1: 大当家的，你先上桥，我掩护你。

0: 小心点儿。
1: 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们，现在该为天皇献身了，不要怕牺牲，为了天皇陛下，进攻！

0: 上去有个老鬼子被队长打死了，
1: 小心！
2: 兔崽子，你不要命了？
1: 行行，连子，继续打！
3: 站住！老爸，带几个人前面盯着，
4: 好，
3: 走，快点！
1: 行了，
2: 小心。
3: 慢点，慢，
2: 下。
1: 八路军要炸桥，快，阻止他们，快！

我就两面夹击，谷中夜要跟你决一死战。老五，老五，嘿，站住，三个吗？

定要抓紧手啊，千万不要松手。

0: 你赶紧走，这儿交给哥，你去跟武装营会合。
1: 我不走，我要给我爹报仇，我要把这墙炸了。

0: 你赶紧走！我不走！刘如成，你要还敢让我是你妹妹，你把我把这枪炸了好不好？我们的人还在下面安置，要我要掩护的。下面的兄弟，炸药装好了吗？
1: 是。
0: 装好了，赶紧点火上来！再晚，咱谁都跑不了了。
1: 你们先走。

0: 大弄冲过去！
1: 何进，
0: 快，裴兄，冲过去！

0: 丫头，吴忠义在哪儿？
1: 。你小子，我早就说过，你没那么容易死。你就是小鬼子的克星，你是好样的。忠义，安心养伤，我们等着你早日归队。

0: 再给你说个好消息，我们鲁南的这场战役打得非常漂亮，受到总司令的表扬了。
1: 总司令？
2: 对，尤其是你们包头沽地区的武工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军区首长要亲自为你们庆功。
1: 旅长，政委，我没能把兄弟们带回来，对不起。
2: 所有的功勋都是用鲜血铸造而成，祖国不会忘记这些勇士，我们的百姓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英雄。

0: 小四川，你们报名怎么不叫上我呀？这可不太够意思啊！你来爪子哦，这参军的事儿我得来呀。以后老子啊，不。
1: 以后我也是八路军战士了。哎，反正这一回我比你先啊。在我的心里，我早就把自己当八路军战士了。耶，还在我的心头，我还早就是八路军了嘞。<笑>行，就算你比我早一步，那<笑>报名还是比他早一步。让一下，我先报一个。我要报名。
2: 啊，我认识你，你是武工队的战士，大英雄。
1: 啥子大英雄哦？我们那武工队的哪算是大英雄嘞？二毛、栓柱，还有李栓老。

韩国国，西洋，李清照，韦三富。 我们的神灵，你们咋个牺牲了呢？我要保命，我要参加八路军。

0: 祖上，我来看你了。你看，你和这么多大英雄在一块呢，你不寂寞，你这辈子啊，值了。
1: 爹，您操劳一辈子了，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你不是一直想我姐吗？现在你们爷俩在一块儿了，姐，我把爹就交给你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参加八路军了。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仇，我们一定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大奎，你们又在一起了。你们没杀完的鬼子，哥替你们杀。

我们来给你们送行的，你们停下这个强子，等我们把鬼子都赶出去了，我们就来给你们放鞭炮。 你们也晓得，我们总归胜利了。

这些勇士，我们的百姓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英雄。

0: 什么是战争？战争就是不能自由地看戏下馆子，战争就是不能自由地读书做工，战争就是不能自由地爱，战争就是不能自由地生活。什么是战争？战争就是你只能选择怎么死，是被人欺负死，还是为了尊严战死。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

0: 转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只得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

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

0: 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

0: 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你能确认这个龚继军就在王集区委潜伏吗？
5: 我确认，因为严富孙的情报就是来源于他。
4: 你的意思是说，你让你的这个骨干去找龚继军收集情报的时候，王集区委还没有成立，而龚继军进入王集区委之后，你的这个骨干就没有再和他联系过？
5: 是的。怎么，王集区委没有叫龚继军的这个人吗？
6: 局长，王集区委从成立到现在肯定没有这个人。
4: 你敢肯定啊？
6: 因为泄密啊，我们对王集区委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查了一遍。不瞒你说，局长，连你的老部下小钟部长我都没有放过。
4: 你是怀疑他身上有疑点？
6: 第一次排查没有的，可最后一次排查确实有人提到过，说小钟当时也在现场。
4: 第一次查没有他？
6: 因为他本身就是保育部的副部长，参与调查。
4: 这个小钟参加过军区保卫干部的培训班，后来成绩王集新区调干部的时候，是我推荐他过来的。老部下谈不上，一个系统出来倒是真的。
6: 这样吧，局长，龚继军的情况我再调查一下。
4: 好。
6: 局长，说曹操，曹操到，小钟部长来了，我先走吧，有别的事情。
7: 王局长啊，
8: 小钟，你好，忙什么去啊？
7: 哦，我来送几份材料。
8: 好好好，去忙去吧。
7: 哎，好，那我先去。龙局长啊，王集区委泄密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0: 基本上可以排除啊是内部泄露的消息。
1: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我先走了。
0: 啊，哎，小钟啊，
1: 啊，
0: 那个，宫崎骏问你好。
1: 宫，谁？宫什么？我王崎区委没这么个人呢。
0: 哎呦，我记错了，你快忙去吧。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兰兰，真被你识破了，我的手的确是受伤了，但不算严重，这些天一直绑着纱布，所以写起字来很敢吃力，字迹自然变了模样。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下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晚些日子，请首长批示。
1: 好吧，庄副营长，看在你最近表现不错的份上，允许你先养伤，暂不写信。不过等你的伤痊愈之后，每一周要补给我一封信。
2: 哼，还不如不养伤，每月一封信呢。
1: 我猜你现在肯定在埋怨我吧，说什么不如不养伤之类的话。我这是啊替你着想呢，你想想看，你休息了一段时间，一定有很多话要跟我说，不是吗？
2: 请进。

0: 你怎么来了？
1: 这么不欢迎我啊？也不请我进来？
0: 啊，欢迎欢迎，请进请进。
1: 参谋长
0: 啊，
1: 我这是第一次来你的房间吧？
0: 对对，第一次。政委，有什么事吗？啊，
1: 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想来向你打听个人。
0: 哦，谁啊？
1: 庄严，你认识他吗？他是个侦察兵，现在是侦察营的副营长。
0: 哦，我不认识，我听说过这个人。怎么，有什么事吗？
1: 啊，那没事了。我在想，你以前也是侦察兵，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很熟悉呢。
0: 不熟不熟，
1: 没事儿。
2: 关涛的桌子上怎么会有蓝色的信纸？难道……
0: 啊，喝水吗，政委？
1: 啊，不喝不喝。那没事了，那要不你先忙，我走了。
0: 哎，

0: 怎么样，各自的任务都明确了吧？
1: 明确了，
2: 明确了。
0: 好，我命令特勤大队立即对范世皇公认的第七名潜伏人员实施抓捕，抓捕行动由我担任总指挥，一二分队归关涛指挥。
1: 是。
0: 三四分队归贺兰指挥。
3: 是。
0: 四名分队长亲自带人抓捕，务必要将这七人生擒活捉，一网打尽。
4: 是。
5: 是。
0: 王小阳，
6: 到。
0: 目前这七个人的行踪各异啊，有的在单位，有的在出差，有的在途中。抓捕开始之前，你的特勤分队要迅速确定这七人当前所在的位置，并及时向我报告。另外，这七个人中部分有家属的，对其家属严密监视，
6: 保证未深入。
0: 好，同志们，这次行动意义重大，铲除了这七个人组成的情报网，不仅可以重创敌潜伏在我边区各级政府内的敌特组织，更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即将进行的反扫荡战斗消除了机密外泄的隐患。

0: 局长，范涛，这是我们草拟的徐东村及其周边地区的兵力部署。你马上跑一趟军区，请首长审阅。如果没有大问题，连夜赶到你七镇，交给毛妮子，发给藤野。
1: 是。
0: 嗯，
2: 局长。
0: 嗯，
2: 这几张单子就是口袋吧？就等着藤野往里钻了。
0: 希望是这样，但是也不要低估了藤野和山本，他们肯定会通过别的什么渠道来证实这个兵力部署的真伪。 所以啊，你告诉毛妮子，模拟范世煌的叩问告诉藤野，就说现在是扫荡共军的最佳时机，机不可失。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局长，
1: 我
0: 有什么问题吗？
3: 哦，这事啊，没问题，就是那个
0: 又为陈中华求情是吧？我用得着你们一个个的为他说情吗？ 你现在当好你的代理大队长，什么时候恢复他的职务，我心里有数吗？
3: 是，局长，我去了。

0: 终止了对飞车队泄密案的调查，应该让敌人松口气了吧？
1: 嗯，如果你是那个泄密者，你琢磨琢磨，
0: 嗯，
1: 起码是个喘息的机会了吗？
0: 那喘过气来，应该继续干活了。
1: 对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嘛。他老不干活，咱们也就没活干了。
0: 这次虽说抓了七个，但肯定没有肃清。有的可能不在这张情报网之内，也有可能范世光没有交代。哎，不管怎么说，这些漏网之鱼还会蠢蠢欲动的。
1: 他们也不容易。不过，他也可以松口气了。
0: 哎，局长，你这话让我这个敏感的人
1: 会浮想联翩的。咱们俩做个游戏怎么样啊？哎，我问你答，不许停顿，不许发愣啊！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行吧？
0: 行了，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
1: 游戏开始啊！游戏开始之前，哎，张雅丽问你好，
0: 谁？张雅丽？谁是张雅丽啊？这我没听说过。这就是你的游戏吗？
1: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不认识这个人。
0: 他是哪儿的？
1: 我等的就是这句，他是哪儿的？老吴啊，正常的情况下啊，一个人突然得到一个陌生人的问候，应该就是你刚才那样的反应。虽然你这句他是哪儿的来得晚了点，但你毕竟是说出来了。
0: 能解释一下听听吗？
1: 张雅丽，你的确不认识，她是我的亡妻。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没关系啊。老吴啊，这么分析一下，你不认识张雅丽，所以当我突然对你说张雅丽问你好的时候，你就会在心里想，哎，谁是张雅丽？张雅丽是谁呀？直到最后，你说出了那句最关键、最正常的话：她是哪儿的？
0: 这是最起码的吗？
1: 哎，我们再假设一下啊，同等情况下，你会说公安局没这个人这句话吗？
0: 这不可能。
1: 嗯，
0: 这不成文不对题了呀。我干嘛急着要说这句话呀？这不符合逻辑，也没这个必要。除非你问我，公安局有没有张雅丽这个人，那么我才能会说出这句话。
1: 对，
0: 嗯，
1: 老吴啊，咱们继续分析啊。假设啊，如果你认识张雅丽，或者说你就是张雅丽，这个张雅丽也在公安局工作，现在张雅丽干了坏事，别人怀疑她在公安局

0: 安局工作，而你呢又不想承认这一点。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向你说张雅丽问你好，你会是什么反应？不，或者你想象一下会是什么反应？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出于本能情急之下，也许我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张口来一句公安局没有张雅丽这个人。
0: 只有做贼心虚心里有鬼的人，才会在这个时候急于撇清自己，企图蒙混过关。

0: 怎么会怀疑他呢？
1: 老五，你不也排查到他了吗？
0: 那是例行程序吗？
1: 我也不想这样。老五啊，你还记得那个叫龚继军的吗？
0: 啊。
1: 那天你走后，
2: 我先走了。
3: 哎，小钟啊，
2: 啊，
3: 那个龚继军问你好。
2: 龚，谁？龚什么？我王继区委没这么个人呢。
1: 既然他不认识龚继军，他凭什么认为我说的龚继军是王继的呢？我并没有说龚继军是王继区委的嘛，他这么急于否认是什么意思？心里有鬼吗？为什么脱口而出迅速否定他是王吉的？因为本意上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王吉有个叫龚继军的。虽然王吉没有一个叫龚继军这样的人，但是范世煌却认准了龚继军就在王吉。那么这个龚继军是谁啊？从逻辑上讲，谁不愿意让龚继军被别人知道，谁就最有可能是龚继军。那么这个龚继军只能是小钟自己，最起码他认识龚继军。钟志国虽然有疑点，但是现在这一切还只是推测，逻辑代替不了证据，我只能是欲擒故纵。
4: 没想到叉子会出在保卫部门的人身上，
1: 而且还是我推举的干部。
4: 我还是有一点不能相信。
1: 钟志国是敌是友，就看他今后有没有动作了。

0: 杜边军，听说徐州下辖的几个县都有你的诊所，生意好吗？
1: 战争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患者不断的增多。
0: 上次被便衣队刺杀，多亏你的诊所在最初阶段抢救及时，才为我后来转入到帝国陆军医院治疗赢得了时间啊。
1: 是呀，那次非常的危险，不过除了医院的抢救，您的体质和意志也是您最后活下来的关键。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啊，这拐杖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感谢杜边军坚持为我按摩。
1: 您客气了，您曾经是我的病人，又是我千叶县的同乡，为您服务是我应该做的。
0: 是的，
1: 下来走走。

0: 叶军，还是用吧。中国人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后希望杜边军多多关照，互相关照，互相关照。哎，藤叶军，时间不早了，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事。 我就先走了。下个月我会按照计划再来看您的。再次感谢杜边军深夜探访，一路走，藤野君，请多保重，告辞了。杜边军，你的那位老同学最近怎么样了？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他的音讯了。藤野君，还惦记着他呢。 我惦记着所有为皇军做出过贡献的人，啊，杜边军，请你代表我向他表达下敬意，同时希望他能够尽可能的为大日本帝国继续效力。
1: 藤野君，您希望他做些什么呢？需要的太多了，皇军。
0: 准备对徐东村及其周边的共党便衣队进行扫荡。中国人常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现在急需要知道，便衣队是否有所察觉？他们做了哪些相应的准备？可以。不过，他这次希望得到更高的报酬。
2: 只要情报有价值，皇军是不会亏待他的。好，那我尽快的联系他。告辞了。报告，藤野司令官，范是皇的电报。共军的兵力部署和便衣队的活动区域。
1: 他都有详细的说明。他还说，皇军的扫荡最好在5日后进行，那是最佳的时机。好，立即接通山本司令官阁下。司令官阁下，深夜打扰，有好消息。
3: 向你报告，庄严，你还记得去年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吗？我怕敌人发现，把原稿给毁了。现在我又怀念起这首诗了，我凭记忆写下来，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帮我看看，要是错了，你就帮我指出来。妈呀！
4: 还有诗啊！烽火绵延情难消，山石犹抱蓝多娇。别时风吹淮河柳，梦中几度寻断桥。

烽火绵延情未消，山石犹抱栏更娇。

0: 别时风吹，运河柳，梦中几度过断桥。哎呀，
1: 兰兰，这首诗你居然还能默写出来，真是不容易呀、啊！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欣慰。整个诗没什么问题，只是在每一句的后三个字上有些错误，纠正后就是我原来送给你的那首诗了。不过你现在默写的这四句，尽管不是我写的那首诗，但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亦可独立欣赏。你对比一下应该是这样的：烽火绵延情难消，山石犹抱兰多娇，别时风吹淮河柳，梦中几度寻断桥。完整的读一遍就是：烽火绵延情未消，山石犹抱兰更娇，别时风吹运河柳，梦中几度过断桥。
2: 他一个字都没错，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0: 131的车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有那么两三天了。
0: 你说他把车借给谁了呀？
1: 谢董啊。啊，就是徐州来的那个大老板。
0: 哎，听人说啊，他跟咱们十三姨
2: 有那么一回事儿啊。
1: 净瞎说，你听谁说的？这事儿还用听谁说吗？啊，他有双眼睛就能瞧得出来。
3: 哎呦，我的队长，您今儿还真没少喝呀、啊！来来来来来，我扶着您，扶着您。
4: 我也轮不到你扶啊，参谋长有手。参谋长，
0: 十三姨这是喝高兴了。嗯。我这正有情报向您汇报呢，这是刚刚绘制好的徐东村地图，您看、
4: 啊、这图交给参谋长，以后这种事儿都归参谋长管，以后你们都得听他招呼，我就当个太太，纯的那种。
0: 是是是是是，纯的纯种纯种纯种。这是十三姨啊，哎，这份地图上毕竟有些事情还需要当面跟您说清楚。谢董那边啊，不不不不不不，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毕竟是从徐州来的，对咱们乡下可能有一点不熟悉不了解。您看这个。
4: 那你就趁此机会跟他说明一下嘛，让他了解了解。知道吗？
0: 啊，是是。
4: 来。
5: 让你少喝点吧。

0: 报告，队长，我有紧急公务，想单独向您禀报。
1: 哎呀，什么紧急公务啊？不就是地图的事儿吗？参谋长管。
0: 啊不，不单单是地图的事儿，事情很紧急，所以必须单独向您禀报。
2: 我要是碍事儿的话呢，就先回避一下，别难为了手下。
0: 谢谢参谋长体恤下属。
1: 你看人参谋长，大人有大量。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0: 您慢点。

0: 行了行了，你们旅长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好好保护，现在死了还讲究什么呀？十三姨，十三姨，有一件事情我憋在心里一直没敢跟您说，怕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我毕竟跟随吴旅长多年，他对我有情有义。
1: 您也拿我当自己兄弟，这件事情如果我隐瞒不说，万一导致什么后果，我将愧对吴旅长的在天之灵。所以，老衲我考虑再三，准备向您豁出命去向您报告一件大事。
0: 杀身之祸，这什么事严重到你都不敢跟我说了？我说了。 您别生气啊！我吃不准您跟共军是否暗中有来往。
2: 你说什么？来来来，跪这儿。你这个狗奴才，居然敢怀疑主子，你活得不耐烦了你！
0: 十三姨，十三姨，您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2: 如果您真的跟共党有来往的话，那我就死定了。这也是我一直没敢跟您说的原因。如果不是，我也对得起吴旅长过去对我的栽培了。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车肯定是您的车。
3: 但是开车的人是否就是参谋长，我现在也没有确定。兴许参谋长把车借给什么人了呢？这也有可能是。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 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
4: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

0: 治疗灸。藏老斜排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

0: 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

0: 著名。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

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是。

0: 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车居然开进了共党的公安局，这下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5: 没事儿，没事儿，这事儿现在就我跟大哥子我们俩人知道，我们不说，谁也不知道。
4: 你们俩不会跟任何人说，我能信得过你们吗？
5: 能。您完全可以信得过我们，起码您可以信得过我。
4: 那你的意思是大个子就不一定信得过了？
5: 大个子他爱喝酒，酒一多话就多，可能会耽误事儿，有可能啊。
4: 明白了，那你呢？我怎么才能信得过你？
5: 我 这件事情我完全可以烂在肚子里的嘛。我现在既然说出来，那就表明我对十三姨是一片忠心。我不会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吧。
4: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只有一件事情才能证明你对我的忠心。
5: 哎，您说。
4: 你亲手干掉大个子。
5: 干掉大个子，干掉大个子之后，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4: 只要你按我说的话做，我保证你永远没事。否则的话，我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你。
5: 我绝对按照您说的做，我绝对按照您说的做。求十三姨给小子留条活路。
4: 你也不用害怕，我十三姨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实际上也是给了我一条生路。否则的话，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以后还不知道会捅出什么乱子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我保你没事儿。
5: 十三姨对我恩重如山，我老衲今后为十三姨赴汤蹈火。
4: 起来吧。

0: 少爷，您喝茶。
1: 坐。
0: 哎。十三爷，那参谋长怎么办啊？
2: 都怪你这个狗眼，你怎么就没看清楚那天开车的是不是他呀？
1: 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惊动他。要是那天他只是把车借给别人，那他未必就是共党。惊动了他，一来伤和气，二来把事情也搞复杂了。如果那天开车的就是他，如果是他的话，那也只能说明他跟共党有来往，也未必就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也许他是打入共党内部的探子，这也说不准呢。
1: 哎，你这个醒提的好，很及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的弄清楚他的身份，但是不能惊动他，哪怕他就是共党，我们也得先弄清楚他的身份，才能做下一步的安排。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是要稳住他，二是要防着他。
0: 十三姨啊，我都不明白了，咱们为什么不能把他先抓起来呢？一通大刑伺候下去，噼里啪啦，这不谁什么都清楚了吗？
2: 放屁！
1: 你知道他跟我什么关系吗？啊？你知道我想让他成为我的什么人吗？啊？行伺候，那伺候完了呢？伺候完了，他要是什么都不是怎么办？人都废了，我怎么让他给我当当家的？就算他都招供了，那他要是临死之前拉个垫背的呢？啊，说我是他同伙，你是共党的卧底，你怎么办？啊，那我俩还活不活了？蠢货！
0: 是是是是。您教训的是，真要到那时候啊，咱们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2: 哎呀，这件事你做主就行了，还非得来问？
3: 我不是。
1: 人呢？
3: 我不知道啊。
1: 快去问小周怎么回事，快点。
2: 快去呀你！
3: 哎，周末周末周末。
2: 该死的，你到底是人是鬼啊你！
3: 小周啊，你赶紧跟十三爷说说，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参谋长到底去哪儿了？
4: 十三爷，您找我？
2: 怎么回事？
4: 参谋长他走了，走了好一会儿了。
2: 他说为什么了吗？
4: 他好像有点不大高兴，说十三爷您冷落他了。他说从来都是别人等他，他可从来没等过别人这么长时间。十三爷，你们俩没在一起说事儿啊？
2: 行行行，你别问了。他有没有说其他什么？
4: 其他？哦，他问我。
5: 我问他，马老板为什么会跑到徐东村去画地图？小周说，他们别动队为了寻找便衣队的驻地，最近一直在根据地活动。我算了一下，我开车回徐东村的时候，正好是他们在徐东村侦查的那段日子。
6: 你以为你在徐东村一定见过他吗？
5: 这个我吃不准。不过那老板突然单独找十三姨谈话，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名堂。我怀疑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6: 的确是有些反常。
5: 对了，车，十三姨的车，他们肯定是看见十三姨的车了。哎呀，